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所以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市民如果有问题要反映，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抖音等及时的互动。本周一是教育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7: 哎，你好。
6: 请说。
7: 啊，我因为孩子分那个转学过来嘛，到新城区这边。啊，然后本来在静博路报的名，然后应该是没分进静博路，然后统筹到了潇湘路，意思看能不能转到那个静博路去啊。
6: 嗯，就是你转学是孩子上小学是吧？
7: 对对对。
6: 哦，已经给
7: 上初中，初中初二。
6: 初中啊。嗯，统筹到了，其他学校了啊。好，咨询反映这个问题啊，徐局长。
8: 嗯，好的，请我们机教科的李林科长做一答复。
9: 嗯，好，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转学是什么时候办成的？就是从这个
7: 啊是暑假之前去交的材料，然后前天通知我的。
9: 哦，前天。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是从哪个地方转到的咱云龙区的这个静博路的初中？
7: 铜山区善集镇吴桥中学。
9: 您在这个云龙区啊静博路的附近是户籍房产都落过来了，还是您是属于？
7: 对对。
9: 啊，
7: 户籍全部都落过来了。
9: 啊，是您的这个户籍房产都是静博路的市教区，是不是？
7: 对。
9: 啊，
7: 对。
9: 前期跟云龙教育局相关的科室同志是不是沟通过了？
7: 嗯，没有，只是递交了材料，然后等他们下来通知我们分到哪个学校，才能去了解这个事吗？
9: 好的，我大概明白了。首先呢，给您报告一下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这个学籍管理规定里边的关于转学的一些条款，就是您从咱铜山的善集镇，您全家的户籍和房产都迁移到了云龙区静博路的市教区内，这样呢是符合转学条件的。您肯定呢提交材料的时候也提交了户口本、房产证，还有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对吧？那么在转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转入学校，就是您现在户籍房产所落的这个转入的这个公办市教区学校，它的学额满了的话，会由相关的这个主管的教育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云龙区呢，一共是七所初中，那么如果说云龙区的区属的这七所初中当中，您所落的户籍房产的这所初中，它的学额满了的话，可由云龙区教育局给您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所公办初中，也是符合政策的。所以说，您现在我看安排的应该是潇湘路初中，是吧？潇湘路初中。
7: 对
9: 啊，所以说这是符合政策的。如果说云龙区教育局在学籍啊查询的过程当中，这个年级的初二，就静博路的初二，他的录取人数已经超过了他的招生人数，他就有这个职能和职责把您统筹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啊。这个
7: 对对对，我这个我知道，然后我主要就是意思想。
6: 好的，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啊，李宁科长啊，回答的非常的详细了啊，学额已经满了，请理解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局长您好，小孩患有自闭症，徐州三甲医院确诊以后可以申请休学吗？”好啊，徐局长，
8: 健康第一，我想呢，孩子目前有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休学的。稍后呢，我们把有关休学的联系方式通过后台转给这位家长。
6: 好的，这位家长也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你好，老师。
6: 哎，请说。
10: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在铜山区刘集镇上小学，我呢最近想把他的户口迁到厦门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户口在厦门上学还是在徐州的话，受影响？
6: 好啊，徐局长。
8: 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机教科

0: 的李林科长做一答复。
1: 好的，这位女士，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户籍是铜山区，孩子的户籍是铜山区刘集镇的，您迁入厦门，孩子的户籍已经迁过去了吗？
2: 现在还没签，打算这个月往那边签。
1: 哦，好的。这个我们教育部呢，对于学籍管理规定里边呢，有一条很明确的，就是人籍要合一，不能人籍分离。那如果说您准备把孩子的户籍落在那儿，或者说您全家的居住地迁到了厦门，那么在厦门啊，你们进行工作啊，和您这个爱人一起工作，但是孩子的学籍不动的话，这是违反教育部的规定的，这也就叫做跨省借读。所以说请您明白这个政策好吧。
2: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想把他的户口迁到那边上学，小学初中高中的话孩子都是在徐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受不受影响，
1: 也就是学籍不动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就是孩子的人还在目前为止他就读的小学是吧？开始四年级。那么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学籍不动的话，他就是人籍合一，还仍然在他现在就读的小学，可以继续的在我不清楚您是在铜山区哪个小学哈？
3: 刘集小学吧。
1: 刘集镇小学，他继续可以在铜山区啊进行小升初和这个中考啊，不会影响他的相关的升学的相关的事项啊，请您放心。
2: 好的。另外如果说小学毕业了想把他的初中移到咱们市区的全山区的话，这个会有影响吗？
1: 如果说是小升初，您的这个户籍准备迁到全山区吗？或者说房产？
2: 我们家是我和孩子的户口想迁到厦门，孩子爸爸的户口目前还是在铜山。
1: 您不是说到全山吗？全山区就读初中吗？
2: 对，上学的话想初中的时候去全山，那样的话户口在厦门会受影响吗？可以就是办那种居住证的那种形式来读，
1: 可以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方式啊，没有问题。您在小升初的时候呢，这就属于从铜山到我们的这个全山进行随迁子女了啊，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提供的报名条件是居住证，这个稳定住所、稳定工作的相关佐证材料啊，提交给相关的，比如说你租住房子附近的一个公办学校，或者说相关的民办学校都可以，不影响孩子的小升初，好吧？
2: 孩子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在鼓楼区，这个不影响吧？
1: 他的那个就是监护人只要是在市区工作就可以。主要我们的义务教育入学主要看的就是全家的户籍和房产啊，这是义务教育入学的主要条件。那么对于随迁子女呢，主要就是以居住证为主啊，流入地来安排我们的公办学位啊。
3: 明白了吗？
2: 一天多长时间办居住证呢？表升初？
1: 就提前半年吧啊，您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着手了。明年就小升初吗？
3: 还是四年级
1: 那这个家长值得表扬啊，这很有前瞻性啊，谢谢 啊。
3: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李宁科长解答的这个问题也给很多的市民有类似问题做一个提醒啊，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让孩子更好的接受良好的教育。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3: 哎，请说。
4: 我就是小孩在小班的时候，语言发育迟缓，我就推迟了一年上学。然后今年呢，满六周岁了，但是他还在大班。然后现在幼儿园那边需要我去对应的小学去开一个减缓入学的那个回执单。然后我需不需要去医院再开一个那个医学证明呢？
3: 好的啊，徐局长。
5: 这个今天涉及到基础教育的问题比较多
3: 一些，
5: 还是继续请我们的李林科长答复。
1: 这位父亲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现在目前为止康复的怎么样？宝贝儿的语言
4: 啊，康复的挺好的
1: 啊，挺好的，整个心理状态也挺好，是吧？
4: 对
1: 啊，那您还决定让他继续的进行这个就延缓入学吗？
4: 但是他现在刚刚上大班，
1: 哦，刚刚上大班，
4: 还没有大班毕业。
1: 好的，按照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如果申请延缓入学的话，要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可以是医院开具的这个诊断证明，也可以是一些医疗报告，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向您的这个所在辖区的这个公办的小学去提交啊。如果说我们进行双备案的话呢，可以确保呢，我们能够相关的主管教育部门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呢，您向全山区教育局给予报备；第二呢，将相关的这个延缓入学的材料交给这个您所在辖区的公办小学。
3: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6: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全属江苏盛瑞保险经纪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初心，打造徐州人自己的保险专家，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二，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您好，这位听众。
9: 哎，您好。
3: 哎，请说。
9: 啊，我是木年狗那个雅院的住户，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通往我们小区的有一条路，现在还正在修，修了一半，现在就只有一半然后通车了，就现在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老是堵车。特别是上下班更多，我想问一下，咱这条路能够，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全修好通车？
3: 是我们小区外边的一条道路是吧？
9: 对，通往小区里的外面的路。
3: 好的啊，王总，
10: 这样这个问题由工程技术部的严鹏部长回答。
3: 好的。
11: 你好，这位听友，
3: 靠近话筒，
11: 反映的这条，
3: 把话筒靠拉往前拉一下，靠近话筒。
11: 好，你好，这位听友啊，你反映的这条路呢是原来运河文苑安置房的，就是孟家沟雅苑的配套道路，它总共是500米，是西起这个徐工物资公司，东至三环路，主要是保障咱们孟家沟雅苑居民以及即将上房的运河文苑二期的出行。这条路呢是在原有道路上的一个扩建和新建工程，它原来是一条老路，为了保障我们的出行，所以我们这条路呢分成半幅半幅施工。目前呢我们北半幅已经通车，南半幅呢是正在施工路基的基础，因为这个南半幅这个道路范围内呢存在一些电力工程需要进行迁改，正在推进这个线路迁改工程，按照我们的计划预计10月底可以全部完工实现通车。
3: 这位听众啊，10月底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可以全部的这个完成通车啊。
9: 行，那麻烦那边给催一下，好吧？
3: 好的啊，
9: 赶快
3: 啊，对我们市民也可以啊，这个在此这个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道路的这个修缮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啊。和您说声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2: 哎，喂，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12: 是我吧？
3: 对，是你电话。
12: 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吉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麻烦也不安全呀。
3: 就是送孩子的路上有我们开发区的水务的水管的这个施工啊，这个可能有一些对你们接送孩子有些影响，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想了解一下相关
12: 的
3: 我们的工程进展的情况，什么时间能够施工完毕啊，让我们的道路啊出行更加的通畅啊，这个平坦。好啊，王总。
10: 这个由水务公司董事刘铁刚来回答。
13: 你好，这位群众。我是咱们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刘铁刚，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区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眼见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眼见，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这个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横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是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呢，该片区的水价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在做了这个工程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涉及的，我们也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改造后的工程呢将会惠及到周边的这个居民商业户的水质安全保证，确保这个用户的水质这个能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求，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水。这是我们这个做水务做好的保障工作。
3: 刘董事，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水务改造工程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施工完毕啊？
13: 它是分阶段，它也
3: 分
13: 批次，分阶段分批次，在9月底差不多基本这一阶段就内房这块基本就完成了。
3: 接下来还有哪些的这个施工要进行？
13: 下一步我们是分批按照老区改造分批次，下一步呢是在后期还有其他片区，
3: 还有片区，
13: 还有片区在逐步施工。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4: 你好。
3: 哎，请说，是你电话。
14: 主持人好，我是住在咱那个金龙湖附近的居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咱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金龙湖西边那边有一个广场，往下沉那个广场玩，看到广场的木头的那个坐的椅子有的破损了，油漆呢也掉的有点厉害，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维修或者是刷漆的计划？
3: 我们看到也有未有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说有些破损，有些油漆脱落啊等一些情况啊。好，王总。
10: 这样有请我们嘉里物业公司的杜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15: 您好，热心市民，您反映的是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的坐凳吧？ 这个座灯的破损问题，我们已于上周完成了破损板材的更换与施工，预计在九月份我们就把这个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九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3: 的确有一些这个破损的这个凳子坐凳也好，其他的方面也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我们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它啊。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6: 没有了，就是咱秀秀不是更舒适更美观嘛？
3: 对，
16: 谢谢了啊。
3: 好的，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上线单位，说经开区大庙吃的自来水是咱们落马湖的水吗？想咨询了解一下。王总。
10: 刘总，
3: 好，我们请刘同事。
13: 这个我们经开区的主要的供水呢，主要是两个位置，一个呢我们有首创供应的一个刘安水厂，还有一个是徐庄水厂。然后呢主要的来源呢，这个徐庄水厂主要的来源是落马湖。这个位置呢如果在大庙区域呢，应该是在一个交叉的位置。那基本上但是水源应该是落马湖的水源多一些，应该是
3: 东边过来的啊，水会多一些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刚才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17: 喂，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说。
17: 我是住在经开区东莞花园 A 区的。我清场的时候发现全场有个收费条，之前小区门口清场都是不收费的，但是现在他怎么开始收费了？这个收费表现是什么？就是现在有没有年费的时间段？
3: 小区的门口啊，停车是吧？也是划停车泊位了吗？
17: 对，是的。
3: 好的啊，王总。
10: 这个问题由我们金瑞公司的王总来回答。
15: 市民您好，那个我们经开区的智慧道路停车泊位呢，是经过我们市局相关部门批复的进行运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实施的收费标准是8小时5块钱，其中呢半小时之内的停车是免费的。而且为了照顾广大市民呢，我们是在早上的8:30之前，晚上的6:30之后，我们实行的是道路免费停车。
3: 这位听得清楚吧？8:30之前6:00之后都是免费停车的啊。
17: 好的好的，主任。那我现在就是，那如果我现在经常比较停车的话，有咱月卡之类的办理吗？
15: 好，这个呢是您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徐州经开区智慧停车的小程序，在上面直接申请办理我们的一卡通道路一卡通的月卡。我们月卡的收费标准呢是1个月200块钱，现在呢我们有优惠，实行的是每个月120块钱。
3: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0: 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杭富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5: 那个我是那个遂宁县双沟镇的，有个养殖场。
4: 嗯。
5: 然后我的养殖场呢建设在先，然后后来呢，我旁边建了一个华玉变压器厂。然后我现在我的养殖场那个24小时就是进出厂都要经。

0: 过他的那个变压器厂，现在很不方便。就是我想问一下哈，当时就是审批的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到我里面有个养殖场吗？
1: 嗯，好的啊，张局长，
2: 这个养殖它这个选址涉及到农业农村部门和环保部门，我们呢也是参与。这个问题呢，请耕地保护科来具体回应一下。
1: 嗯。
3: 嗯，这个你说的是就养殖场建设在前，然后变压器厂建设在后，是吗？
0: 对对对。
3: 这个呢，就是养殖的话，它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说选址的话是，根据这个项目的一个需要，农业农村部门认可之后，我们看一下地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就先跟您批准一下。如果是变压器厂的话，它应该是建设用地，它应该是村庄规划的话有一个布局的一个要求。这一块的话我们只能线下核实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你具体在这个地方这个村庄规划是如何规划的，然后是如果确实是给您这边带来这个不便的话，然后看一下这个规划有没有这个修改调整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再线下的核实一下吧，跟村民局再联系一下，跟您
0: 对那个就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说
0: 啊。就是什么的，就是我现在进出很不方便，然后呢就是它建设本身它的建设就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且然后现在我的养殖场整个就是属于荒废掉了。本来这中间呢我想通过就是转租给别人，让别人在里面就是搞个农家乐啊或者什么样的，别人一去看也没有路，都一直也转不出去。我镇里面也找了，县里面就是自然资源我也去找了，一直也没有就是处理办法。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变压器厂建设给你留了多大的这个通行的道路啊？多宽啊？
0: 没有路，我现在进出都要走变压器厂里面。
1: 哦，没有道路。
0: 对，就是进出都要走到变压器厂里面，然后就是中间还出现过一次保安不让我进，就还有就是报警记录嘛。
1: 嗯，你这个养殖场是经过正式的审批过了吗？
3: 对，它是有养殖区有建设区，但是如果你要是搞养殖的话，首先是在这个乡镇办理这个设施用地备案，然后到我们县级要办理一个上图入库的一个工作，这个整个流程才能完成。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办理，相当于就是只办了一个养殖证，就没有办理设施用地的一个用地的一个手续，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话是查询不到你的信息的。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景局长该怎么办？
2: 这样，这位听众，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养殖和后期的厂房冲突的问题，
1: 嗯，
2: 刚才您也说了没有审批，这个现在目前的审批备案呢，这个它权限在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回头线下呢，我们具体的根据你的这个项目的现状以及当年你审批相关的这个养殖证的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综合研判。线下呢我们再给你逐一答复好不好？
1: 嗯，
2: 你的这个电话我们留一下好吧。
1: 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去调查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分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是邢台市徐庄镇的。
1: 嗯，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21年2月份就建的房子，也是2月份就批准建的。这有的写着，他这里面写的是有效期1年，依然分红增值。1年之内我建好了，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换房证？
1: 嗯。
4: 而现在你比如小孩准备买车，能不能想用银行贷款？你拿房证在这上只银行不承认，不愿意。
1: 嗯，办理房产证的问题啊。好，张局长。
2: 好，那个请我们区人登记科。
1: 嗯。嗯，我们请刘会长。
5: 这位听友你好。根据。
4: 啊，你声音大点好吧。
5: 啊，好嘞。这位听友你好啊，现在可以吗？
4: 你好，你好。
5: 啊，
4: 好。
5: 根据你反映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目前啊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宅基地的用地审批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
4: 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就是这个
5: 对。就是你那个批准书已经完成了它的用地批准手续，下一步呢你可以到徐庄镇 政务服务中心。

0: 然后申请规划授权。紧接着呢，镇政府会安排相关的部门对你现成的房屋进行一个验收，验收完成之后，到我们经开区的登记分中心就可以办理房证了。
1: 嗯，哦，是这样的，
2: 这位听众明白了吗？嗯，您说。
3: 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对我们这些老房子，所有的房子都进行了登记了，说可以要确权的。我们到现在是短年，怎么也不确权呢？什么时候确权去了呢？
2: 嗯，投资是确权的问题啊。
4: 这位听友，我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个疫情期间，咱们徐州市从2019年到2020年做了一次这个农村宅基地的调查，但呢，主要是这个权属的调查，对于后边的确权。
3: 声音大点，我听不清。
4: 喂。
2: 嗯，可以。
4: 能听到了吗？
2: 啊，你可以说正常，我们是播出 这位听众可能可以把您的这个收听的效果声音调大一些，我们的这个背出还是比较音频输出还是达到了我们最高了啊。好，来继续说。
4: 好，我们徐州市在这个2019年到2021年，利用3年时间，对这个宅基地进行了一次这个整体的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根据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权属面积这些调查，但是调查结果之后，符合这个发证条件的一些宅基地当时发证了，还有一些不符合发证条件的现在还没有发证。在这个去年12月底，农业农村部门和我们自然资源部这个联合下发了一个217号文，要按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推进这个宅基地的发证工作。这个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将落实这个217号文件，这个对历史遗留的宅基地工作再进行发证。哎，这位听
3: 我们这因为相邻的江王区、空山区都发证了，我听他们说这个。
4: 这现在全市范围内这个宅基地发证工作都在推进。
2: 嗯，就是这项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是吧？
4: 对
2: 啊，我们还在进行当中。这位听众啊，再来等待一下，刚才您的一个建房办证的问题呢，按照我们嘉宾的提醒，抓紧时间去办理啊。
5: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7: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四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反映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停车位长期使用个人收款码收款，这个区域是否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啊？杨总经理，
8: 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它这个长期使用个人收费码收费这个事情，这样这个事情那个由赵部长来解答一下。
7: 嗯，
9: 是这样，关于这个老双拥碑南路那边，如果是有按照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我们都是要使用停车科技专用的收费 POS 机去进行收费的。如果要是有使用个人收款码收费的行为，它是属于违规收费，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核实是否是我们的收费人员还是其他人在私人在那里收费。
7: 嗯，就是老的市委大院对着的那条道路啊，就是我们这个是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负责收费管理的范围是吧？啊，杨总，
8: 青年路是我们负责管理的
7: 啊，
8: 这条路呢，我们下线以后核实一下，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我们肯定要进行核实，如果是不是收费道路，那是个人行为。
7: 嗯，好的，我们先下去核实一下啊，这个收费的话，可能来讲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价物价还有相关市场啊，还得批复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0: 哎，你好，主持人。
7: 哎，请说。
10: 啊，我是泉山区东南郡小区这边的居民。
7: 嗯。
10: 然后我们小区这个周围大概一年前开始画了这个收费停车位。
7: 嗯。
10: 他画完这个收费停车位之后，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不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他停车位是空缺的，没有人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就你这个收完费之后，这个道路比以前变得更加拥挤了。然后我这个问题也多次反映到12345，然后12345把这个问题当时好像是反映到哪儿，说一个部门是哪，是城管还是城管，说是不属于他们管，在某年某月已经交给城管了，还是交给哪，具体我当时我忘记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还是这么着，就是停车位上没有车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这个道路非常的拥堵，每天早晨。
7: 嗯，本来是画停车泊位，是方便我们居民通行停车啊，这个现在没有达到目的啊，也投诉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向咱们今天上线单位反映啊，杨总经理。
8: 这位听众朋友，那个东南郡小区那个附近，道路泊位收费的道路泊位是我们公司实行的，这个关于这个车辆没有进入泊位停在路的其他位置。这样我们下线以后联合我们的城管部门以及这个道路管理部门，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这个存在这些问题呢，我们向道路管理的相关责任部门我们要进行联合处理。
7: 嗯，
10: 这个问题吧，其实你他们偶尔这个交警也会过来查，
7: 嗯，
10: 但是你每天这个问题一直在发生，你就你可能我今天来了8点钟查完他走了，那完了之后那还是这样停，就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吗？他每天这个地方特别拥堵，特别比如说早高峰早上送小孩上学或者干什么时候，但特别堵，以前没有收费之前完全不堵的道路，现在因为画了收费停车位之后你造成了拥堵。但是收费我们不反对哈，但是你收费之后你是不是后续的治理，比如说你这些东西要跟得上，不然的话你收费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为了收钱吗？
8: 是这样的，就是你反映这个御景湾小区这个附近这个道路泊位呢，我们下线以后关于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联合城管局还有交警支队相关的那个道路管理的部门，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就加强这个道路的管理。
7: 嗯，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您向航风热线提出来了啊，可能还会涉及到咱们城管，包括我们这个交管支队。我们线下就来去落实，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做及时的回应，也请您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也会三方的通话好吧。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我是一名那个残疾人，平时出行也比较多。

0: 是咱们那个徐州市道路泊位停车，是按照2015年10月份一个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它的这个政策的有效期啊，就是到2027年11月30号，就是这是一个整个周期的一个政策的整个一个周期，它上面明确指出了，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所以说您如果有这个停车需求，就是在我们这个有设置道路泊位公示牌、收费公示牌的这个道路泊位上停车，48小时之内连续停放都是不收停车费的。您如果或者是您这个每天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停放24小时就是连续走、连续停，这个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收取费用的。这是第一个，就您刚才提的这个优惠政策。第二个再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怎样办理，然后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这个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有停车就是如果您这个材料齐全的那个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一定要带原件，然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因为它这个是咱们这个当地这个市残联统一统筹的一个事情，然后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统一上报，然后参与参与市区路
1: 路去申请一下。
0: 对，您先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就是这是您提的两个问题，就是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这个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就是在您这个连续这个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 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就是这样。
2: 好的，这位听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谢。
2: 好，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能提供停车票吗？特别是在你们的停车系统当中能提供发票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杨总。
3: 这个问题呢，由赵正宇部长解答一下。
4: 是这样，关于这个开停车发票的事情，我们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如果是属于我们的非税道路的话，是你在缴费后会自动开具停车发票，会发送到您之前就是预留的邮箱里。如果是我们自营的车厂，您可以手动在我们徐州市停车小程序上的开发票模块里去申请开票。而且要提醒一下就是市民们，就是如果要开票的话，请提前维护自己的开票信息，以避免开出的发票的抬头不是您想要的抬头。
2: 好，还有微友反映，桃园小区龙潭环路非主干道属于小区内部环路，路边停车未收费不合理，居民的民怨很大，这个是不是咱市停车格局公司的范围？
3: 目前呢，桃园小区属于经开区，经开区的道路泊位收费呢是经开区城管局进行管理，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这个桃园小区附近的道路泊位。
2: 好的，下午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将转给这个经开区。好，我们今天的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新健康医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

0: 大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 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两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 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

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给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
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这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
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

0: 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他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他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他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起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哎，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呢。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那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嗯、
0: 哦。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3: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0: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3: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0: 哎、
3: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这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爸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0: 嗯，
3: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 啊，你到现在为止。

0: 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了。
0: 嗯，
1: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1: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0: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1: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0: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1: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0: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哦，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研处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都不是钱嘛。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0: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0: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0: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法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着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了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1: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3: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3: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家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3: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3: 钱花
1: 了
3: 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医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 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3: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3: 哎，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3: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3: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吗？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3: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3: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3: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3: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订齐了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1: 哎，
2: 再见。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0: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

0: 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三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三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十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2: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2: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有关人生的经典诗文，以及翁素英带来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人生是我们人类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过程，在这当中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其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人生成为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比如魏晋陶渊明写过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唐朝李白写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宋代朱熹写过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愿斜晖，清朝纳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而到了近现代，毛泽东同志也曾写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诗词和音乐中去感受人生的真谛。先送给大家一首感慨人生的歌，这是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繁杂红尘路，只待有心人。

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老我人惶惶。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去千年古诗词里品味人生。建安帝义熙十年，当时50岁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回归田园生活8年了。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写了一组杂诗，一共12首，诗中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他对于人生的感悟。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诗中的第一首。在这首诗里，陶渊明认为生而为人本就是孤独的，虽然孤独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是应该要勤勉，要开怀。而且在这首诗中，陶渊明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12首，其一，魏晋，陶渊明。人生无根地，飘如

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

陶渊明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却发人深省。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人生无根地，飘如陌上尘，意思是人生在世就像是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又好比是大街上随风飘转的尘土。第三四句，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的命运，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初的自我了。这开头的四句语言虽然很平常，但是寓意却很深刻，把人生比作无根之木，无地之花，后来又把人生比作尘埃。可以说陶渊明写出了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第五六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落地就是出生，这两句是说既然每个人都已经不是最初的自己了，那又何必在乎彼此是不是骨肉之亲，血缘之亲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彼此都应该成为兄弟。第七八句，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这两句是说遇到高兴的事就应该一起庆祝，有酒就应该一同畅饮。当年陶渊明离开官场之后，在村居生活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欢乐，和当地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后四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意思是人生中的壮年不会有第二次，一天之内也不会有第二个清晨，要趁着青壮年时期及时勉励自己，因为光阴流逝不会等待任何人。结尾这四句后来常常被用来勉励年轻人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两种人生态度，躺平和摆烂。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的两面性，躺平虽然可以从心理上减少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但是如果过于放任自己，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摆烂则会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动力和激情，变得懒散消极无所谓。我们应该在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为自己，为家人，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就像陶渊明虽然回归田园，但也没有躺平摆烂，他在自然中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

0: 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有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所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新的方向》，愿每一个你都能寻找到生命的所在。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1: 追逐风，追逐太阳。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

0: 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在古诗词里画人生。近些年，喜欢苏轼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苏轼菜谱里的红烧肉。苏轼虽然一生奔波潦倒，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让我们敬佩不已。苏轼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一句句经典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下面我们来听谭咏麟70岁时用普通话和粤语同时演绎苏轼的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0: 飞鸿踏雪泥，
1: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2: 谁道人生无再上，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一首《定风波》和几组诗词作品之后，我们来品读苏轼的人生感悟。宋哲宗元佑六年的春天，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他的老朋友钱穆父从越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到瀛州担任知州，瀛州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钱穆父路过杭州时，苏轼写了一首词为老友钱穆父送行。这首词作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临江仙，送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3: 这是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赠别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钱穆父其人。钱穆父就是钱协，穆父是他的字。钱穆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的第六世孙。钱穆父在宋朝考中了进士，他曾奉命出使过高丽，回国之后担任中书舍人。钱穆父为人清廉刚正，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臣，才到地方上做知州。钱穆父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他的书法师承于欧阳询，他的草书有王献之的韵味。了解了钱穆父的生平之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古代烧火因为季节不同，烧火用的木材也不同，所以称之为改火，也叫改木。后来就用改火来比喻时节的改变和更替。宋元佑初年，苏轼在朝廷担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两人志同道合。宋元佑三年，钱穆父到越州担任知州，苏轼就曾写诗赠别。这次二人在杭州再次相聚，这已经是分别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这次又要远赴瀛州。苏轼说，老友天涯踏尽红尘，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之间。第三句，依然一笑作春温。这一句是说，你我二人虽然已经分别三年了，可是相逢时彼此的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接下来两句，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云就是竹子。这一句其实借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送给好朋友赠元稹诗中的一句，无波孤井水，有节秋竹干。苏轼借用白居易的这一句，其实是夸赞钱穆父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仍然像是没有波澜的古井之水，又像秋天节节分明的竹竿。这两句是在称赞钱穆父为人处事、当朝做官的原则性，也表明二人志趣相同以及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第六七句，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 这两句描写的是月夜送别好朋友。钱穆夫所去的地方是瀛州，也就是河北的河间，那里地方偏僻，它的繁华自然比不上越州，而且当时北方又连续遭受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很多北方的老百姓都逃荒到南方，一直到宋元佑年间还是没有恢复元气。钱穆夫刚开始是在开封做知州，后来到了越州，现在又要到北方的瀛州，可以说境遇是每况愈下，心情自然也是郁闷的。而此时已经是春天，春风已绿江南岸，钱穆夫即将去往的河北还依然是北风萧瑟，但是任期已尽，不得不启程，所以诗中说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以及与友人分别时郁郁寡欢的心情。但是苏轼毕竟是个乐天派，下面一句突然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眉，所以称之为翠眉，后来就用翠眉来比喻美女。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分别酒宴上的歌女不用紧蹙眉头，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实际上是表达离别。

本就是尝试，不用悲伤。这种乐观和豁达是符合苏轼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之后所历练出来的性格。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逆旅。逆，迎接的意思，旅就是旅客，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的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之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这首词以对老友的宽慰、勉励、释怀来收尾，可以说苏轼展现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友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感受到苏轼在词中的潇洒和豁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当生命的长度一定时，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放言五首其五，唐·白居易。泰山不要青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何须恋世长忧死，一抹闲身慢咽声。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0: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祖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30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此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5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曹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5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5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5首放言诗。

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五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显老蓬。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墨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颜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我们知道颜回只活了30多岁，但是他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老呢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活了160多岁。彭就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多岁。这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墨，颜子无心献老彭”的意思是，事物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泰山虽大，他也欺负不了微小的毫墨。颜回虽然一生很短暂，但他一生也自得其乐，也不会去羡慕长寿的老子和彭祖，他更在意生命的厚度与意义。第三四句，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1000年，终究还是会衰朽，锦木仅开花一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五六句，何须恋世长忧死，亦莫闲身满眼生。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两句，生去死来都是患，患人哀乐喜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七毫墨，颜子无心献老蓬，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70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惠及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人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段，是一次能量释放反应，重在参与，重在投入，重在尽力。胜固可喜，败亦犹荣，只要尽了力，结账时候的败者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与有分量的。节选自作家王蒙的散文《人生即燃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来品读写在诗词作品中的人生感悟。刚刚您听到的是作家王蒙的一篇有关人生感悟的散文《人生及燃烧》中的节选，以及由蔡国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励志老歌《顺流逆流》。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可能时常会感觉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有时这也会让人感到困顿无助。如何才能在嘈杂的人世间寻求内心的安宁？其实前人在诗词中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清朝有一位诗人叫做许传佩，浙江人，他喜欢篆刻，擅长金石考据。下面我们来欣赏许传佩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人生》。在这首诗中，诗人告诉了我们如何在困苦中寻找乐趣，如何在繁杂中保持宁静的生活态度，传递了一种放下繁琐回归内心的生活哲学，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人生，清，许传佩。满地冰霜斗士君，虽然困顿亦舒徐，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有用书，饭罢聊将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妄言自得镜中去，过尽门来闲者车。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许传佩的这首人生哲理诗。诗的开头两句，满地冰霜斗士君，虽然困顿亦舒徐，写的是诗人住在一间满地都是冰霜的斗大的陋室里，虽然物质条件很困顿，但是诗人的生活状态是从容不迫，恬适闲逸的。第三四句，懒思尘世无穷事，补读无声有用书，意思是诗人懒得去思考尘世间繁琐的事情，有时间就读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书籍。第五六句，饭罢聊将闲步数，睡于长觉客心虚，心虚意思是竹子的心是空虚的，这里暗指自己的心境也如同竹心一样空灵。吃完饭就外出散步，睡醒了之后经常觉得自己心无旁骛，宁静空灵。最后两句，妄言自得镜中去，过尽门来闲者车，过尽就是走光走完，闲者就是显要的人，达官贵人。这两句是说家门前那些达官贵人的车都已经走光了，说明这些人不会光顾他那满地冰霜的斗士，但是自己宁静独居的乐趣已经忘了怎样表达了。这一句妄言自得镜中去，颇似陶渊明诗中的那句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读懂这首诗，我们便能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淡泊名利，追求内心平静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慢节奏，多读书，多体验生活的美好，享受内心的平静和乐趣。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园田居》，是茶师演唱的陶渊明的那首著名的《饮酒起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写在古诗词里的人生感悟。刚刚您听到的是光良作曲并演唱的《第一次》。有些情感困惑的朋友特别喜欢纳兰公子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通常把这首词作为爱情题材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时，就会发现这首词虽然是以女子的口吻去写的，但是在这首词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古绝绝词简咏》，简就是信件，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描述了自己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来做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清，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名字叫做《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咏》，这是用女子的口吻去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发誓要与男子决裂。而绝绝二字说明女子要与昔日的恋人永不相见的决心。词的开头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的意思想表达爱情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偶尔有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

0: 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该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是借用了汉朝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被抛弃的典故。班婕妤被选入宫之后，因为颇有文采，深受汉成帝的喜爱，被封为婕妤。后来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姐俩设计陷害班婕妤，被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她创作了一首宫怨诗《怨歌行》，也叫团扇诗。在这首诗中，班婕妤用闲置的秋天的扇子来做比喻，抒发自己被抛弃的怨情。后来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在《班婕妤怨》这首诗里也写到了妾身似秋扇。夏天人们用扇子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意思就是说，本应该相亲相爱，却成了相离相弃。女主人公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被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第三四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意变。如今却轻易地变了心，你反而说情侣之间就是容易变心的。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纳兰性德是出了名的痴情公子，只是当时还是少年的他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那更何况是纳兰呢？第五六句，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意思是想当初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便如此也生不得怨愤。这两句是借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典故。七夕之夜，唐明皇和杨玉环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马嵬事变，杨玉环香消玉殒。此后唐明皇写了一首曲子《雨霖铃》，来寄托自己对杨玉环的思念，以及自己晚年凄凉孤寂的处境。最后两句，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最后两句是女子把二人比作唐明皇和杨玉环，你怎么能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毕竟跟杨玉环还发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使生死分离也还不忘旧情。整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曾消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人生感悟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些诗词能够给您带来一丝感悟。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张智霖带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

0: 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苦。 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

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

0: 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

0: 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

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三四百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三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四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

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的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

0: 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 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了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这个说一下。
0: 好的。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那个瓦工建房子啊。
0: 哦。
2: 在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个老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
0: 嗯嗯嗯。
2: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建房嘛、
0: 啊、
2: 那天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2: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我说起这个事儿、
0: 啊、
2: 你上了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啊，
0: 哎，
2: 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
0: 啊，
2: 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我天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2: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 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

0: 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准头，要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1: 说明血压很高啊。
0: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啊，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1: 对。
0: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
1: 啊。
0: 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
1: 嗯。
0: 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1: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1: 嗯，
0: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的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1: 嗯，
0: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0: 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嗯，
0: 啊，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1: 嗯，
0: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1: 啊，
0: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1: 啊 啊, 啊，
0: 我也去检查一下。像这个胆固醇啊，什么尿氮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0: 还正常，还正常啊。
1: 嗯，
0: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嗯嗯嗯。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哦啊！
0: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1: 嗯。
0: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咱这个血压好啊！
1: 哎，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1: 嗯嗯嗯。
0: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
1: 嗯。
0: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了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卵印吧，那也不知道啥，来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说，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嗯，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0: 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1: 嗯嗯嗯。
0: 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
1: 啊。
0: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1: 哦。
0: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嘛。啊。
1: 嗯嗯嗯。
0: 这么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啊。
1: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就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
1: 又好
0: 多
1: 了
0: 啊，
1: 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0: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1: 嗯，
0: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啊。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0: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

0: 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啊，确实一说啊，老师，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吗？
0: 对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他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0: 对，
1: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是是是，
1: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
0: 哎，
1: 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高兴，我做梦都笑着来。
1: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0: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啊，
1: 没错，太好了、
0: 哎、
1: 啊！祝福您，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啊。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先谈到这吧，好、啊，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

0: 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痛下杀手，致使弟弟夫妻身亡，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

0: 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却辩称酒后失控行凶，且有自首，妄图逃避死刑。那么，男子最终能否免于死刑？嗜酒哥哥害三命，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八点多，北方某乡村的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凄厉的喊救命声，紧接着一位胸口受伤出血的男子就跑出家门，躲进了一户邻居家中，另一位手拿水果刀的中年男子紧随其后追出了家门，没有发现受伤男子踪迹后便返回家中。此时家中地上还趴着一位受伤女子，女子浑身是血，正痛苦地呻吟着。中年男子蹲到女子的身边，阴森森地说道：臭女人，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男子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水果刀朝着女子的后背捅了去，一连数刀，直到女子停止了呼吸。之后行凶男子又离开家门去寻找受伤的男子去了。男子刚出门，家住附近的村支书在听到动静后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看到趴在地上的女子遗体后，村支书啊大为震惊，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可是就在他报警之时，行凶男子寻找受伤男子未果后竟又返回家中，见到村支书他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水果刀朝着村支书后背捅了过去。村支书啊毫无防备，随即倒下。之后行凶男子啊又连捅村支书数刀，直到村支书啊也没了呼吸。他刚停手就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啊受伤男子躲到邻居家后第一时间就让邻居报了警。行凶男子啊不想坐牢被抓，慌忙逃出了家门。民警赶到后随即对凶手展开了抓捕，哪知道几个小时后凶手竟主动去到派出所自首了。经查，这名行凶男子啊名叫薛大鹏，现年45岁，受伤男子是他的弟弟，名叫薛小鹏，死去的女子是薛小鹏的妻子。
0: 村民虽然都知道薛大鹏与弟弟一家不和，但怎么也没想到薛大鹏会对亲人痛下杀手，并且村支书与薛大鹏无冤无仇，为何也惨遭杀害？面对民警的讯问，薛大鹏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切还要从薛大鹏小时候说起。
1: 薛大鹏自幼啊不喜欢父母的管束，还不爱学习，上学时呢成绩一直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就步入社会了，一直到处打工，没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固定职业。而小他2岁的弟弟薛小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专毕业后啊就考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还特别的乖巧孝顺，很讨父母喜欢。因此啊自幼父母就比较偏心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先想着弟弟，人前说到弟弟时总是满嘴的夸赞，而一说到自己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薛大鹏对父母的态度很不满，进而在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记恨弟弟的种子。后来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啊盖了2处宅院，一前一后相互挨着，只是前面的宅院呢临街，还有临街铺面，地理位置比较好。薛大鹏啊厌倦了打工，计划呀以后在村里开一家小超市，便主动啊跟父母提出要临街的宅院。可是父母却说临街的宅院早已许给了弟弟，因为弟弟啊即将过门的女朋友也计划开一家小超市。被父母拒绝后，薛大鹏自此连未过门的弟媳也恨上了。之后几年薛大鹏和弟弟

0: 先后结婚生子。薛大鹏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妻子，妻子呢温柔贤惠，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1: 薛大鹏的弟弟婚后很快添了儿子，弟媳开的超市生意红火，眼看着弟弟家的日子蒸蒸日上，越过越好，薛大鹏家里却逐渐揭不开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薛大鹏见弟媳的小超市经营得好，非常眼红，再加上啊，他原本就有开超市的想法，于是使用所有积蓄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也开了家超市。哪知他的超市啊，刚开业不久，还没有开始盈利，附近就又开了一家大超市，把客源呢抢走了一大半。因为超市每个月呀都入不敷出，不到一年，薛大鹏啊就被迫关掉了超市，不但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薛大鹏啊知道父母啊存了一笔养老钱，于是便想找父母借几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哪知道父母就只给了他1000元钱，说呀他们的养老钱是留着养老用的，不能借给他。薛大鹏啊很是不满，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还将经营超市失败的事也怪罪到了父母身上。他认为啊是父母当初太偏心了，把邻居的宅院给了弟弟，让他不得不花钱租房开超市，这才赔光了积蓄。后来薛大鹏啊又去找弟弟借钱，弟弟本来啊打算要借给哥哥的，可弟媳却出面阻拦，说他们正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方便以后孩子去县城读书，钱不宽裕。弟弟是个妻管严，听了弟媳的话没有借钱给薛大鹏。自此啊，薛大鹏更恨弟媳了，生活的重担和不如意让薛大鹏身心疲惫，他开始借酒消愁，慢慢的他的酒瘾是越来越大，一天不喝酒就浑身难受，而他的酒品还不好，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家里不少的东西啊都被他砸坏了，打老婆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但凡妻子在他喝醉时唠叨他一句，或许某件事情啊做得不称他的心，就会引来他的一顿暴打。妻子性子软弱，不敢反抗，只能找地方躲避，而弟媳的超市因为离得近，是他常去的地方。弟弟和弟媳啊都看不惯薛大鹏醉酒后打老婆，弟弟曾多次劝说哥哥戒酒，可薛大鹏却说他多管闲事。弟媳更是曾多次在自家超市里跟村里的人说，薛大鹏啊啥本事没有，就只会喝酒打老婆。这些话呢很快就传到了薛大鹏的耳朵里，他气得呀暗自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弟媳。
1: 薛大鹏创业失败后酗酒家暴，婚姻最终破裂，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弟媳。
0: 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
1: 几年后弟弟家的房子翻新重盖，夫妻俩借住到薛大鹏家，矛盾彻底激化，酿出惨剧。
0: 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
1: 酒后的薛大鹏杀害弟媳后，为何还将屠刀对准自己的亲弟弟？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的一天，薛大鹏啊再次喝醉了酒，他让妻子给他倒杯水，妻子当时呢正忙着给女儿辅导作业，便敷衍的给他倒了一杯水，哪知道水太烫了，薛大鹏立马暴跳如雷，将水杯直接扔到了妻子身上，紧接着又对妻子是拳脚相向。妻子赶忙跑出家门，照常躲进了弟媳的超市。以往啊，薛大鹏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倒是从没有去超市吵闹过，可是这次不一样，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救。

0: 寻一下地形。薛大鹏啊，紧随妻子之后，追到了超市，还未进门就听到弟媳对妻子嚷嚷：“这样没本事还家暴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呀？”薛大鹏一听就知道弟媳在说自己，而且还在唆使妻子跟自己离婚的意思。他顿时大怒，一脚踢翻了超市外摆放的一个货架，接着又进到超市，一边斥责弟媳多管闲事，一边在超市里到处打砸。弟媳见状，赶忙叫来了丈夫，接着又打电话报了警。弟弟为阻止薛大鹏继续破坏超市，就和哥哥扭打在一起，直到民警赶到。
1: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薛大鹏带回了派出所，不仅拘留了他几日，还让他赔偿弟媳超市的损失。薛大鹏的心里非常不痛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0: 妻子紧接着就向他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妻子就直接趁他外出打工之际，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东西都搬去了娘家，自此再也不回家了。于是薛大鹏啊，被迫同意跟妻子离婚，两个女儿谁也都不愿意跟着薛大鹏生活，薛大鹏自此成了孤家寡人，还得按月给两个女儿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离婚后，薛大鹏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回家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比以前更加苦闷，喝酒也越发没有节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用酗酒成性来形容。而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认为啊，是弟媳唆使妻子跟自己离的婚，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不过人们呢，都认为这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没人当真。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年年初，弟弟家的房子开始漏雨，弟媳啊想趁机啊扩大店面，决定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可若是如此，他们必须啊举家搬出来才行。因为薛大鹏家呀跟他们家紧挨着，家里呢如今就是薛大鹏一个人住着宽敞，于是弟弟便跟薛大鹏商议，要暂住他家一段时间，等新房盖好后就搬出来。薛大鹏心里啊虽然不情愿，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也不好驳弟弟的面子，便勉强答应了。之后呢，弟弟和弟媳便搬进了薛大鹏家里，两人的儿子在县城寄宿学校读书，很少回来。因为心里不喜欢弟弟和弟媳，三人住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和睦。
1: 薛大鹏认为弟弟夫妻住在自己家，就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他不但经常让弟弟买吃买喝，还把弟媳当作保姆随意使唤，这让弟弟夫妻俩十分不满，两人多次与他发生争执。在一次争吵过后，醉酒的薛大鹏终于爆发。
0: 这天晚上，薛大鹏醉酒归家，回家呀想喝点热水，竟发现暖瓶空了，他生气的把暖瓶咣的一声砸到了地上，并破口大骂弟弟弟媳白吃白住还不干活。弟弟弟媳非常不满，因为啊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着盖房子的事，也是刚刚回到薛大鹏的家。夫妻俩随即跟薛大鹏大吵了起来，弟弟气得跟薛大鹏啊动手了，而弟媳呢则直接回道屁本事没有，只会耍酒疯。薛大鹏听后大怒，回想起昔日对弟弟和弟媳的各种不满，再加上强烈的酒劲，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并快速拔出，弟媳随即趴倒在地上。弟弟见状赶忙上前阻止薛大鹏继续行凶，不想薛大鹏竟又朝着弟的胸口猛刺了一刀。弟弟身体强壮，并未立即倒下，却也害怕的忍着剧痛逃出了家门，并躲进了一户邻居家。接着便到了本案 开头的那一幕，薛大鹏追出门未见弟弟踪影后，又回到家朝弟媳的后背补了几刀，还说这是弟媳一向看不起自己，自己找死。确定弟媳死后，他心里啊既害怕又觉得痛快，仿佛啊出了一口恶气一般。可他觉得呀，心里还有一口恶气没有出，那就是自幼就被父母偏爱的弟弟，让他自小就觉得低人一等。于是他对弟弟也生出了必杀的心思，又拿着刀外出寻找弟弟，可附近并没有找到弟弟的影子，他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却发现村支书正站在弟媳的身旁，拨打报警电话。
1: 村支书与薛大鹏并无私怨，他为何也对其痛下杀手呢？
0: 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身负三条人命，为逃脱死刑，薛大鹏当庭喊冤，请求从轻处罚。
0: 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
1: 一审被判死刑后，薛大鹏不服上诉，以自首为由要求轻判。那么自首就一定能从轻处罚吗？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先前呢，薛大鹏对村支书一直多有不满，便想着杀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索性把村支书也一起杀了。于是他便趁村支书不备，朝着村支书的后背也捅一刀。村支书啊倒地后，他又补了数刀，直到确认村支书死亡才停手。这时薛大鹏听到警笛声，才想起来害怕，仓皇逃去了邻村的一位亲戚家。亲戚是长辈，薛大鹏啊与其较好，便告诉了刚才杀人的事。亲戚得知后大为震惊，并劝说薛大鹏啊尽快自首，以求宽大处理。此时薛大鹏的酒也醒了大半，回想起杀人经过，他懊悔不已，不住地扇自己耳光。可事已至此，后悔晚矣。薛大鹏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可他觉得与其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四处逃亡，还不如自首，争取能保命。就这样呢，当晚薛大鹏就到派出所自首了。令人遗憾的是，弟弟薛小鹏之后虽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却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挽回性命。弟媳和村支书啊也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了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原来啊，薛大鹏村里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人承包了，村里每年呢都会按人头发放土地分红。没离婚前呢，薛大鹏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啊可以分得四份。可自从离婚后，妻子的分红就没有了。薛大鹏对此很不满，认为啊他和妻子虽然离婚了，可是妻子的户口并没有迁走，村里啊还是应该跟先前一样发给自己四份分红。为此呢，他没少去找村支书朱伟理论，可朱伟总是说这是村里的规定，一旦离婚就不能再分红了，并不是针对薛大鹏一个人。薛大鹏不管别人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只想多要分红，得不到便记恨上了村支书朱伟。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恰逢发放分红的日子，薛大鹏中午又喝醉了酒，去村委会领分红的时候连路都走不稳了。和前几次一样，他又没有领到妻子的分红。以往呢，他只是跟朱伟啊争辩几句，可当日他是喝醉酒来的，竟在村委会耍起了酒疯，一通打砸，还用烟灰缸啊将朱伟的头砸了个大包。朱伟大怒，一边让几个人合力制服了薛大鹏，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啊，又将薛大鹏带去了派出所拘留了几日，连春节都是在里面过的。

0: 自此薛大鹏更恨朱伟了。案发当晚，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薛大鹏连杀三人，村民们都震惊不已。案件查清后，检察院以薛大鹏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可薛大鹏却拒不认可。
0: 薛大鹏慌了，一再辩解说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那么薛大鹏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醉酒后犯罪能否从轻处罚。在我国，饮酒醉酒并不是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说的醉酒是指生理醉酒，即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减弱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醉酒的人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是人为的，是醉酒前应当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的，所以醉酒的人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醉酒后犯罪也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虽然醉酒可能影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候辨认和控制能力，但是法律对此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原则，因此醉酒的人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因醉酒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不清、认知偏差等情况，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因素，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从轻，但这并非基于醉酒本身而从轻处罚，而是综合考量整个犯罪情节。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结合其他认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对弟弟、弟媳和村支书都是早有不满，虽然是醉酒后才杀了人，但其主观恶性仍然较大，且连杀三人，罪大恶极，不能从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以薛大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1: 薛大鹏不服判决，辩称是醉酒后失控杀人，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处死刑，随即提出上诉。那么凶手自首后就一定能免于死刑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自首后能否判处死刑。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上述法条可知，自首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是自首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即便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比如某些严重暴力犯罪且手段极其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等后果的罪犯，因此啊，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因生活琐事持刀杀害弟弟、弟媳二人，又杀害无辜村干部泄愤，连杀三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薛大鹏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 得知死刑命令后，薛大鹏啊一夜白头，他后悔不该酗酒成性，明知自己醉酒后脾气暴躁爱打人，还一再放纵自己，不但打跑了妻子，还酿成了杀人惨剧。观众朋友，杀人偿命，自古皆然，喝醉了酒不是可以滥杀无辜的理由，自首也不能免死。本案中薛大鹏被判处死刑就是这样的例子。另外，父母对待子女要一碗水端平，以防不被偏爱的子女长大后心理扭曲，最终酿成恶果。还有喝酒啊要适度，酗酒成性很容易让人催生恶念并加以实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书香徐来，诵读经。

0: 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 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非常的荣幸。每天呢在同一时间，我和大家能够准时的相约在一起，咱们共同啊来学习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共同的来聊一聊心里话。很多的朋友说呀，林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您说话这声音呢特别的和蔼，感觉您是一个又善良个性呢又率真的人，也敢说真话。其实啊，我是从小呢在内蒙草原生活的人，也是受到内蒙人的一个熏陶吧，所以呢我拥有着内蒙人不怕吃苦诚实守信的性格。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额吉就跟我讲，他说呀，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做人一定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信用可谈，这是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额吉的话呢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所以啊从小到大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说真话呀或许呢会得罪人，但起码我觉得说真话我心里边才能踏实，我活得踏实，我能做到啊心中无愧。到后来呢我有缘碰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恩师在教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也教给我如何做一名有德行的医生。恩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格日乐，你要记住啊，将来患者就是你的船，你这一生都要乘着这艘船来渡江，任何时候啊你都不要放弃大家，如果你放弃了大家，放弃了患者，相当于你在过这条江的时候你放弃了这条船，那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啊有额吉呢从小对于我的教育，有恩师对我的熏陶，就造就了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面对大家呢坦诚以待，面对大家伙的病情呢也会全力以赴。就像眼下大家都关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我不止一次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产量非常的低，哪怕说世界范围之内它都是稀缺的药，但是我呢会全力的给大家来组织药源，因为这个方里边啊它用到的羚羊角呢咱们必须得花高价从国外来进口，目前全世界只有中亚的一些国家有赛迦羚羊角，但全世界的赛迦羚羊加起来数量也不是很多，而求购的国家呢却非常的多，光是咱们国家呀就有几千万的眼病患者，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需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而这里边最主要的君药羚羊角又是那么的稀缺，所以说肯定啊会有大多数的眼病的患者呢咱们短期之内啊不能用上。作为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有的眼病患者呀病史都在三年以上的，病情呢千言反复，由一种眼病演化成了多种的眼病，甚至视力呢每况愈下，有的人呢甚至仅剩下光感了，
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不能不管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虽然呢刚得了眼病，病史呢也不足三年，可是这个眼病已经形成了，如果没有药我就不管了吗？那能行吗？我做不到，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全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还在饱受眼病的折磨，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我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歇。虽然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这个库存确实是不足，但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这上面记载了很多的小妙方食疗方，这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得来的，确实呢有很好的疗效，还花不了多少钱。你像对于咱们初发期的病史时间不长的轻症的眼病患者呀，大家呢只需要拿好纸和笔认真的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到咱们自己家的厨房里啊，菜市场啊，到小药店都能找到所需要的食材和药材，这叫小病不大治。那么对于一些呢确实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刚才也讲了，病史已经在三年以上了，过去单一的眼病现在发展到了多种眼病，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有的人呢只剩下一丝光感了。那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呀也不用着急，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把您的情况啊咱们说清楚了。在现在药非常紧缺的情况之下，如果您确实符合我们的救助标准，在库存允许的情况之下，场外的老师呢肯定会替您报上名。我们力求啊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尹老师一直以来为大家伙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子呀，是专门应对糖尿病眼病的方子。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这几年倒三四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期得糖尿病的人非常的少，你要听说谁得了糖尿病了都觉得稀奇。因为过去啊大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呢都得干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不会轻易的得糖尿病。可是现在大家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啊，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很多人天天是大鱼大肉的，而且现在呢还流行了网购，流行了外卖，这就让不爱运动的人呢懒得动的人呢什么东西全都在网上买，坐在家里边不用出门，动动手指头想要什么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直接一会儿的功夫人家就给您送货上门了。所以说现在的人们呢连路都懒得走了呀，所以呢这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人群逐年上升的原因。人们这么多年总在说一句话，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并发症当中发病最高的就是糖尿病眼病。据权威部门统计，糖尿病患者带病生存超过十年以上的几乎都会出现糖尿病眼病的情况，而因为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人呢更不在少数。那我们国家有多少糖尿病患者，保守估计已经得上糖尿病的加上

学毕业以后呢，全都留在了上海。前些年呢，张大姐的老伴儿啊，他是突发心梗离世了。张大姐呢，自此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儿子啊，都很孝顺，不放心呢，老母亲一个人呢，在乡下，就多次的提出要求，就说：“妈呀，把您接到上海来生活吧。”张大姐呢，一看也对，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就跟着儿子一块过呗。他到了上海啊，待了几天，实在是过不惯大都市的这种生活，他就说了，这大城市啊太嘈杂了，人也，而且呢大城市的空气也不好，所以啊他就非常想念家乡空气当中芬芳的泥土味儿。张大姐说了，家乡的那个味道让人呼吸起来非常的舒服。最主要的是张大姐在这个城市啊，她认为非常的孤单。白天呢，儿子儿媳妇都上班，孙子呢上学，自己在楼上谁也不认识。儿子家住的是六楼，是那种呢不带电梯的老楼，下一趟楼特别的费劲，下了楼又谁也不认识，哪也找不到。张大姐就开始啊上火了，心里边憋得慌啊，嗓子也发炎了，嘴里干涩，眼睛干涩，没有食欲，而且便秘。后来呢，张大姐就说什么都不待了，在儿子的陪伴之下呢，坐高铁回到了成都的老家。一回到农村自己的家里边，哎呀，张大姐这个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呀，就觉得这身上所有的毛病就消失了，喘气也匀了，吃得好，睡得好，没事的时候呢，园子里边种点家常菜，过得是开心又自在。那如果说张大姐的身体没毛病，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呀，它是一件好事。可是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有一段时间呢，张大姐就觉得呀，口渴的厉害，饭量呢也比平时啊多了很多，可是无论怎么吃，过一会儿还是觉得饿，而且呢夜尿频多，一晚上得跑十几趟的厕所。虽然饭量大，可张大姐体重啊却越来越轻，瘦的都快脱相了，眼睛看东西也模糊。张大姐呢就赶紧到县里的医院呢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他得了糖尿病，吃降糖药就行。从那之后啊，张大姐就开始严格的忌口，跟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样，什么都不敢吃了，降糖药是一对都不落，因为他知道糖尿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这个病控制不好，人会失明，会得脑中风，会残疾，甚至心梗，会要了命。张大姐就心想，如果说有了并发症，要是说有了心梗啊、脑梗啊、什么脑出血啊，就一下子过去了，人突然之间没了倒也没什么，可如果说这眼睛要看不见了，那就是给孩子添麻烦，而且自己也是活遭罪呀。所以张大姐呢很注重保养，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张大姐得糖尿病的第五年，她这眼睛开始不行了。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糖毒是非常多的，它代谢不出去，在糖毒的腐蚀之下，会让人的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同时呢会堵塞人的肝眼通道。而人体当中最细的血管分布在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糖尿病导致视网膜血管硬化，就容易导致呢眼底出血的发生。如果说干眼通道不堵塞的话呢，我们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旦有损伤，它会迅速的去进行修复。可是当干眼通道堵塞之后，

后，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了，甚至它就不分泌了，眼底的血管组织形成的损伤修复不了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慢性眼病。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眼病之后，最初是眼底出血，逐步的会发展到眼底的黄斑区的问题、视网膜的问题、晶状体的问题、虹膜的问题，甚至合并糖尿病的青光眼，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失明啊。张大姐的视力呢，当时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做饭呢、干家务活啊，几乎都是凭感觉、凭习惯。后来呢，发展到看不清手机屏幕上的字儿了，做饭的时候看不清柴火在哪儿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一在农村做饭看不住火，很可能会引发火灾。张大姐的小叔子就赶紧给远在上海的侄子们打电话，这一回啊，张大姐不想去城市生活都不行了，她没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都成问题了，肚子里边闷着，那个时候其实眼睛也看不见了，也下不了楼了，想给家乡那边的老乡打个电话，自己呀、也看不到电话号码，也拨不了号，想帮儿子家呢做点家务，收拾一下屋子，可是眼睛看不见的，只能是帮倒忙。张大姐这心里边啊很憋屈啊，时常自己偷偷的抹泪儿。儿媳妇每天呢把中午的饭提前做好了，由于张大姐看不见微波炉上那个按钮，所以她只能啊每天都吃凉饭，所以自打他进了城以后，食欲特别不好，瘦的呀就剩下70多斤。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医疗资源呢很是发达呀，张大姐的儿子在这期间呢给他找了不少的专家，领着张大姐呢去了好几家的三甲医院，专门的眼科做过手术，也打过针，吃了很多的药，可是糖尿病眼病就是没有好转，看东西呢几乎就是一个影儿，眼睛呢仅仅有一丝光感存在，这一丝微弱的光感呢可以说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啊都有灭掉的可能。好在呢张大姐这个人呢真的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她是一个明白人，不到最后他不会放弃自己，因为他知道一旦放弃了自己啊，自己呢就将成为孩子的累赘。所以说呢，老年朋友们要想爱孩子的话，最好先保护好自己，也就是说一定要先爱自己，这个不是自私，你爱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没病没灾的，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财富和最大的珍宝。张大姐呢看到儿子儿媳妇在上海工作，每天那么的繁忙，压力那么大，她告诉自己只要活一天就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后来呢经过别人的介绍啊，我和张大姐呢就结缘了，张大姐在儿子的陪伴之下找到了我，当时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正好断药，得等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药，但是张大姐的病情当时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不能不管她呀。我听着她跟我诉说内心的委屈、内心的担忧、内心的恐惧，到最后我握着她的手，我说呀，张大姐，我是一个猛医眼科的大夫，几十年了，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对于您这个疾病啊，我现在已经诊断的很清楚了，的确很严重，你呢要接受这个事实，我呢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在我这儿有光感就有希望，你不是没有完全失明吗？所以现在首要的就是你要加强信心，咱们一起直面眼病。同时呢我教给他一个猛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
不能根治他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呢，首先可以缓解，可以不让张大姐呢仅有光感的视力在某一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消失。我说这一点咱们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我。张大姐呢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她当时啊含着眼泪连连跟我点头说，严老师啊，我遇见您就是缘分呐，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造下的缘分，我一定珍惜，我也有信心。就这样呢，我交给张大姐一个三七山药粥，三七五克，生山药60克，大米60克，再要备一些酥油。做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清楚啊，三七要用粉末，买的时候就打成粉，五克三七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放进去大米，就像平时我们煮粥的方法。山药呢，戴着手套给它去了皮儿，蒸熟之后呢，把煮熟的山药捣成泥状，再用酥油炒。炒好的山药凉了以后，用小勺揉碎了，放在粥里头搅拌，当做早点食用。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酥油啊，就是草原上那牧民们常用的食材，而这个食疗方呢，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早期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张大姐她已经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眼病了，当时用上这个食疗方呢，是帮助他缓解一下病情。而一边用的这个方缓解着，我一边呢想尽办法给他组织药源。就这样，张大姐也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方里的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具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而糖尿病眼病主要就跟肝眼通道被糖毒阻塞了有关系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我不能保证说血糖它一定降下来，但是我可以保证它的眼睛一定能看得清。视网膜的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其他糖尿病眼病的症状全能改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发现当人体的肝眼通道被药物打通之后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的能够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肝眼通道送达到目细，这种物质呢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的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的组织，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的细胞，通过溶解、雾化、打浊、修复四维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打通我们的眼道，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道呢就排出眼外了。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用了之后经常会说，哎，怎么会有黏黏的东西流出来了，有的说，哎呦，还有一种腥腥臭臭的味道。这都是我们出现眼病之后啊，由于肝眼通道不通，在眼内蓄积的眼毒，这些眼毒堆积到哪儿，你哪儿的眼部的组织呢就有问题。比如说白内障是眼毒堆积到了晶状体，玻璃体浑浊呢是眼毒堆积到了玻璃体，而青光眼呢是眼毒堆积到了小梁网，黄斑病变呢是眼毒堆积到了黄斑区，视网膜病变是眼毒堆积到了视网膜。当我们能够排除这些眼毒，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受损的眼组织，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眼睛能不好吗？而且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能迅速的增殖眼底的新生细胞，代替呢坏死的衰老的细胞，能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眼病好了之后

0: 能不带饭。而张大姐呢，就是通过用恩师留给我的三七山药粥，控制住了糖尿病眼病继续恶化的速度，然后用上了蒙医治眼奇方，最终呢把张大姐的眼睛治好了。到现在啊，张大姐呢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生活了，她现在烧火做饭呢，种菜呀，干家务活啊，洗衣服啊，什么都不耽误。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啊，张大姐的心情特别好，眼睛现在也能看见东西了。她种了好多菜呀，像什么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胡萝卜，都是绿色蔬菜，没有化肥的。张大姐呢还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啊到成都旅游，去她家做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了，人均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啊，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就会有一颗非常亮堂的心。心情好，身体呢自然也就好，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尹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0: 哦，第二次通电话了，是老朋友了。您是咱们哪个地区的呀？
5: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哦，
5: 说心里话啊，我是特别感恩感谢您的，有缘呢能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并且呢您通过电话呢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非常的辛苦，
0: 这都是应尽的本分。今天打给你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是这样啊，我呢是有严重的近视。这个左眼睛呢是650度，右眼呢已经800度的近视了。
0: 那近视多少年了？
5: 初中的时候呢就近视了，平时的工作呢又离不开手机啊电脑啊，老瞅着屏幕，白天呢忙完以后呢有时候晚上还得加班熬夜啊，视疲劳啊是非常严重的。眼药水呢我随身都带着，眼睛呢一觉得不舒服吧我就滴两滴。21年的时候吧就查出来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那个时候吧这个视力倒是没下降，就是眼前呢有两个小黑点呢。
0: 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小黑点并不多，飘来飘去的，您的眼睛转到哪儿啊它就跟到哪儿，但是不影响视力。如果轻度的时候不重视任其发展的话，那接下来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5: 可不是吗，到年底以后啊就发现呢看天空呢有闪光的情况啊，看东西呢也有点发虚，我以为是那个眼睛近视度又增高了嘛，又到医院去检查，这回大夫说呢玻璃体混浊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轻微的液化了嘛，他说眼底的黄斑有点毛病了，建议开始用药嘛。用了半年左右吧，觉得没有明显的改善，眼前呢一会儿飘来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出现红色的小玻璃片似的啊，就那种雾状的东西，反正这个病呢也是越来越厉害。开车的时候吧看了个红绿灯啊颜色有点不正常，看路标呢也看不直，看别人的车呢感觉那个车轮没动。
0: 这个情况就是黄斑病变，和您晚上经常的熬夜啊看手机啊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手机还有电脑当中这个光它直接会进入我们眼底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颜色变得不鲜亮了发暗了，有这个感觉吗？
5: 有这个感觉的，
0: 有这个感觉是吧，
5: 就是后来那个中心区嘛越来越暗，颜色呢也分得不太清楚，中间的这一块是灰色的，就是那个烟熏的那种烟黄色。这回呢我就开始呢都会打听那个医院呢能治这个眼病吗，挂了专家号，北京的大医院我也去了，到了吧也就是控制，没什么好转的迹象，钱呢都花进去10几万了，到最后呢视力还是不行，0.2啊0.3了嘛，黄斑变性啊玻璃体混浊积血啊视网膜病变呢一样都没治好。
0: 这个眼病啊它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的眼病呢我们去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用一些好的激素类的药物，可是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就没有很好的方法了。您看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去过西医院进行治疗，它是北京大医院，无非就是往眼睛里边打营养针疏通血管的针，不能说是劳民伤财吧，钱花进去没关系，但是眼睛最后耽误的要看不见了，那咱们就再也找不回来这个视力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打通干眼通道。
5: 哦，是啊，后来呢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的时候吧，医院的大夫呢看我挺可怜的，就告诉我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炎七方明目25味丸来治嘛，说治好了好多的患者了，我都没到家呢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用3个疗程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呢我用是3个疗程刚刚用完
0: 啊。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呀很幸运，一直以来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药医有缘人呐，所以我就觉得您真的是很幸运，
5: 是啊是啊，用对药了嘛，现在眼睛呢视力一个0.8一个0.9了，而且呢近视的度数呢也下降了，现在呢一个是500度一个是700度。
0: 挺好的，而且您以后视网膜不会出现问题了。
5: 是啊是啊，眼底视网膜啊黄斑呐、啊、这些都正常了，像平时看那个颜色啊分得也特别清楚，也特别鲜亮，
0: 好
5: 看东西呢也是不变形嘛，现在呢恢复的也正常了。中间按的这个地方呢，治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呢，就已经没事了。
0: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儿，我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我得嘱咐一下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一定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晚上，不能熬夜熬得太晚了，听了吗？
5: 嗯，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呢，眼睛没事了，连视疲劳呢，这个症状也都没出现过了。
0: 对呀，因为。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25味药材呀、啊，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直接的送达我们眼睛当中。当您呢有视疲劳、眼睛疲劳的时候，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它一进行修复，瞬间您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5: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真的很厉害。
0: 嗯，
5: 哎，你也是非常厉害。现在呢，咱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有福气嘛。肠胃老师呢，就让我停药，可是我不太放心嘛，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您老师，我想多用上一段时间。
0: 我刚才听您复述这个情况啊，不用再继续用了啊，这个已经好了，咱就不需要了。咱们这个药的数量呢也少。需要的人呢特别多，您现在是可以停药了，放心吧啊。
5: 哦，尹老师，这个药真的是太紧张了哈。
0: 对，这个药紧张咱都知道，但是呢药源紧缺这个事儿啊，目前咱还解决不了，因为这羚羊角目前我们得进口嘛，是不是？全世界都很缺这个药材，所以呢我们康复了的患者咱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啊，希望您能够理解、
5: 哦、
0: 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行行行。
0: 哎，
5: 那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谢谢尹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嗯，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6: 哎，尹老师的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
0: 啊、
6: 嗯、但是好几次打电话，电话虽然打通了吧，但是场外导播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我呢就是专门打电话感谢尹老师的，他们都特别耐心的给我解释哈，说尹老师提供这个平台啊，每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6: 哎，在这1个小时之内，尽量都给那些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来看眼病啊。
0: 嗯。
6: 至于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者用了尹老师蒙医治眼食疗方啊，这个眼睛好了，就不必专门感谢了。
0: 这个是我让咱们工作人员这样答复大家的。其实大家伙儿啊，你找我看眼病，好病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也不必要特别的去感谢。我们呢尽可能的把时间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希望您能够理解。
6: 尹老师说起来，你本身就是一名专治眼病的医生啊，你说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健康，最后获得光明、
0: 嗯、
6: 这呢就是您的职责和义务，是你毕生的追求啊。
0: 对，
6: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啊就浮现出我们在70-80年代那时候村里面那个赤脚医生啊，为了给老百姓看病啊、
0: 嗯，
6: 他们都就背那个药箱啊，去老百姓家里面给看病啊、
0: 嗯、对，
6: 而且那会儿那个路也不好走啊，交通也不方便、啊
0: 嗯、对，
6: 哎，基本上他们都不行走啊，但是毫无怨言、
0: 嗯、
6: 这不这个精神呢又一次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看到了。
0: 过奖了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1岁啊。
0: 哦，你61岁，那你比我小。咱们这一代人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我们呢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的、踏踏实实的呀，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些呢都是

0: 应该我做到的啊。
1: 确实，尹老师在你身上哈，真是看到了。再结合你给我看病的过程啊，真是如你所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不让咱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尹老师，您真的做到了。
0: 您就别夸我了啊，给老百姓省钱治病，这都是应该应分的，因为咱们老百姓钱挣的也不容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除了感谢我，其他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直接说，别客气。
1: 哎，好，尹老师，我的爷就是去年三月份就觉得特别的痒，好像有那种异物感，而且还怕光流泪，看哪还模模糊糊看不清，视力呢下降倒是不厉害啊。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是沙眼，检查出来以后就给开那个利福平啊，还有那个金霉素啊，说让我配合用啊，再配合冷敷疗法啊，说实话吧，一开始嘛就用上去吧，还有点管用啊。这个症状基本上消失了，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它不稳定啊，天凉风也大，这不我就得了一场感冒，哎，这个眼睛又出现上一次的问题，而且痒的特别厉害，还疼，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磨，
0: 哎，
1: 最后一看这个眼睛里面起了好多的小泡啊，
0: 哎呦，
1: 这不去医院检查，人家大夫说是那个滤泡啊。
0: 哎，
1: 让配合好多眼药水用啊，但是就不见好啊，而且还越来越多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针头沫大小的，哎，有圆的，有椭圆形的，各种形状啊，反正就是形状各异啊，最后磨的眼睛啊，就眼泪流的都不行啊，
0: 哎呦，听着就遭罪。您这个滤泡呢，在上下眼睑产生之后，因为我们有眨眼的这个生理反应。在眨眼的过程当中呢，滤泡会不断的刮磨您的角膜，刺激您角膜的细胞和神经，所以你就会出现的疼痛流泪。如果这个滤泡长期存在，它就会导致呢我们产生角膜炎，甚至影响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所以说这个毛病啊是不容我们小觑的呀。
1: 对呀，这不最后没办法去调滤泡，但你说每一次最多就能维持半个月，就又得去医院再调啊。
0: 对，
1: 这不反反复复啊。你说老师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但是当时啊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不就这么治了一年多。哎，一直到今年春天，这不有人跟我说啊，让我试一试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摸十五味丸啊。说就不用啊，这么总往医院跑了，治不好还白花钱，你说。当时我就打场外电话说我想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这不场外老师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啊，哎，就说我这个眼病根本没必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就用蒲公英那个汁儿就可以
0: 啊。
1: 说自己就可以找地方挖点，把蒲公英那个茎折断，挤出那个汁液滴眼睛啊。每日三次，每一次一滴这么用。哎，坚持了一个月，这个沙眼症状就明显减轻了。眼睛里面那些小泡萎缩变小，磨成的感觉也基本上消失了，
0: 挺好啊。
1: 现在快三个月了，已经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尹老师，我呢也知道这个沙眼比前那些节目里面好多啊，患者的眼病啊，确实这是个小病，但它太折磨人，太难受了。
0: 啊，确确实实。
1: 你说我在医院看病都花2000多块钱，也没治好，没想到在你这儿没花钱一下就好了。哎，真是再多些像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大夫，那该多好啊。
0: 您过奖了啊。现在咱们的医疗服务人员呢真的是素质越来越高了。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呢是有缘结识到了。这个就是小事一桩啊，把您这个沙眼治好了就行了，就放心了，要不太遭罪了。
1: 是啊是啊，你说。这没花钱，这个眼睛还好了，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哎，这一说想给你们送个锦旗，那场外老师都说不用不收啊。但是我觉得做人必须有良心啊，我说什么也要给尹老师来个电话，必须亲口跟你说声谢谢。
0: 行，感谢我收下了，您这份心意呢我也收下了。记住了啊，沙眼病它是一种呢衣原体的感染，所以啊我提示您一下。你们家里啊洗脸的毛巾呢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
1: 哎，好嘞。
0: 哎，
1: 好。

0: 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 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记这个记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 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的，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 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

0: 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呀，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嗯
3: 嗯，后来。

0: 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哦，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1: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那个手术了。
1: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3: 你说是吧？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骑破了。
1: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
1: 嗯，
3: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

0: 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1: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1: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1: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1: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0: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1: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那、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啊，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都不是钱嘛，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4: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0: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4: 啊，
0: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 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4: 哎，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它是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它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4: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就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4: 啊，
0: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嗯，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4: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5: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5: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5: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5: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5: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5: 哎，
0: 对吧？
5: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5: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5: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5: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

0: 啊，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吧。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哎呦，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家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那
0: 钱
1: 肠
0: 花
1: 改
0: 了好
1: 道了，
0: 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医了。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嘿，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哈，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
0: 对，
1: 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是这样。
1: 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0: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

0: 我这菜一块给它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哦、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0: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0: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16号出发，登天。

0: 等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开国上将李达被誉为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上将军旅生涯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他先后与诸多高级将领共事，都受到他们的高度称赞，被誉为诸葛先生。第二是李达上将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李达是怎样找到最终的归宿的？在与王震、任弼时共事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参与部队的指挥？在繁忙的战事之余，他是怎样注重部队参谋业务建设？在抗日战争中，李达如何能参善谋并独当一面？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将如何展现弥天大勇和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军中的诸葛先生，开国上将李达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达的军事谋略才能已经有口皆碑了。王震曾幽默地谈起李达的名字，他说：“李者，18字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而实际上，李达的原名叫李德三，1905年4月19号出生在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1月，立志远走高飞的李达长途跋涉来到甘肃平凉，考进了冯玉祥将军在当地创办的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同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挥军南下响应北伐。于是李达跟随大军一起南下陕西、河南，他亲眼看到了民众心向革命的热忱，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理想也日益坚定。1927年2月，李达从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了，分配到国民军联军第二集团军82旅，先后担任军需、炮兵连排长。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他对国民党左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由衷的赞成，思想不断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28年6月，李达因为战功升任西北军82旅旅部少校参谋，这也是他从事参谋工作的起点。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达追随冯玉祥对蒋介石军作战，为冯玉祥争夺势力范围效力。11月，冯玉祥战败下野，李达所在部队被改编为第26路军，移驻山东济宁。在山东期间，李达反复地思考新军阀混战的本质， 对冯玉祥的个人崇拜和报恩心理。

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使他思想上徘徊苦闷，更加渴望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31年3月，李达随第26路军开赴江西参加所谓剿共。他对蒋介石企图使第26路军和红军彼此消耗的一石二鸟之计深恶痛绝。1931年1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第26路军领导人董振堂、赵伯升、季振同毅然在江西宁都剿共前线举旗易帜，走向了革命阵营，史称宁都起义。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投向革命营垒，极大震动了蒋家王朝。接着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李达成为这支红色队伍中的一名连长。多年以后，他感慨万千地说，多谢董振堂、赵伯升、季振同三位西北军前辈，是他们把我领进了革命阵营，让我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以后，来自贫苦农家的李达在战斗中每战披坚执锐，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2年3月，他被选调到斗争形势复杂的湘赣苏区工作，当时这是起义军官的一种殊荣。同年8月，李达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与师长李天柱、政委王震一起工作，这是李达在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参谋长职务，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参谋长之旅。1932年9月，由王震、甘四奇介绍，李达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议员，也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同年11月，李达升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参谋长，负责起湘赣革命根据地这一独立战略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成为军长萧克的得力助手。后来萧克在回忆录中对李达佩服之至，他这样评价说，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的增加了。1933年5月，为了打破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李达由运筹帷幄到决胜前线，在江西境内参与指挥了茶陵县九渡冲战斗、莲花县唐石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不凡战绩。九渡冲战斗击毙击伤俘虏敌旅团营级军官众多，缴获了重机枪22挺、步枪1000支以上，中革军委曾专门致贺电嘉奖。唐石战斗俘敌6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一部、步枪500多支、军服和军衬衣各10000多套，而我军呢，仅仅伤亡了45人。每当谈到这两次战斗，萧克将军都赞不绝口。他说，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冲得上去又稳得下来，他是在军校学的正规战，在第26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同年6月，任弼时传达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17师，萧克、李达分别出任师长、师参谋长，两个人成为任弼时军事上的最重要助手。同年的7月9号，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在当年81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李达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李天佑、杨德志、杨勇、苏振华等53人。李达之所以获得二等红星奖章，是因为他指挥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战役中的九渡冲战斗、唐氏战斗。

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革军委于是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1934年7月，由荀怀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奉命组成，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孤军北进，先后转战于闽、浙、赣、皖四省。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玉山县境内的怀玉山地区探路失败。1934年8月12号，执行调敌任务的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湖南桂东县正式成立，由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其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同年的8月到9月，红六军团大约9000人实行战略转移，西征湖南中西部，以大量调动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这一次西征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李达参与指挥了西征中的历次战斗，多次成功打破了湖南、广西、贵州敌军的围追堵截。在萧克、王震、李达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时东时西，湖南湖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作为参谋长，李达既善于料敌，也长于临机，对司令部，也就是参谋部门的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部队管理教育方面也有一套，让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缺少训练的红六军团很快提高了整体军事素质。作为参谋长，他事无巨细，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再到教大家投弹、刺杀，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等，都一一关注。在李达的传帮带下，红六军团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参谋人才。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突遇强敌，在敌军24个团的围攻下，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4段，部队减员到3000人，损失占2/3，部队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临这样的险境，李达显示出了超群的军事政治头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尽快找到在湘黔一带活动的贺龙部。于是他集合所部，组成特务团，继续和追击的强敌周旋，达到9天之久，一直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而在此前后，他命令所部电台时刻处于开机状态，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红六军团指挥部的电台。10月24日，他引导红三军找到了在绝境中苦撑的红六军团主力，两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胜利会师。后来任弼时多次跟毛泽东说过，没有李达，红六军团生存不易，后来能成立红二方面军，李达居功至伟。1934年10月底，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为了加强两军联系，任弼时、李达分别调任红二军团政委、参谋长，同时决定两个军团在今后行动中互相呼应，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因此转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李达，事实上是两个军团一共8000人统一的参谋长。到职以后，李达协助贺龙等制定了湘西攻势作战计划，并参与指挥两军团8000健儿挥戈东向，先后取得了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桃源县吴溪河战斗的胜利，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他赶紧命令正在湘西南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第19师、16师、26师兼程北进，转而阻截追击红二红六军团，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到了1934年底，中共湘鄂川黔苏区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贺龙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成为湘鄂川黔苏区这一重大战略区域的当家人，

在人力时当好这个家的过程中，李达出谋出力甚多。到了延安以后，任弼时曾感慨万千地说，由于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所以必须要有在红二红六军团都有影响的同志来帮助我。找谁呢？我想到了李达同志，他先后在红六红二军团当过参谋长，和萧克、贺龙、王震都关系密切，所以他是我在军事上的参谋长，事实上是湘鄂川黔省军区参谋长。在繁忙的战事之余，李达始终关注部队的指挥、参谋业务建设。李达刚到红二军团时，有些人嘀咕，难道我们二军团就没有当参谋长的人选吗？很快，李达以自己的工作成绩杜绝了非议。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前，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二军团正处于低谷时期，师团司令部非常简单，有的师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一名作战文书、一个管理科长以及几名副官，团司令部则只有团长和作战文书实际负责司令部工作。显然，这种情况和建设正规化红军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贺龙的支持下，李达积极充实红二军团师团司令部的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各科，选准配齐各类参谋人员，并组织参谋人员集训作战、侦察、使用地图等知识，让红二军团很快拥有了强大的参谋队伍，涌现出了王尚荣等杰出的参谋精英。1935年1月，在湖南大庸县丁家荣村，李达又专门组织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进行技战术训练，抽调部分连排级干部开办训练班，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队列训练。为提高两个军团的战术素养，他还叫参谋人员印发红六军团带出来的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各部队。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战斗力。贺龙对此高兴地说，这林冲啊是80万禁军教头，你李达是8000红军的总教官，我看啊，不是林冲强过你10倍，是你强过他10倍。1935年3月到10月，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两次围剿，任弼时、贺龙、李达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沉稳应战，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两军团总兵力也发展到了21000多人，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穿插云贵川、巧渡金沙江、北上陕甘宁的行动。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调动了130个团的兵力随即卷土重来，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年11月，为了调动敌人130个团重兵，以继续减轻北上中央红军的压力，同时保存有生力量，任弼时、贺龙审时度势，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南下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在行军过程中，最终确定战略方向是北上长征。期间，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组织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以及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重大军事行动。1936年7月2号，任弼时、贺龙所部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大会师。经过长期的转战，在李达这位智囊的帮助下，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仍然有14000多人，成功地保存了实力。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电贺，你们上保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7月5号，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以及罗炳辉所部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由此，李达成为国共10年内战末期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参谋长。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李达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坚决支持朱德、任弼时、贺龙共同押张国焘北上。同年10月，李达组织指挥部队抢占渭水，突破敌军堵截，在甘肃会宁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长

0: 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五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节目里啊，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个话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这种疾病呢，可能广泛存在着，那就是便秘啊等等，包括肛肠疾病的任何问题，您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肛肠科的张正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方式有8080-9393热线电话，同时呢还有我们五个社群，另外我们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在这里您也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长啊，整整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关注到这个话题。当然如果您有任何肛肠疾病想要进行咨询啊，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啊，或者是受这个便秘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包括刚才讲到的几种形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肛肠科的张正国主任啊。张主任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室了哈。那同时呢，我们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向大家展现。那您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找到星巨浪。那么在星巨浪的首页正中间啊，有一个按钮。那么这个按钮呢是淮海名医堂，点开淮海名医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也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也可以再次参与互动，还有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 此刻已经开通。那如果您有相关肛肠疾病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张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正国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张主任是肛肠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啊，擅长结直肠肿瘤规范化的治疗，以及擅长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脱垂，还有这个骶尾部藏毛痘，还有炎症性的肠病、便秘、结直肠肿瘤等等一些肛肠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在环状混合痔、复杂性肛瘘以及马蹄型肛周脓肿、出口梗阻型便秘、盆底脱垂性疾病的手术治疗方面有独。

0: 之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0: 嗯。啊，张主任对着麦克风讲啊，让大家能够更听得更清晰一些。好的，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向我们咨询。好，那俗话说呢，人有三急，但是如果这一急让你受尽了委屈，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便秘是小毛病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其实呢，它可能藏着大健康隐患，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就一起跟各位聊一聊这些难以启齿的肠道心事。今年的3月28号啊，马上就要到来了。3月28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就是世界便秘日啊。张主任，那关于这个便秘的情况，在门诊上是不是很常见？
1: 是的，主持人。便秘呢，这个发病率呢？我们
0: 还是挺高的，是吧？
1: 国内呢，基本上能达到15%左右。
0: 嗯，我听说您在门诊上见到的，比方您一天接诊的这个病人当中，大概有多少便秘的病人？
1: 大概有1/3的，因为每天大概会接诊到15到20个。
0: 嗯，就是总共15到20个便秘的。
1: 对对对，
0: 因便秘来就诊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都特别焦虑哈，就觉得。一天没大便就是便秘了，那到底一天拉几次或者是几天拉一次才算是真正的便秘？我们先从这个便秘的这样一个名词开始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临床上呢，对于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话呢是认为一周要小于等于3次的这种自发性排便，或者是排便硬、排便费力、排便有梗阻感或排便不尽感，或者是用手发助便大于等于1/4的这种情况，一般话我们临床上称之为便秘。
0: 嗯，就是这是咱们明确的一个判断标准。
1: 对对对，
0: 是吧？嗯，除了排便次数之外，在就是大便的性状上，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查这个肠道健康吗？
1: 一般话在临床上的这种便秘呢，分为3种类型。
0: 嗯，
1: 一般话有慢传输便秘，就是肠道传输慢。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出喉梗阻型便秘，也叫排便障碍型便秘。再一个呢，就是2种的结合混合性便秘。一般话这种慢传输便秘呢，一般话大便都是偏硬的。排便的时间也是比较间隔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比如一周也就排个1到2次这种大便。对于那种排便障碍型便秘呢，也叫出喉梗阻型便秘，这种患者呢，一般话大便也不是干的，但是每天可能会排个1次、2次、3次、4次，有一种排便不尽感。所以说，单从这种性状上，干硬来说，并不能否定，因为大便不干就能否定它不是，否定它是便秘。
0: 实际上这个便秘它就这2种类哈、啊。刚才讲到那个梗阻型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开头的时候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把开头那一块就是排完之后，后面就很顺畅。是这样吗？
1: 也不是，一开始它可能就有这种有便意，但是排起来很困难，排完了一部分，排了一点，感觉还没排尽，但是排不出。
0: 这叫便秘，
1: 这种叫出喉梗阻型便秘，
0: 是吧？刚才我说的那种，其实实际上它不一定就是便秘。
1: 对对对，是的，
0: 它因为开头那一点比较坚硬，后面就没问题了啊。
1: 对。
0: 这不一定就是便秘，是吧？所以你看，便秘在这个临床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些肠道疾病啊。那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我们可以自查我们的肠道到底健不健康，是不是这种出口梗阻型的，就说明我们的肠道出问题了？
1: 一般话这种出口梗阻型的呢，一般话这种，是我们的这个肛门直肠周围的这些盆底肌，不协调收缩，正常排便的时候。盆底肌是放松下降的，这种患者往往是排便的时候盆底肌是不动的，或者反而是收缩的，一种叫盆底失迟缓，
0: 这就说明是盆底的这个位置肌肉出现问题了。
1: 对的，对的，
0: 它和肠道有没有关系？
1: 也有一部分有关系，像这种，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直肠前凸、直肠黏膜内脱垂，这些往往也有关系。
0: 这要到医院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辨别一下，看到底是哪一种，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便秘就会想到喝泻药， 是这个些，就是有关于这个帮助排泄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叫什么潘泻液是吧？还有就是长期用开塞露啊，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几种可以缓解我们这个便秘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药物。那医生怎么看待这种就是急功近利的解法？长期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常喝这种泻药，像矾泻液这种、因为它是一种刺激性泻药，时间长了吃这种泻药，往往会第一造成依赖性，第二往往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秘，会使我们的肠黏膜变黑。现在目前的研究认为呢，这种肠道变黑、结肠黑便秘呢，往往也是一种癌前病变，所以说我们不推荐长期服用这种刺激性泻药。长期用开塞露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肛管直肠这一块对大便的刺激敏感性降低。所以说也不推荐长期使用，也只能作为一种应激的方法。
0: 实在没有办法了，已经好多天解不下来了呢，我可以用一下。
1: 是的，
0: 但是最终还要找到这个原因，是吧？
1: 对的。
0: 那像这个开塞露，它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1: 一般话，像大家在家里边自己用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开塞露那个出口那个地方比较尖锐，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经常遇到有把肠子捅破的，导致直肠周围感染或者肠穿孔。还有一个长期使用呢，也会导致这种依赖性，所以说也不建议长期使用。
0: 是的，那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方面哈，这个不能随随便便的去使用，也不能长期的去使用啊。需要用的话呢，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我们现在当中常说这个长寿决定着寿命，长期便秘那除了难受之外呢，其实上可能是不是也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呢？都有哪些危害？我们稍后呢给大家讲这个话题。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请问这张主任。我是做过这个，在中医院做过这个痔疮手术，好多年了。我现在这个大便次数太多了，一早上都得三四次，好像就是解不干净，解不净，老想有大便感觉。我想问张主任，都吃什么药能效果？
0: 就是不是出问题了，该怎么办是吧，张主任？您看，
2: 对，大便次数太多了，老是解不干净。
1: 你好，这位听众，我就想问一下，你这种大便次数增多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有一年多了，一两年了。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症状？腹痛，或者是大便带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
2: 大便不带血，也不腹痛。
1: 像你这种情况，第一呢？
2: 就大便次数太多，每天夜里两点钟、三点睡下起来解大便不行。两三点夜里解过以后，早上起来五点、六点、七点还得解三四次，才能解决问题。
1: 年龄多大了呢？
2: 今年79了。
1: 79。以前做过肠镜吗？
2: 做过肠镜，肠镜里边有息肉，胆肠做完就给切除掉了。息肉由中医院做，今年才做的，就是有六七个息肉吧，都当时切掉了，在中医院做的。
1: 是几月份做的？
2: 就是春节以前吧。
1: 春节以前，这个时间。
2: 十月份做的可能。
1: 这个时间还可以。就说明我们既然做了肠镜，就说明把息肉也摘掉了，就说明目前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排除了这些器质性疾病，所以说考虑呢还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对这种功能性的问题呢，第一呢，我们要保持这个没有要解除这种心理的压力，不要焦虑。我觉得你可能睡眠也不是太好，因为夜里边起来排便。
2: 睡眠可以
1: 睡眠还可以是吧？
2: 可以。
1: 第一是
2: 一天睡到早上5点，可以。
1: 第一是不要焦虑，第二呢，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益生菌，可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
2: 我以前吃过益生菌，没有效果。
1: 吃的什么益生菌？
2: 我搜四种益生菌，我忘掉了这个名字。
0: 那应该是不是从网上买的，或者药店里购买的那种？
2: 不是，是三院大夫给我开的。我在三院那年做个胃肠镜。
1: 我觉得可以按规范吃一吃，我觉得吃。

0: 一个月，这样观察一下看看，实在不行，我每周一上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就解放南路199号老院区门诊，你可以到我门诊来看一看，评估一下。
1: 哦，礼拜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挂什么科在咱们？
0: 肛肠科，
2: 肛肠科
0: 。对。
1: 哦哦，这个意思你有这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叫
2: 张正国。张是工厂张正，
1: 我说你要买这个药名字叫什么名字？药的药名字。
0: 可以吃点个乳酸菌促片，或者是双歧杆菌。
1: 菌促片。
0: 对，或者是枯草杆菌都可以的，这些益生菌，
2: 这一般都是医院里都有的，是吧？可以看得到
0: 的。对
2: 的，
0: 对的，对的。
1: 哦，行，到礼拜一我去挂号去找你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请
0: 好，
1: 请你过来看一看。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到大便换了，刚刚看看怎么回事。我每天夜的，他非常夜了的。我晚上都不吃饭，我晚上都不吃饭，我就喝点洗涤汤。他夜了，没到夜了，还都要大便2点多。
2: 那是肯定有问题，所以说一定要找到病因在哪里，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有效果。
1: 他那做过了，那是怎么搞的不知道。
2: 好吧，那您还是周一到让张主任帮您看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谢谢，
2: 感谢您参与，
1: 好，
2: 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
2: 你好，请讲。
3: 啊，喂，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麻烦您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街道面老是不成形，这还这个发现粘这个马桶。这个不是什么原因。
0: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
3: 其他症状倒没有。这个很稀奇大便，这个都是不成形。
0: 大便一天几次呢？
3: 现在基本上吧，最近这个一两年一次，最多有时候2次，原来是次数多。头几年那十年前的次数多，我有一次在那个职工院吃的，找一个中医那个院长，我看吃的那个止血丸，吃的好多了。现在就是反正是次数倒不多，就是稀。大便粘在马桶。
0: 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也做过肠镜。
3: 我做过两次了，我是23年岁数的，我准备干到40岁再做一次看看。
0: 没有什么问题吗？
3: 原来有点小息肉，还23年做了两个小息肉去过，我准备到40岁再做做看。
0: 我觉得也可以复查一个了。因为这个有息肉，一般话我们建议，摘除后1年要复查一次肠镜。你这基本上3年了，也建议复查一个，估计问题也不是太大。像你这种情况，首先是饮食治疗，少吃辛辣的；再一个呢，保持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第三呢，也可以调节这种肠道菌群，用点益生菌。
3: 喝的酸奶好不好？这个有用吗？
0: 这个根据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对这个酸奶，对这种动物蛋白，有时候还过敏呢。有的会喝这个，它也会导致一定的腹泻。但是有的人他对这种动物蛋白不过敏呢，对里边含有的这种乳酸菌，可能对你的肠道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喝一喝试一试。
3: 我原来都喝过。
0: 可以的。
3: 不过敏。
0: 可以喝点。
2: 好吗？
3: 到时候再做个肠镜，再看看是吧？
0: 对的。
3: 所以任何时间我就始终不胖，吃的也不少，吃的也不孬，就是不胖。
2: 那不好吗？是的。
3: 那太轻了，我这1.67米的样子，才1.1斤，你看
2: 啊，
3: 不很瘦吗？
2: 是，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啊。但是只要不是在短期内暴瘦，那就没有问题。是吧？
3: 我倒不是保守，我从2018年时候家属住院的时候，到现在这7-8年瘦了有6-7斤吧。
2: 那还可以，7-8年瘦6-7斤那不算什么呀。好吧，那有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张主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
3: 好，
2: 感谢您参与。
3: 好，
2: 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你好，玉警了。
2: 你好，请讲。
4: 张主任，我想咨询你一下子。张主任。
0: 你好，你好。
4: 哦，你好。我想咨询，我今年80了，经常的这个好几年了，都大便老是解不好解，头边干不好下，这都怎么办呢？我要就经常用那个彩色露吧，现在最近用多了， 然后捡完以后下来了，大便下来了，也等我们半小时十多分钟又开始拉血，就这种情况。
0: 哦、
4: 嗯
0: 嗯啊，你好，这位大姨，你基本上八十岁的、
4: 哦、
0: 像你这种年龄呢，我觉得可以一开始大便干。
4: 哦，
0: 可以喝一点那个乳果糖口服液、
4: 啊、
0: 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4: 我没有
0: 啊。可以可以买一点乳果糖口服液，这个喝一喝。
2: 嗯、
0: 对，
2: 乳果糖
4: 前面一个字是什么字？
2: 乳乳乳
0: 对
2: 乳品
4: 乳、哦、乳果糖。
0: 对对对对对。
4: 哦哦哦哦，
0: 并且生活上也注意点个、
4: 哦、
0: 啊，多喝水多运动，也可以按摩按摩腹部。
2: 嗯，
4: 哦，腹部我经常按摩，就是走我不拉走，不拉敢下去。
0: 嗯，可以在房间，
2: 房间里动一动，是的。
4: 多喝点水，
2: 对，
4: 不打那个。
2: 是的，运动一下。
4: 要是如果要喝这个，乳糖汤。
0: 啊，乳果糖口服液，
2: 乳果糖口服液 啊,
4: 啊，
2: 这个可以。
4: 乳果汤，
2: 对对对，这个药店就有的卖、
4: 哦、
2: 是吧张主任？
0: 是的是、
2: 啊、你到药店就可以去买到、
4: 哦、
2: 您说乳果糖、
4: 哦、
2: 他们都知道、
4: 哦、
2: 嗯，治疗便秘的啊、
4: 哦、行行，
2: 好吧，
4: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的，也
4: 感谢您参与。如果要是不好的话我去找你去。
2: 嗯，
0: 好的，欢迎欢迎，
4: 好吧，
0: 好、
4: 哦哎、谢谢谢谢主任。
2: 好的，嗯，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张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讲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节目里也经常讲到长寿决定着寿命，当然这个肠的是肠子的肠，就是我们肠道的肠，是吧？那么肠道它的这个运行的好啊，或者是没有任何肠道疾病，那您的寿命就会高，就是这个意思。但长期便秘除了难受，真的会增加患其他重病的风险吗？张主任。
0: 啊、是的，这个有时候这个便秘的危害还是挺大的、
2: 嗯、
0: 特别像是有这种心脑血管的这些病人。
2: 嗯，
0: 你想，大家想一想，你这个排便怒症可能就会增加血压，
2: 嗯，
0: 增加这种动脉血管壁的压力，
2: 是的，
0: 往往就会引起这种颅内出血。
2: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见过的，导致颅内出血可能就会导致生命的问题、
2: 嗯、就瞬间血压升高，
0: 对的对的。
2: 嗯，这是它的危害，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风险。
0: 对的对的、嗯、
2: 所以尤其是年龄大的人群，包括已经有这个基础疾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尤其格外的注意，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嗯、好，那么这个危险还是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0: 你好，你好。
5: 我呀，我咨询问您，我11天没解大便了。
0: 十几天没解大便了。
5: 十几天了，可是怎么着，14解大便，到现在都没大便。
0: 那你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肚子疼不疼？
5: 肚子不疼。
0: 胀不胀？
5: 也不胀。
0: 这几天饮食也是正常饮食吗？
5: 也是能吃能喝。
2: 嗯，你年龄多大了？多大岁数了？
5: 哎呦，我年龄不小了，我年龄87了。
2: 哦，87岁了。嗯，
0: 你、嗯、这个，我的第一，我的意见啊，一定要去、
5: 啊、
0: 灌肠。
2: 嗯，
0: 用在家里呢不方便去医院呢，就在家里边用开塞露，让家人。可以用两只开塞露挤进肛内，
2: 协助
0: 排便。再一个呢、
2: 嗯，
0: 如果方便呢，就到医院里做一次清洁灌肠，把里边的宿便一定要清理出来，
2: 嗯、
0: 以防止这种粪食干结在肠道里，引起这种肠梗阻，到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2: 是的，您听明白了吗？张主任给的建议。
5: 哦
2: 哦
5: 哦。
2: 嗯。
5: 叫医院看管吗？
0: 对的，对的。
2: 那你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先用开塞露把你这个已经10多天了没有大便，确实不好，时间太长了，先用开塞露解决一下。
5: 不叫我的。
2: 嗯，没有变异是吧？
5: 不叫三红，也不胀，吃饭吧也就是。
0: 那也一定也要这样处理一次， 因为时间太久了，
2: 没有变异也得用，也得使用一下。对，时间太长了，好吧。

0: 哦，
1: 因为你看，长时间不排便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毒素都在体内排不出来。这个道理您也明白，对吧？先用开塞露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一定要到医院去。
0: 哦，好好好，
1: 好吧。
0: 又开始用了
1: 吗？哎，是的，先就是目前先要解决的就是把你这个宿便先排出来。那怎么排出来呢？只有通过这种开塞露啊，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可以吗，张主任？
2: 嗯，暂时不建议。
1: 嗯，
2: 因为只有排出来宿便了之后，我们再给他这些口服向下推的药物。
1: 嗯，
2: 因为如果底下如果要有大便粘滞入肠道，如果我们再用泻药，往往会加剧它形成肠梗阻。
1: 哦，听到了吧？这个张主任说到了，还是先用开塞露，只要不要用口服的药物。
0: 哦，先用开塞露。
1: 嗯。
0: 哦，好。
1: 好吗？
0: 在远方有卖这个。
1: 对，是的。如果解决不了，就抓紧时间到医院去灌肠。嗯，
0: 到医院找刘飞啊。
1: 哎，对，可以，您可以到咱们这个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肛肠科。
2: 肛肠科
1: ，嗯。
0: 肛肠科啊。
1: 哎，是的，你也可以找张主任，当然也可以，哪一天都可以，只要有这个专家在都可以，好吧？
0: 好嘞。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我的电话吗？
1: 是的，请讲。
3: 那个张主任你好。
2: 你好。
3: 我这个大便很不正常，啊，老是排不净的感觉。我以前呢便秘，这个我吃那个盲人丸，还有那个润肠膏，现在又变成了吧，老是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下坠一个小肚子。啊，一到中午要排一回便吧，要吃一碗。排完一开始还成型，紧接着好了，第三四次，那个大便腹泻跟水一样很少，有时候接着连厕所都走不到，都拉裤子上。您看张主任怎么回事？我也看了。
2: 请问这位听众，你大概多大年龄？
3: 我77岁，
2: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疾病？
3: 我有这个哮喘。
2: 啊，像腹部有没有什么其他疾病？
3: 我腹部就是老有排便的感觉。
2: 你这个大便也没有血是吧？
3: 没有血。
2: 没有血，只有大便次数增多，就是最近。
3: 次数吧，就是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我便秘吃的药。
2: 嗯。
3: 他对一开始我不刚才说嘛，解不净，紧接着两三次，甚至三四次，那个就腹泻，就解的很少，越来越血。
1: 也是
3: 很少。
1: 您刚才讲了，你服用了便秘的药，是不是吃了便秘的药？
3: 啊，我吃的麻仁丸和喝的那个润肠膏。
2: 第一呢，坐卧肠镜吗？
3: 我大概3-4年前做一次润肠镜，
2: 做的没有问题吗？
3: 啊，前那个报告单写呢，这个直肠啊有一个3毫米的。那个结节，或者小也不需要手术，一直到现在这几年了没做。
2: 你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最大的可能呢，可能就是因为你吃泻药，可能导致了你这个大便次数相对偏稀增多一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减一减量，把你的那个通便药。像你的麻仁丸、润肠膏可以减减量。第二呢，如果有条件呢，我还是建议你再复查一个肠镜，因为你毕竟原来直肠上有一个结节嘛，考虑当时应该是一个小息肉，我觉得应该复查一个肠镜。
3: 那个张主任，
2: 嗯，
3: 我上一次在徐州看的，
2: 嗯，
3: 二院，
2: 嗯，
3: 他说的你年龄大，身体不大好，做胃肠镜风险大，就没不过做。
2: 因为我每周一都在门诊， 你可以周一到门诊来找我，我来看一看，我来评估一下，如果要是能做的话，再做一个普通肠镜，不一定做无痛的那种。
3: 啊，行行也。
2: 对对对对，是的。
3: 全天。
2: 全天全天，
1: 好吗？
3: 哦哦哦，
1: 家里有子女最好用子女带着过去啊，因为现在看病确实很麻烦，有很多程序。
3: 子女不得行，都社会工作，都没有时间。
1: 那您自己能方便吗？因为现在这个看病确实很复杂，程序比较多。
3: 这个能我推荐，就是吃点什么药吧，能换换药吧。
1: 啊，这个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不能随便吃药，是吧，将军？
2: 是的。
1: 这个不能随便跟你说什么什么药就可以起作用，因为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出在哪儿，先把这个原因找到，然后再看怎么治疗。
3: 平时呢还便秘，不睡吧不管，减量吧也不行，也减量便秘了。
2: 嗯，所以说我可能是要给你查个肠镜，或者是调一下其他的药物。
3: 哦，
1: 好吧，啊，有时间你还是到医院去。
3: 好好好好，谢谢张主任，
1: 好的，感谢您参与，
3: 不打扰，
1: 好，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好医院怎么去？
8: 好医生哪里找？
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医生驾到。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肛肠科的张正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便秘的话题。当然了，其他一些肛肠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张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兴趣浪微信小程序，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兴趣浪小程序上已经有微微友提出的问题。他说呢，他直肠脱垂脱出大概1-2公分，算是脱肛吗？张主任
10: 啊，这个1-2厘米的肿物脱出呢，这个需要我们要看一下。一般话像有梅花瓣状这种脱出，一般话是一种内置脱出，这种呢手术就相对简单，就是做个内置套扎，外置切除就可以了。而对于这种环形的脱出，像直肠脱垂，像老百姓说的，刚才这位患者讲的脱肛这种，一般话这种我们要做那种底囊膜手术，做直肠黏膜的锈状剥离，加上这种基层折叠缝合，像我们中心应该也开展了不少。
9: 那这种就是脱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能不能通过再送回去的方式解决呢？
10: 不可以，因为送回去它再次排便还会脱出。
9: 对，像这刚才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可能就是不管是多少公分是吧，
10: 对，
9: 脱出多少公分他就已经脱出了，脱出了就要需要医学手段来去干预 啊，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需要手术咱们还是要手术解决，是吧？
10: 是的。
9: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接听热线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有问题您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有关于便秘。刚才我们接到这个热线的时候，其中刚才最后一个热线是吧，这位77岁的啊，这位老人他也是经常服用便秘的药物。其实刚才他在讲他的这个病史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用药时间太长导致的呢？
10: 啊，有这种可能
9: 是吧。
10: 听他一讲嘛，
9: 就每天
10: 药物
9: 都要
10: 用的要多了一点
9: 是吧。嗯，
10: 对，或者是需要调整一下。
9: 嗯，
10: 用药的
9: 两种药物同时使用。
10: 是的是的。
9: 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比较常见啊，年龄大了也不方便。我为什么要跟这位老人讲，就是最好带着子女去到医院去，因为在医院里看病不像过去啊，您挂个号就可以排队看病了，现在特别复杂是吧，张主任，你还要去报到，还要去签到，而完了以后呢，医生给你开完药之后到下面也要去签到，还要再去排队，这个过程，而且这个人特别多，所以为什么要请家里的这个子女带着过去，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免去很多的麻烦啊。好了，那我们热线继续开通，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来去用科学的方法给您一些解决的方案了啊。那首先我们抛开这个药物不讲，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善便秘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张主任？
10: 首先实际上这个便秘得改善呢，就是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
9: 嗯，
10: 第一呢就是多饮水，多食纤维素，多运动，这三样。多饮水呢，一般话每天要饮水1500到2000毫升。
9: 嗯，
10: 纤维素呢大概一天是25到30克。大概这个量呢，我说25到30克，可能大家也不好去定量。
9: 嗯，
10: 一般话呢，就是我给大家定量，一生活中怎么食用嘛。
9: 嗯，
10: 大概就是半斤水果，半斤蔬菜。
9: 嗯，
10: 半斤像一些粗粮，
9: 就是我们说的
10: 够了，
9: 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
10: 是的，
9: 是
10: 的。
9: 嗯，蔬菜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粗粮。
10: 对，
9: 这个粗粮大家不要小看，实际上它不仅仅对我们身体好，所谓对我们身体好，它就是通便的作用比较强大。
10: 对，多含这个纤维素比较多。
9: 嗯，
10: 因为含纤维素比较多，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粪团，帮助排便。再一个呢，长时间的这种高纤维素饮食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内环境，肠道菌群。
9: 嗯，
10: 再一个呢就是多运动，因为你多运动了之后才可以刺激你这个肠道蠕动。
9: 嗯，是的，那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清楚和明白了是吧，就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要从饮食开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太精细化了，精米精面，尤其是年纪大的稍微硬一点的东西都难以下嘴是吧，基本上都是吃特别软的哈，像这些好多软食它都是精粮的一些食物，那不利于排便，所以一定要掺杂着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粗粮，当然这个粗粮呢也并不是说你只吃粗粮不吃精细的粮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肠道也不是什么好处，所以一定要掺那么一半，最好是一半粗粮一半精粮，这样的话可能既有利于咱们排便，而且呢还能够有效的保护咱们胃肠道是吧。
10: 是的，是的。
9: 嗯，好，另外刚才讲到了喝水，那么喝水多好还是喝水少好呢？刚才讲到一个量，这个量是就是1500毫升是吧，是高于它好还是低于它好？
10: 一般话1500到2000毫升。这里呢说到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9: 嗯，
10: 就是每天晨起大概就是喝个400-500毫升的温水。
9: 嗯，
10: 一次喝完。
9: 嗯，
10: 这样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第一呢它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可以稀释血液。第二呢降低血粘度，再一个呢因为你喝到400-500毫升在胃里边，它进入到胃可以刺激这个胃结肠反射，促进你排便。再一个呢因为量达到一定量它没被胃完全吸收，有一部分可以流到小肠结肠来转化大便。所以说晨起一杯水特别重要。
9: 就是快速的喝下去是吧。
10: 对的，
9: 这个杯水。嗯，好，我们接着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喂，你好。
11: 喂，你好。
9: 嗯，请。你好，请讲。
11: 张主任。
10: 哎，你好，你好。
11: 我也就是便秘，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 老些年了就是便秘，但是呢也不是很多那个，有时候便秘，有时候还有时候拉肚子，就跟那样不正常似的。
10: 嗯，
11: 我吃了多些这些便秘的药了，反正吃两天就好，时间一长它就又有点那个，我又吃麻仁丸了，又是反正老些种我吃到，现在又早晚的吃个。吃那个啥什么五日孕肠丸，就吃的这个，我也不天天不经常吃，反正早着晚的我就天天，如果要他正常的，就是说接大便的时候了，他都得好几天他都不接，他没有便意，我都说我说蠕动的慢嘛，好比说我就有时候跪弄就好像就跟接大便的跪了那就那样。那个有时候能接下来的，就那样。
10: 嗯，你好，
11: 我有时候就是那样啊。
10: 你好，我听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大概有一个了解。像你这个就几乎就是没有变异，几天才解一次。像你这个，像刚才我们
11: 开始，我要是不弄，就是说的，我有时候都跪那，跟治啥的，就跟接大便的那样，那个他能排，有时候两天排一次，反正就是你，我要不是就是随便，就是他有我才接，就是他就好像就是没大便意。
10: 是的，我听了你的这个大概。
11: 都是晚上，还得说。
10: 大概我对你的病情大概有一个了解吧。像你这个平时没有便秘，大概几天才解一次，就像开头我讲的，便秘大概分三种类型，像你这种几乎就是属于那种慢传输便秘，基本上像你这个呢，第一呢也是建议刚才我们讲的便秘的三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就是多饮水，多吃纤维素，多运动，再一个呢，像你这种不要自己去买这个一些通便的药物泻药去吃，像你刚才讲的那些药物我都没听到过。像你这种慢传输便秘呢，可以吃一点个促进肠蠕动的药物，像这些卢比前列酮啦，或者是普鲁卡必利啦，像这是临床上常用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1: 常用的啥？你刚说的第一个是啥？
10: 第一个呢，促分泌药。又可以增加肠蠕动，叫卢比前列酮。
11: 卢比
10: 前列酮。
11: 哦，卢比前列酮。
10: 对，或者是那个琥珀酸普鲁卡必利，它都是促进肠蠕动的，我觉得可能会对你有效。
9: 这个名字名肯定不太好记，但是你记这个功效，就是促进肠蠕动的药物。
11: 但是它有时候。他有时候一天接两三次嘞，但是不说拉稀啥方子的，反正他有时候一天那个。

0: 不认识，我说吃的啥肾是啥的，有时候一天还解两次酒。
1: 啊，你可以吃一点药物调理调理看一看，好吧，如果实在要是还有困惑的话，可以到我门诊看一看，我在现场评估一下。
0: 因为我肠道呢，我做肠镜，有五年那做肠镜的时候，他我肠道呢有一点炎症，有点炎症也不算那个张黑的那个主任给看的那个药，他说的，他说你不需要吃药，原来那个普通挂了个普通号，他给我开了药，我吃了一个月的那个药，他说是炎症的那个，我一拿的叫那个张海燕主任一看，他说你不需要吃药，他说的，你没事，他说的，暂时没事，你不要吃。我从那我也没吃，又等了到2022年，我又做了胃肠镜，做肠镜的，他说那个主任说的，他说的你没事，他说的没事，他说你肠道他说没事，他说没有事。这都三年了做肠镜，
1: 陈老师没事，三年也不是什么问题。一般话做一次肠镜，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管到五年左右。
0: 哦，他这反正他我觉得这个不是，反正不能是与他以前我做肠镜有一点的炎症的，我说有那个有关吧。没有关系吧，
1: 你先吃一点个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药的一种，
0: 肠子呀，肠蠕动的药，
1: 对
2: 是的，
1: 对
2: 年纪
0: 了，
2: 好吧，
0: 也不能，我有时候也用过开塞露了，还有几天要不接，那臭的肯定它都干的都是一半一半的，就那急的跟散漫的就那样，
1: 是的，吃点药看一看，好吧，
2: 再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去医院找这个张主任帮您再做一个评估。
0: 哦，张主任是
1: 每周一没诊，
0: 每周一上午是吧？
1: 对，全天。
0: 哦，全天，周一全天是吧？
1: 对，
0: 你也可以做胃镜是吧？做肠镜是吧？
1: 啊，可以的。
0: 哦，
2: 好吗？哎，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0: 好，谢谢张主任。
2: 好，再见。好的。
3: 大医生驾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肛肠科的张正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便秘的话题，看来这个便秘存在的这个人群还是挺庞大的啊。我们今天热线哈，真是不断，那么没有时间再接听了，因为还要回答其他微友的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社群当中有微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喝蜂蜜水喝咖啡能不能通便？张主任
1: 啊，我觉得通过多喝水对通便都是有好处的。
2: 蜂蜜就是蜂蜜这块它有没有这个科学依据说它可以通便呢？
1: 但也没有科学依据，我觉得还是通过增加的液体量。
2: 主要是量。
1: 是
2: 主要是喝液水和跟这个蜂蜜水和咖啡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没有关系的。
2: 是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有的问题啊，我们请这个张主任帮解答一下。说自己天天吃火龙果酸奶还是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呀？哎，我也听说过这个火龙果，说是有助于排便，是吧？
1: 是的，
2: 酸奶有乳酸菌，是吧？也可以，促进肠蠕动。
1: 像这种就是属于增加这种纤维素，这个饮食习惯，改变这种饮食习惯效果不好，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尝试用药物来治疗。添加一些药物，首先我们就要增加一些像临床上常用的。溶剂性泻剂像常用的也是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渗透性泻剂，像临床上常用的像聚乙二醇，四千散啦，乳果糖口服液啦，我刚才反复讲的，像这种。再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促进肠蠕动的药物，促进肠液分泌的，像刚才讲的卢比前列酮啦，胡夫三普鲁卡比利啦，当这些效果还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再用一些临时像短期的应用一些刺激性泻剂。
2: 像这位微友他讲的吃火龙果和酸奶没有作用，是不是因人而异？
1: 对，因人而异，因为他这种就是不管用，就需要更强力的药物来支持。
2: 是的，那还是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看需要服什么药物来试一下啊。还有一位微友讲到的，他是为孩子咨询的哈，他。

0: 小孩子，基本上你给他每天早上或者晚上给他个两毫升到五毫升，
1: 哦，这个
0: 口服一下
1: 儿童
0: 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哦，
0: 嗯，在临床上，像我们医院的医生的小孩、医务人员的小孩，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嗯、
0: 经常性我让他喝点乳果糖，很快就缓解了。
1: 哦，这个一般来讲，孩子可能恢复还比较快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嗯，其实并不是积食，它跟积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是不是还是因为肠道出现问题？
0: 嗯。
1: 还是因为就是还是得需要干预啊，
0: 对，
1: 就是咱们医学干预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不管怎么说哈，因为孩子可能也不太好去做这个肠镜，
0: 是
1: 因为太小了。
0: 一般话都是生活习惯改变，
1: 是吧？
0: 加点个这个乳果糖口服液，基本上就够了。
1: 嗯，好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请这个张主任给大家画几个红线，就是便秘持续多久，或者是出现什么信号、什么警报。这个时候就必须立刻到医院去做一些肠镜检查，千万不能再拖。
0: 嗯，这个呢，按照这种包括美国结肠外科协会，还有中国的医师协会、中西结合学会，像这些对于做肠镜都有个指标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普通人、普通老百姓，
1: 嗯，
0: 基本上大于50岁，
1: 嗯，
0: 我们就要做一次肠镜。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要有这些症，有家族里面如果要是有这种结直肠癌聚集的、
1: 嗯、
0: 直系亲属有结直肠癌聚集的这些家庭、
1: 嗯、
0: 他的这些子女
1: 属于高风险，
0: 对，高风险的、
1: 嗯、
0: 一般话建议40岁就建议要
1: 做
0: 一次肠镜、
1: 嗯、
0: 甚至有的指南建议35岁开始就要查一次肠镜、
1: 哦、
0: 查一次肠镜呢，像我刚才讲的那两种情况呢，一般话第一次肠镜如果没有事情、
1: 嗯、
0: 基本上隔个五一般好能管个5年左右。
1: 哦，
0: 再一个呢，当有这些情况也要做肠镜。第一呢，就是大便习惯性的改变。
1: 嗯。
0: 还有习惯性，例如你平时大便次数突然增多，
1: 嗯，
0: 排便不尽改，
1: 嗯，
0: 这些。再一个呢，出现一些症状，像便血啦，
1: 嗯，
0: 或者是腹痛啦，
1: 嗯，
0: 这些也都是，还有体重无明显诱因的减轻了，
1: 嗯。
0: 这些
1: 短时间之内突然就是
0: 这些都是一些肠镜的指征，
1: 是的，那就要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这个肠镜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检查，出现问题要及早去检查，只有这样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治疗才能有一个好的这个预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也祝大家都能够肠道通、气血通、心情才通，祝大家都吃得香、拉得爽、身体清爽赛过神仙。好了，那张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0: 再见主持人，再见收音机中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舞。

0: 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5: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6: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8: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9: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0: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1: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2: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3: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4: 有这好事？
1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5: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4: 怎么验证啊？
1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7: 大家好，我是静伟。
18: 本栏目
2: 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欢迎您和我们留言互动。
1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首先来关注我们徐州市教育局上线的时候呢，李先生打进热线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协秀高中考试的时候呢，有学生作弊，监考老师呢也比较松懈，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协秀高中。针对这个问题调查落实的结果如何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协秀高中的谢凤燕谢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谢校长。
17: 你好谢校长。
18: 哎，你好。
2: 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回去之后有没有一些落实的结果？
18: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徐州一中的副校长谢凤燕，同时呢也是徐州市协秀中学，也就是一中家口街校区的负责人。首先呢，衷心的感谢社会各界及家长朋友们对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关注与监督。针对今天上午有家长反映我校考试作弊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对相关的考务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核查。下面呢我把具体的情况说明一下好吗？
2: 好的，请讲。
18: 首先呢，我们从源头教育上来说，考前教育常态化筑牢诚信思想的防线，我们始终都把考风考纪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生命线。为了从源头上抓住这个作弊的风气，每次考试之前，我们每个班级都会组织开展关于诚信考试的主题班会，来系统的宣讲校纪校规，组织学生学习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动员学生和家长接龙签诚信考试承诺书。通过这些持续深入的诚信教育，我们力求在思想层面上端正全体学生的考试态度，营造出一种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不想作弊的校园氛围。其次呢，在考试过程中，我们做到考中防范严密化，技术巡查双管齐下。首先从这个技术上来说，我们每场考试按照规定给老师们配备金属探测仪，考场里面放信号屏蔽仪这些专业设备，试图通过对高科技手段作弊的这些行为呢，要进行物理隔绝和技术的干扰，从源头阻断作弊的可能。同时我们每个教室里有电子屏，考试的时候会打开电子屏的摄像头，对考场全程进行监控。第二呢，我们在监考的时候严格巡查，学校不断加强对监考老师的业务培训和纪律要求，明确监考的职责，每次考试都会配备场外的巡视，在考试期间对考场进行不定时多频次的巡视检查，确保考试的秩序井然，杜绝监考的漏洞。像在考试期间有要求去卫生间的同学啊，我们都由老师来专门陪同，如果这个巡查人员没到，我们会呼叫巡查组来到之后派同性的老师陪着学生去上厕所。那第三，在事后违纪必究啊，我们对于考试作弊行为呢，一贯都坚持零容忍的原则。对于在考试中被查实存在作弊行为的学生，依据校纪校规立即给予相应的处分，并且记录学生的档案。这种严肃处理的机制，不仅是对违规者的惩戒，更是希望达到对全体学生的一个警示，坚决维护考试的严肃性和教育的公平。最后我们觉得教育确实没有小事。考试公平这件事关乎到每一个学生的切身利益，我们也很理解，近期呢部分班级在做动态的人员调整，可能让个别的学生和家长呢有一些落差感，进而质疑学校的一些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此为鉴，进一步反思当前考务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把源头教育、过程严控和违纪必究落到实处，持续优化考试组织的程序，加大考风考纪教育的力度，提升监考人员的责任意识。我们

0: 学校呢，诚恳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批评，并且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学子们创造一个风清气正、公平有序的学习和考试的环境。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校长，您刚才也介绍了啊，从我们日常管理啊，包括对学生的教育各个方面，有一些保障我们考试公平公正的一些举措。
2: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啊，在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有没有联络一下我们的这位反映人，了解一下他所说的作弊的这个情况，是出在具体某一天某一场考试，有没有这个具体落实到这个情况啊？
0: 我们试图想联系这位家长，但是这个航空热线的人员告诉我们，他坚决不肯透露联系方式，要求要严格保密。
1: 好的，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把这位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了，看看他针对您这块的回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和反馈，好吗？哎，
0: 好，
1: 好
0: 的，谢谢。
1: 你好，家长。
3: 嗯，你好。
1: 哎，
3: 这个我别的不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老师在监考的时候能够严格履职这个责任。其实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认真负责的话，哪个学生作弊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3: 这种现象其实我们线上呢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好几个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可能这种习惯不好，好多学生带着手机进去，考试的时候不愿意带手机。我们平时要学校要求也不愿意带手机的。
2: 您指的这个考试学生作弊的这个情况，主要是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是吗？
3: 对，手机。
2: 手机。
1: 手机。那刚才介绍长的介绍当中也说了，我们也会使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去杜绝我们考生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作弊。那这块呢，我觉得这样，您可能有自己的顾虑。如果说您这块掌握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某个学生或某场考试某位老师这块的话，如果您不想和学校直接对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私信的方式把相关的信息告知我们，我们也帮您去转交给学校来进行后续的更加详细的调查和落实，您看可以吗？
3: 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我反映目的主要是什么？希望老师和学校都要重视。我们学校现在都买了好多那个探测仪。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肯定存在这种现象，他们才买的作弊仪。
1: 我觉得我
3: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吗？好多的学生考试的时候座位都互相换，几个熟悉的在一起，不熟悉的在不在一起，这种现象老师也不问。
2: 您是指这个班级的小考，还是比如学校的一些？
3: 这个就不说了吧。这个校长也辛苦了。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对这块是深恶痛绝的。
0: 对，是每次考完试之后呢，食堂的门口公布栏都会公布一批违纪的作弊的学生名单。当然可能会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们希望呢，您能够比较具体的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场次、什么时间的考试，我们更细致的去查证一下。
3: 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去查过去的事情了。我希望就是包括上次考试，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好多都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希望今天正好呢，我们教育局上航空热线，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能够有个好的教育，有个好的公平的一个环境，分班或者是其他，我们都按凭着自己的实力，是吧？这样的话比较好。
0: 是的，我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您一句好多比较含糊呢，就会其实会有不太好的影响。我们在考前、考中和考后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希望您能够提供比较确切的信息，方便我们去查证一下。
3: 也辛苦我们这个谢校长，还有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其他我也不方便多说。这个希望我们学校人员都加以重视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后续会严格落实啊。
3: 好，谢谢。
1: 好，那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那么
4: 哪一条是官船呢？

0: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5: 我是静伟。继续来关注夏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他家里的孩子从张集矿小学转入到唐张镇的实验小学，在转学的时候呢，被告知测试不合格，转学的请求被拒绝了。他想咨询一下，义务教育阶段转学是不是需要入学的测试？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铜山区教育局基教股股长王广阔王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和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你好，王股长。
6: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听到防护人员反映，我区未来转入唐张实验小学，开展了测试、存在分班考试等问题之后呢，我们高度重视，对相关情况立即进行了调查。是这样的，第一，转学政策呢是这位家长他的户籍就在唐张镇的下湖村，在学的市教区范围内，可以办理转学。在8月30日的时候已经同意办理转学，在中间沟通的时候可能存在误会。第二个呢，就是这位家长说在转学的时候学校告知，因为成绩问题被拒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小学生人口比较少了之后呢，唐张有两个村小叫前古堆小学和七圣小学面临撤并，在这位家长所在的年级6年级，除了转学的有3位学生之外，还有40余位学生要并入到唐张实验小学。为了确保这个分班的均衡和后期的教育工作，学校进行了学情调研。它不是以此为能不能转入的一个选拔考试，和这也没有关系。学生家长的孩子这位夏先生的小孩是可以正常办理接收和入班手续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约谈了他们的校长和当事人，确实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可能沟通不够顺畅，存在了一些误解。目前呢，我们学校已经和家长做了沟通，家长也确实表示理解和支持。当然呢，这件事呢，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也深表歉意，在这个家长中遇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表示歉意，今后需要认真整改。一个就是呢，规范流程要做到政策透明、公开公正，避免家长有不必要的误会。第二个呢，要让工作人员提高这个沟通能力，做好政策宣传，要耐心细致给家长做好各种解释工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好，主持人。
4: 好的。此刻我们的反映人夏先生也在线啊，我们把夏先生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夏先生。
7: 你好。
4: 你好。
6: 夏先生，你好。
4: 刚才我们的王股长这个介绍的情况，现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已经入学了吗？
7: 已经入学了。
4: 已经入学了。
5: 这块政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交流。
7: 政策都是明白的，因为这个政策当时那个这边教育局解释的也非常的明白。就是可能在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因为当时确实拿着卷子说，就这个成绩确实坚持不到高中毕业，坚持不到初中毕业，成绩很差，我们不接受。然后辗转反侧就去找那个陈主任，找外边的一个主任，我不知道那个主任什么职位。
6: 那是
7: 然后呢？
6: 小学中心校的主任。对，也是教育。
7: 然后折腾一圈之后，最后才把这个事情结束。
5: 这块不影响到我们孩子正常入学就可以。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当然没有了。
5: 嗯，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7: 好的，好的，嗯，好的，
6: 好好，再见。
5: 继续来关注，在上周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有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奎园小区正在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为什么不给望月园13到15号楼来进行改造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奎园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唐建辉，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5: 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8: 对，我大概给介绍一下吧。望月园雨污管线于2020年已经完成，已经改造过一次，然后管线和路面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5: 嗯。
8: 然后本次我们这个奎园小区的这个改造呢，对望月园这一块来说，主要是对那个错混间还有破损的区域进行一个修复和改造。
5: 嗯。
8: 同时，针对这个13、14、15号楼这一块的话，后期这块望月园的这个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3栋楼的东侧和秋月园中间这条支路上新建的这个雨污管线内，这块总体来说，这块对他们的改造是满足要求的，也是符合这块我们当下当中方案的一个设定。
4: 嗯嗯嗯，我们在现场有没有跟这个有提出疑问的居民朋友们做好解释工作，或者说我们有没有
8: 当时我们现场的施工作业人员
4: 进行一个公示和张贴？
8: 这块我们在现场有那个接待室都有进行一个相应的解答。因为当初他们看的图纸有可能是当初就是13、14、15号楼东侧那条支路这块，这一条这个按照是两个圆中间的这条部分，这个是新建的雨污，是总条南北方向都是新建的雨污管线，当初是放在秋月园里边去了，让别人看了误以为是望月园没有，其实他们最后望月园的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条支路这条南北方向的一个雨污新建的管线上，这块都是有的。
5: 嗯，好的，就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望月园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实施了雨污分流的工程，并且已经完成了。现在的话，只是要把我们一些损坏的进行修补，并且把我们望月园的这两条雨污管道接入到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雨污管道的主干道上，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5: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望月园这块的工程大概什么时候来去实施，还是目前已经正在实施了？
8: 望月园这块的局部的一个修复改造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后续的话就是把望月园这块的一个雨污接入到我们这个支线上，就是说接入到我们后期新建的那条支线上，就是它东侧那条支路上。
4: 就是这项工作的话，我们预计的进行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8: 目前这条路涉及到秋月园和望月园主要的一个交通道路，这一块是在两个园的大面积都结束之后最后来做这条路，基本上在10月底这样子。
5: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整个奎园小区的雨污分流工程预计在什么时候整体结束完工？
8: 预计的话在11月初我们总体结束。
5: 好的，那我们也是指日可待吧，还有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的工程就能够结束了。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小区期盼的。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网友。
8: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这块一定也是给居民耐心解答好。
4: 好的，给我们的居民做好解释沟通的工作就可以了。
5: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8: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好。
5: 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呢，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反映说啊，自己是首创水务的一名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呢发生了意外，造成肋骨骨折，请假14天之后呢，当月仅发了788元的工资，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的律师张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条例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的职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进行支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9: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流薪期，停工流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5: 张律师还表示，如果在交通事故中是职工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期 情形的，应该享受的是病假的待遇。我们来听一下。
9: 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
4: 好的，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9月7号是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9月8号鼓楼区教育局上线，9月9号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10号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9月11号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么如果有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早间的8点钟到9点钟呢，根据我们的上线单位，可以来到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进行问题的反馈。
5: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

0: 都，情义丰县。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3: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呢，市民陈女士打进电话咨询说啊，她听说很多单位有组织职工春游的这样一个活动，不知道关于职工春秋游有什么样的规定吗？我们来听一下她所反映的具体问题。
4: 今年上半年看到那个好多单位他们给组织了这个职工春游，然后呢我们单位工会上半年正好换届，然后事儿比较多，就没能来得及组织。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秋游能照常组织还是能组织几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给我解说一下？
3: 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呢，徐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解释说，根据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若干措施的规定，基层工会可以根据单位实际的情况组织会员开展春秋游活动。
5: 规定时间不能超过这个2000一晚，由原来的这个当天往返现在增加到了2000一晚。那么这个频次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分批组织的话，就是说一年不能超过4批。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职工每年不能超过2次。具体的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那么你单位就是说春天没有来得及组织，那么秋天是可以组织的。提醒你们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游的时候，不要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风景名胜区去。另外呢，有些这个具体的开支，按照相应的这个文件，就是说不要超范围的开支就可以了。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咨询的问题。日前市民祝女士打进电话咨询，想问一下文化宫有健身房吗？这个如果有的话收费吗？我们来听一下。
6: 我以前在文化宫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文化宫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它收费标准是什么？
2: 针对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徐州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朱卫东，他回复说文化宫是有健身房的，并且是普惠收费。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文化宫有健身房，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文化宫的那个总和楼的4楼。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安排和计划，负1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3: 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各单位的工会有义务在节日慰问本单位的退休人员吗？为什么自己退休几年了，没有工会的人员到家中来慰问过呢？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的部长吴辉。吴部长表示，按照工会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对会员进行慰问，慰问的对象呢，原则上是以在职的会员为主。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5: 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
3: 吴部长表示，对于已经退休多年的人员，一般不再纳入到常规节日的慰问范围之内。
5: 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位朋友

0: 过热线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位于泉山区湖滨街道的大欢烧烤长期违规在店外摆放经营的桌椅，深夜的时刻划拳喧闹的噪音也严重干扰到了周边居民的休息。更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的是，有的烧烤工作人员和就餐的食客会就近跑到马路对面的绿化带内随地小便，导致该区域地面都是顽固污渍，气味刺鼻。居民呢也是多次自行的劝阻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到现场整治，还周边居民一个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城管局。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湖滨街道立即组织执法安监力量开展了专项的整改，已经督促商户常态化的清理油烟的净化设备，规范油烟的排放，对于油污路面散落垃圾开展全面的冲洗清理，彻底整治周边的环境卫生。另外呢，针对食客随地便溺异味扰民突出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在重点区域设置了警示的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循环的用喇叭宣传劝导，引导群众文明就餐，杜绝不文明的行为。那么下一步呢，徐州市城管局将会持续加大夜间巡查的执法力度，常态化的整治店外经营、占道作业、环境卫生的乱象，压实商户门前三包主体责任，同步优化夜市周边动态的保洁机制，加密夜间重点时段保洁巡检的频次，持续净化周边的人居环境，建立常态化长效的管控机制，严防问题的反弹和回潮。好，我们继续来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哈。有网友向我们咨询说，请问一下，翟山街道办事处永嘉太阳城小区想要装电梯，为什么不批准呢？对此呢，我们也咨询了翟山街道办事处，翟山街道办事处回复说，经过了解，永嘉太阳城小区目前只有 A13 栋二单元申请加装电梯，该单元十户业主有八户同意，两户102和301是无人居住的，那么社区业主代表根据这两户业主在物业公司登记的联系方式也尝试多次联系，均联系不上这两户业主。徐州市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应当征求本单元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目前呢，这两户102和301的业主是联系不上的，导致加梯工作无法继续开展。那目前翟山街道办事处已经把这个问题书面反映给了上级主管部门，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全力推动加装工作。
1: 继续来关注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邳州市和新沂市交界处的老沂河存在上地龙拦河网电鱼的现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邳州市水务局党委委员王志国，经过现场核实以及对接新沂市河长办，他解释说，老沂河是一个边界河，涉及到新沂市和邳州市两个区域，七月底接到市民的反映之后呢，他们当即联合进行了专项整治。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具体介绍。
2: 7月31号，水务局包括农业局的渔人大队，还有就是属地，就是联合了，就是这个新沂市以及那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渔人大队以及派出街道，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渔网了，还有这个电鱼了，还有之类的东西呢，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当时呢，出动了这个执法艇一船，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执法人员，一共呢，当时这个拆除了就是那个拦的那个渔网呢，大概七处。
0: 王志国表示，近期市民反映老沂河里又出现了违规捕鱼的情况，汛期期间有些地龙拦渔网停在水下，看得不太清楚。针对这些问题呢，他们将及时对接属地的部门，接下来将加强巡视，继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我们准备呢，继续联合新沂市，就是近期呢搞一次的专项的整治，涉及到那个就拦渔网了、捕鱼地龙了，都冒头都打，动态清零。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定了一下原则，一周或者10天左右用无人机飞下的，这样呢就是全面的看到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就是管理条例在这个行河道当中，就是拦河网阻拦这个防洪需要，就是我们快出这个水上监察员进行查处，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大了，我们该这个上报这个公安机关，什么公共机关。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3: 孩子发音不 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1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 我是金伟。关注左罗区人民政府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市民蔡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是鼓楼区惠工小区内啊是没有物业公司来进行服务的，非线充电的现象比较突出，没有人管理，希望有关的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的进行整治，消除安全隐患。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鼓楼区环城街道，下面将连线到的是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的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12: 你好张书记。
13: 哎，你好。 哎，是这样的，我们汇丰小区呢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缺陷坑电是我们治理过程当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目前小区现在已经安装了13组的充电桩，基本是可以满足居民日常的一个充电需求的。那平日里呢，我们也是坚持常态化一个入户走访，同时依托网格微信群开展宣传引导，劝阻非线充电。那现在部分的居民呢提出想要增设分户式的充电设施，针对这个诉求，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入户问卷调查，充分征集民意。如果楼栋内大多数居民达成统一意见，我们就推进落实分户式充电的实施方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居民自觉杜绝非线充电，消除安全隐患。
12: 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已经安装了有13组充电桩。
13: 对的。
12: 基本上能够满足小区的充电需求，那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非线充电的现象呢？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这个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啊？
13: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部分的居民提出想增设分户式充电设施，那我也问他这个缘由了，他们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个装的充电桩这个费用肯定是没有从自家这个电表出来这个充电的这个价格要划算，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12: 有些居民考虑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13: 哎，是的。
12: 那就是下一步哈，我们小区居民可能有这个分户式充电桩的安装需求，那么我们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小区有没有条件去安装这个分户式充电桩啊？
1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开民主协商会议，把咱们小区内的楼栋代表召集过来然后看看大家的意愿，如果这个意愿比较强烈的话，我们是会找到专业人士到现场进行一个勘察，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我们再往下推进。
12: 好的，那我们的反映人蔡女士啊，此刻也在线上，我们把蔡女士的电话也接进直播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小区居民的诉求好吗？你好，蔡女士。
14: 好的。喂，你好。
12: 哎，你好，蔡女士。
13: 哎，你好，你好。
12: 哎，刚才我们张书记也介绍了，咱们小区里面现在是有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但可能很多居民他依然会采用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是吧？
14: 对，是的。
12: 那像您了解的话，咱们居民为什么不使用这些这个充电桩呢？
14: 那
12: 您觉得
14: 不用那怎么说啊？
12: 您觉得原因可能是什么？
14: 对，那就是用自己电，方便，对吧？
12: 就是可能没有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14: 哎，对，是啊，
12: 经济账和安全账。
14: 现在你看使活的太多了，所以说危险。
12: 是的，刚才张书记也提到了，对，接下来可能咱们居民有这个意愿和诉求，看能不能开展这个民主协商的会议，了解一下居民诉求，看能不能安装这个分户式的充电桩，就用自己家里的电。
14: 对，现在市内好多小区都是自己家的，对。
12: 好，看能通过这种方式彻底解决咱们小区非线充电的问题。
14: 对。好的，谢谢了。
12: 好的，也感谢
14: 您
12: 参与节目。
14: 好的，好，再见。
12: 好，再见。
15: 再见。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景宇是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鼓楼区水岸春天9号楼2单元101室私自改造阳台，影响到了501室地下室的使用啊。他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多次，但是呢，都没有协商解决。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的大队长王理想，王大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王队长。
16: 哎，你好。
12: 哎，王队长，
16: 主持人，
12: 你好。
16: 哎，
12: 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了解落实？
16: 线下以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是违法建设。
15: 那这块的话，咱们在前期有没有接到过相关人员的反应？有没有做出违建的认定？
16: 之前我们这边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
15: 咱们去现场查看了吗？已经下达这个整改通知书了吗？
16: 我和工作人员及那个批发办事处一起，到现场去看了，看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一块古外扩的宽度有50公分，长度呢约1米5左右，一个玻璃房，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违法建设，上报市局，进一步就是对该处违法建设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移交给咱这个鼓楼区。

0: 城管局让他针对这一块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嗯，这是我们接下来流程。那么有没有一些时间推进的具体的方案？比如说报市局之后大概多长
2: 时
1: 间能够认定下来？
0: 我们这边程序很快，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
2: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上传我们那个认定系统了。
2: 嗯，
0: 就等领导审核。
2: 啊，就是等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边审核结束之后，然后就可以正式的认定了。认定完之后，咱们这块是像您所说的，把这个认定的相关的结果，然后发送给我们的鼓楼区城管局这块来进行拆除吗？
0: 下一步看，因为它这个是存量违建，也是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这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就是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他们会那个统一妥善处理吧。
2: 嗯，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李女士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啊，你好，李女士。
3: 哎呦，谢谢，非常的感谢您，辛苦了。
2: 嗯。刚才这个王大队也说了，目前已经把这个存量违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上报到我们的上级部门了，要等待一个结果之后呢，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处置。
3: 好，谢谢、
4: 嗯、那我们就后面来关注一下，
3: 谢了
4: 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处理情况。
3: 好，谢谢。
4: 好的，那也感谢两位。
2: 好，感谢二位参与。
3: 好，
2: 再见啊。再见。
3: 好，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反映的问题啊。张先生反映说，鼓楼区桂和苑小区的南门通往马场湖大新庄道路大新庄西向的这个道路被封了有5-6年，影响出行。他想问一下，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开通呢？那么经过实地的勘察和核实，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通道与天齐路衔接区段路面高差较大，坡面陡峭，加上路段的排水条件有限，雨天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积水，机动车上下坡制动距离不足，积水之后路面会出现湿滑，行人步行极易打滑摔倒，那么多重因素叠加会形成突出的通行安全隐患。属地的街道办事处也结合片区现场管理及群众出行安全的综合研判，为了彻底消除陡坡积水带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风险，对这个路段呢实施的是封闭管理。对照徐州市城市综合路网专项规划，该片区已经规划一条标准市政道路，可以实现天齐路与大新庄西向双向连通，完善区域整体的交通脉络。这新建的道路将同步配套完善的排水设施，从根源上会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后续呢，鼓楼区住建局也将结合周边地块啊，综合开发建设的进度，按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的部署，有序推进规划市政道路的前期筹备与工程建设工作，全面优化片区的通行条件，切实保障周边居民安全顺畅的出行。
2: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台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战火纷飞的异国街头，一家中餐馆用灶火与炒勺撑起了一座庇护之所。而在现实当中，中餐馆呢早已是遍布全球各地，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肴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征服着地球上不同经纬度、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味蕾。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哪些中餐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呢？首先我们从主食盘点开始，中式主食让世界感受到了碳水魅力。我国以大米、小麦等碳水类的食物作为主食，发展出了精彩纷呈的碳水主食文化。而在许多国家，碳水其实并不是他们餐桌上的主角，比如说欧美，还有部分拉美及非洲地区，他们通常以肉类、乳制品、豆类等食物为核心的能量来源。而中式主食则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差异，让外国人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碳水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必须是春卷。流行地区像西方的很多国家，包括日韩及东南亚一带。说到出海最为成功的中餐代表，有一道被大家低估的美食，那就是春卷。通常呢作为开胃菜或者是小吃，春卷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各地的做法呢大致相同，就是由薄的面皮卷上馅料，或者是立刻吃，或者是经过油炸再食用。其实真正说起来，论广度，那春卷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的一道美食。春卷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都是非常的流行受欢迎，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融合，也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那通常做的比亚洲的春卷要更大一些，馅料呢也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那在这其中最经典的要数豆芽馅儿的，你能想象得到吗？豆芽馅儿的大春卷。而在东南亚一带，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与拓展，例如像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都有了类似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在这其中比如说像越南春卷，它就是源自中国春卷。盛产稻米的越南用米皮儿来做春卷，肉里面的馅儿呢也会拌上新鲜的虾仁和蔬菜，也就是说体现出了浓厚的东南亚风情口味。炒饭和炒面流行地区像北美、东南亚一带。如果说有哪样一种烹饪方式最能够代表中国，那一定是炒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彻底见识了锅气的魅力。而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呢，就是外国人迷恋上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比如说在拉丁美洲，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在长期的生活中，中华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互的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餐。在这其中，炒饭和炒面在拉丁美洲一带和当地的特色融合之后，就发展成了国民级的美食。你不用去想，肯定和我们的扬州炒饭是不一样的。再来看包子，包子在海外的流行地区有西方的很多国家，还有包括日韩及东南亚。 你要论这个碳水类的主食，饺子、云吞也在外国人的中餐食谱当中有着一席之地。但是还有一种中式的这个主食类的，近年来在国外是掀起了新的热潮，那就是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小笼包是近几年的新晋中餐顶流。在日本呢，猪肉馅的咖喱、红豆等不同口味的中华馒头，对，有馅的馒头，在便利店中是十分的常见。而在东南亚一带，非化粤式的烧包，还有粤式的饼包等等，是包子和当地饮食结合的一种产物。也就是说，包子漂洋过海之后，在国外各地也是有本土化的倾向。包子在海外的走红呢，不只是和吃相关了。比如说由皮克斯出品的包宝宝就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短片，也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华饮食背后的家庭隐喻。那前不久在国外超火的拆包子盲盒视频，也是让包子在外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包子所包下的不只是各种馅料，还有丰富多元的中外社会文化。就有的时候即使你看不懂，但是也会大受震撼。中餐的一大特点就是味型丰富，层次感强。而这其中对于外国人来说，门槛最高的大概就是麻辣口味的了。花椒让双唇酥麻的刺痛感，辣椒让舌尖炙热的那种灼烧感，这些味觉的话，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过呢，依旧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着其惊世骇俗的美味，征服了怕麻也怕辣的外国人。在这其中，排在首位的要数麻婆豆腐。麻婆豆腐的流行地区像日本、北美还有澳大利亚一带，麻婆豆腐以麻辣烫嫩的口感是稳坐川菜招牌菜首位。那如今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论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还要数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一座四川饭店在日本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逐渐的发展成被日本媒体口中麻辣中带着鲜甜、口感浓厚、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式。而四川饭店的第二代掌门人就是动画片《中华小当家》的原型人物。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的知名网站开展了一项针对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中餐的调查，麻婆豆腐以 48.6% 的高人气值荣登最受欢迎中华料理的榜首，也是展现了麻婆豆腐在当地的强大吸引力。
2: Love Dance.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

0: 呼吸。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盘点哪道中国菜彻底征服了全世界。昨天我们盘点了中式主食的代表，像春卷，还有炒饭、炒面、包子，还说到了最具挑战的口味麻辣口味，还推荐了其中的代表菜是麻婆豆腐。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麻辣烫。相较于麻婆豆腐，麻辣烫好像要柔和得多，出海后呢，更是在重口味的程度上是大打折扣，也更容易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不过其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爆火，还在于和外国人不谋而合的饮食理念。麻辣烫出海之后，不少喜爱减脂餐的外国人呢，将其看成了热版沙拉。那对于他们来说，自选蔬菜水煮的吃法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所以麻辣烫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麻辣烫的另外一个吸引力就在于一人食的用餐方式。那外国食客将其视作一个人的火锅，按照重量或者是串数签数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恰好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这种饮食习惯。那除此之外，与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麻辣香锅也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有意思的是，你看辣椒本来就是明朝末年才进入到中国的食材，但是呢，在吃商极高的中国人手里演化出了各种美食，如今又在海外成为了中华美食的一道味蕾标记。可见征服外国人的远不止佐料，更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如果说麻辣口味的食物对外国人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那么甜口菜肴简直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迷恋甜食的西方人的味蕾舒适区。那因此呢，甜口菜肴在国外有着更多的更广的受众。首当其冲的一道代表菜肴宫保鸡丁。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多么的受外国人的喜爱呢？这可是一道被记入英语词典的川菜，尤其是在美国，那宫保鸡丁这个词儿被美剧也是频频的提到，可见其在美国的国民认知度是非常的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鸡肉是美国第一大肉类消费品，而美国人最爱的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这正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在外国经营中餐馆的中国人因地制宜，让宫保鸡丁的那种胡辣荔枝味更偏酸甜一些，这样呢也更对当地人的胃口，这就奠定了这道菜在国外的江湖地位。说到偏酸甜口的菜肴代表，还有一个就是古老肉。这道广东传统名菜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出来的。18世纪广州十三行通商时期，由于外商不喜欢吐骨头，糖醋排骨呢就演变成了古老肉。在西方国家它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在英国是中餐外卖常见的菜品，而在日本它演变为了也是直接用醋来提供酸味，更像是古老肉与糖醋排骨的一种混合体。其实前面我们讲到的中国菜虽然常常在出海后被进行一番魔改，但终究能够认祖归宗。不过呢，还有一些外国人喜爱的中国菜，我们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改良中餐，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大相径庭，却偏偏是中餐出海史上历史渊源最厚重的一派。代表性改良中餐主要就是指美式中餐，比如说左宗棠鸡，这是改良中餐中最出名的一个。中餐进入美国市场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大量的中国人

人前往美国淘金，后来因为各种因素，部分已入境者长期滞留美国。当时华人在美国就业十分艰难，只能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也就是开餐馆、缝纫店、洗衣店和理发店。为了降低美国人对陌生菜系的接受门槛，迎合他们的口味，老一代的中餐馆就主动地对中餐进行了改良。从结果来看，有些改良还是成功的，比如说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就声称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而1941年至1943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中餐厅，他们的收益猛增了300%。改良中餐的核心代表像左宗棠鸡，还有橙皮鸡、炒杂碎，还有炸蟹脚以及幸运饼干。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左宗棠鸡，它的诞生还有点曲折。一位湖南的厨师在台湾发明了它，后来呢，这位厨师的徒弟把它带到了美国纽约。左宗棠鸡是酸甜辣口的，外酥里嫩，在美国几乎随处可见，是外卖店的销量冠军。而经典美剧《老友记》第一季第17集当中就有吃左宗棠鸡的场景。改良中餐的关键呢，就是放大甜、酸和咸等味型，又引入美国人偏爱的油炸工序，食物大小也调整为更适合用叉子进食的尺寸。橙皮鸡呢，就是在这个逻辑下诞生的改良菜肴。当然，橙皮鸡甚至一度被做成了预制菜。此外还有非常受欢迎的小吃炸蟹脚和幸运饼干。炸蟹脚就是用馄饨皮儿包裹着奶油奶酪和蟹肉馅料油炸而成，外皮酥脆酥脆，内馅香浓，经常搭配甜辣酱来食用。幸运饼干呢，则是一种空心的脆饼，里面藏有一张写着真言或者是幸运数字的纸条，它通常是用餐结束后的标配中餐甜点。味觉是被过往生命经验塑造的，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总是刻着故土的印记和温度。餐食和地域紧密的连接关系是食客想要去尝试异国菜肴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阻力。然而，中餐出海的漫漫旅程恰好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和异国他乡味蕾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或许好好吃饭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当人们围坐一桌共同欣赏一道美味，那仿佛就能消解千山万水的隔阂。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九月七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3: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你人生当中出现过概率最小的趣事儿。有的甚至发生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这就是命运的感觉。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熟悉的我的搭档小灿儿，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啊，我就主动跟这孩子打招呼。为啥呢？就是因为小孩见我的时候给我主动介绍了，说老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叫蔡建如。啊，你叫啥？我叫蔡建如。我就问他哪三个字儿啊，我一看，妈呀，他这名字和我以前的小学同学就差一个字儿啊，他比我那小学同学多了一个字儿，其他那俩字儿长得一毛一样，位置也一样啊，当时我就知道我俩能玩一起去。这不熟悉了吗？我还把这个故事告诉小灿了啊，他跟我讲，就是他还有更厉害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啊。他大学报到那前儿啊，同一个寝室楼里头不是贴着那个叫什么学生的那个名单吗？啊，就是比如说几零几是哪个系的谁谁啊，名字唰写上啊，四个呀，两个呀，六个的，你反正人家就写上，你自己好去找你的那个寝室嘛。结果他就发现，一个同级就是同级别就是不同专业的一个女生啊，名字跟他就差一个字儿啊，你看也是差一个字儿，然后就想上去见一面，看看哎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最后发现，好家伙，不仅这名字极像，像度75%以上，同时他俩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说这水瓶座能同日生啊？这凑一天去了，这确实多大的缘分呢？而且是掏出身份证啊都能验证的那种啊。啊，从那姑娘是开封的，从两个不同的省份啊去到第三个省份一起上学，并有幸被分到同一个宿舍楼，这个概率太小了啊，但是哎人还是遇到了呢，朋友。

0: love it。
1: 有小伙伴发来信息问蔡蔡和他那个同学后来有没有拜干姊们啊？哇，你们这是真江湖啊！没有没有，两个小姑娘关系处得不错，据说毕业的时候，这个双方的家人还见面呢，啊，握手合照了。你看，这真的就是缘分，是奇妙的相遇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是想邀请大家都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想知道大家哪怕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啊，你看它的可能性就是两个百分之零，或者是两个百分之一百，对吧？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和别人无关啊，就是纯纯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我曾经在吃那个波浪薯片的时候，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波浪薯片吗？那薯片不是那个薄的有点半卷曲的吗？啊，现在不了，嗯，老早就有那种波浪型的那种薯片，改善一下口感吧，啊，也挺好玩的。结果呢，吃那个碎薯片，啪啦一下就粘到了我的那个袖口上，当时呢就想把这个碎片捏掉，给它扔掉的时候，就发现，哎，它那个波浪花纹和我的条纹的这个毛衣完全吻合。哎，就那么小的事儿，咱先不提说这个衣服是我好久不穿的啊，再说这个角度哪怕旋转一丢丢也不会说波浪薯片和条纹正好吻合啊。再有呢，就是我要是没去看这一眼，直接拿手那么一掸或弹一下，从袖口掉了也就不会发现了。你看这就是当当当当，贝多芬这个音乐都已经在我耳边都已经那个起来了啊，在我耳边弹琴了，说这就是命运。事儿都到这个程度了，那还说啥了？当然是掏出手机，赶紧的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咱们来见证一下。要不是我不信这些个偏财运啊，我可能当天高低去刮个什么彩票试试手气了。啊，那我确实我不买彩票啊，我就这么说啊，这个我但凡要是信点这个啊，我可能就买彩票的。就这种随机无序的巧合，你能知道，就他在我心里边就是那种叮的一下啊，那个感觉特别好玩，就像是生活当中的彩蛋被你的认知和观察赋予了意义啊，这个就真的很好玩，很给自己惊喜。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想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2: 买买买
3: 买买买买买买。
1: 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太行山留给长治的不只有清凉和建筑，也塑造了这里人与山地相处的模式。长治呢是一个被神化的地方，因为这儿流传着太多的神话了。我要不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想到的哈。相传神农尝百草与白骨山有关，精卫填海发生在发鸠山，女娲补天的背景是天台无影山，后羿射日则与三宗山有关。那这些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带着一种人定胜天的顽强，折射出了山地居民面对着巍巍太行的想象力和内心的回应。说到神话故事真的是过于缥缈，那你真正走进了长治之后，这些故事会显得更加的具体。山地之间可供来耕种的土地确实很有限，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更需要韧性。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至今仍被大家去提起，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山地生活的这股韧劲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这种来自山地的粗犷气质可以从上党梆子中窥见。上党梆子流行于晋东南，唱腔高亢，节奏鲜明，传统剧目众多，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与卷戏，颇具特色。上党梆子演出总是锣鼓激烈，唱腔穿透力极强，和太行山的巍峨气质匹配。其中耍牙技艺近年频繁出现在短视频之中，让这项传承许久的绝活被更多人看到。演员口含獠牙，随着节拍让獠牙在嘴中翻动，体现人物的情感变化。

这种表演形式源于清代上党梆子班社，最初用于塑造神话戏中的赵公明，练起来极其辛苦，也有着直接浓烈的舞台张力。到了饭点，常志仁会用一桌食物把山地生活讲得更加精彩。长子炒饼需将面饼切成窄条，下锅后与蔬菜、肉丝、粉条一同翻炒，既要吸收汤汁，又不能失去韧性，充分体现北方碳水的扎实。路程甩饼用薄薄的面饼卷上腊驴肉，薄饼带着麦香，肉味咸香浓郁，一软一紧，适合拿在手中边走边吃。湖关羊汤既有一只羊的不同部位，又有羊肉饺子，香而不膻，浓厚鲜热，温度已经开始下降，羊汤最能慰藉身心。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一点，眼睛就会发干发涩。我告诉你，不仅是你们啊，包括我们这些中青年，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会

1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有用过好视力的听众啊，你可以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人家送的那个蒸汽眼贴啊，你自己试了以后他就更放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邀请50岁以上的友要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精选了十几位的中草药精华，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你的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的精华，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按摩。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打进电话能够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给你一台收音机。记得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8

0: 8380-7778。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友友们。和豆浆有关的传言，往往让大家会又相信啊，就很容易相信，然后又有点害怕。还能放心喝豆浆吗？啊，咱就一条条说清楚，行不行？第一，我听说啊，听这个。有人告诉我说的，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妈呀，还有这功能呢？我来跟大家说，不会。这个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我之前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说了，对吧？它叫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友友们，它主要是起到了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一个作用。啊，作为一个这个饮食健康饮食方面的一个健康的辅助而已，它不会导致胸部变大。我的天哪，那是一个医疗的上的问题，这玩意儿就怎么你就正常的一天早晨喝杯豆浆，它还能起到这个作用啊？别信。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说小孩喝豆浆会性早熟，我来告诉大家，不会。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你还不如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啊，避免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当中的某些这个因素啊，吃到这个肚子里面过多的去吃啊，导致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早熟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喝豆浆，我告诉你们不会的，而且你一天能喝多少豆浆啊？不就早上那一小杯吗？是不是啊？第三个事儿，说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我当时也就这不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吗？啊，结果告我不能。好，那现在我告诉大家，放心吃。民间一直流传说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就是它在那儿不顶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说抑制蛋白酶的活性啊，或影响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鸡蛋它那个蛋白质啊是动物蛋白，豆浆呢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就很好，明白吗？如果说你是健身人士，或者是说你想要补充自己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的话，这个早晨去吃一个，比如说一个整蛋，然后再加一个蛋清，然后再喝一杯这个豆浆的话，真的很好。那当然，我不是说早上只吃这些啊，其他的那个碳水啊，或者其他的坚果类的，你要不要吃你自己去配比去。但是作为基础款的补充蛋白质的这种方式的话，完全是 OK 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是专业的健身人士，您说我一早晨我吃八个蛋清行不行啊？那您自己得衡量，这个我们不说啊，我们只说大众化的生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来说说喝豆浆的一些传言啊，它是不是真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喝豆浆的话，要怎么个喝法才能是更加健康的放心的，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说到有一个传言啊，是说喝豆浆不能放红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单说了红糖，为什么不说白糖啊，或者是那个冰糖什么的啊？那首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喝豆浆不是不能放红糖，你说我放勺红糖，这玩意儿就不能喝了，不至于，就是能放，但是呢，不建议。为什么？就是传言当中说哈，红糖当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变化啊，就是影响消化吸收。其实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没多少，而且就算不放红糖啊，豆浆喝到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同样会发生变性。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红糖你放白糖它也是这个问题，你放其他的糖它也这毛病，是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 bug 的话，它就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不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豆浆你说加红糖啊，红糖本身我不说啥，但是它颜色不好看，好事儿的白豆浆你一搁红糖，妈呀，这碗弄了一碗深的颜色的，也不知道是你喜不喜欢，反正啊，这个不强求，每个人喜欢的不同。所以呢，有的人喜欢喝糖的时候，他就放点白糖，哎，他不放红糖，这个是我们不建议放的其中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放糖呢？其实我不是让大家不放红糖，就是不要放糖，因为你放糖的话，它会额外增加糖的那个摄入，对身体不利啊，最好不要加。其实是我们不想让大家吃那么多糖，明白吗？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啊，对于这个部分人群有一个特定的说法，说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那在这儿告诉大家，不是丢丢都不能喝，而是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他最关心的就是食物里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的食物里面含有30毫克的它那个嘌呤的话，就属于低嘌呤的食物了。虽然说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是被作为豆浆、豆腐等等豆制品之后，嘌呤会有所损失或者是被稀释掉了。豆浆的这个嘌呤含量和浓度有关，浓度越低，这个嘌呤含量也就越低。所以如果说您真的爱喝豆浆，然后呢您又想喝的话啊，然后您可能又是高尿酸呀，有痛风什么的，首先在病很严重的时候啊，那您就不喝啊，这个我们实话实说。其次一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想喝的话，你不要喝那么浓的，你非得喝那么浓稠的那个豆浆，这肯定不行，你一定要低一些啊。你比如说浓度为2.5%的这样的豆浆，稀一点的，或者你买来豆浆以后，多稍微多放一点水，把它稀释了以后再去喝。有人他就真的很喜欢喝这一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实话跟大家说，能喝，但是呢，第一不要赶着你痛风的那胳膊腿都已经不能碰一下的时候，您这个时候非得去招惹自己的身体干什么？对不对？不要喝。那日常情况之下啊，没有这个发作的很厉害的，正常情况之下，想要喝的话，也不是一口不能喝，把它冲稀了，弄淡了再喝，量不要多，明白了吧？在这也要特别说一下，可能有部分人群进食了豆浆或者吃了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这个真的是千人千面了，您确实要根据您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来问清楚医生。我为什么说问医生？因为这个事儿呢，谁给你看的这个看的病，医生对你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更清楚，而且每个人去测的时候，你身体的嘌呤含量它是高低各不同的，对不对？接受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呢，你如果说真的是这个高尿酸的或者痛风的，尤其是痛风的，你问一下医生，好不好？不要说我告诉大家，你那个病不重的时候，日常的没毛病的情况之下啊，您可以喝点稀的，好，您就这么敞开了，去那么喝去，千万不要这样啊！你如果说咱们属于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属于特殊的这个类别的时候，问一下医生啊，人家医生
会跟你说清楚的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出现过概率最小的那种趣事儿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七四说的，打斗地主的时候嘛，出一张八，喊了一声八，啊，然后旁边另外一个追剧的朋友，剧里的那个角色正好回应了一声，哎呀，真行你们。屏幕里都能烙上啊。再来看看严昭说的，有一天下午风很大啊，我有个那个朋友跟那儿玩那个乒乓球呢啊，搁那儿扔啊扔啊，他说我距离他大概有10米远吧得，然后他没拿稳啊，乒乓球就搁那儿乱飞乱撞啊，撞到了好几棵树之后，啪就弹到了我的手掌之上。小概率事件就听起来就显得那么神奇哈。未知全貌小蛤蟆说的，音乐课啊学了个叫龙船调的山歌，放学的时候小卖部的阿婆正好放这个歌，感觉又回到课堂里了，特别好。西月说的，去景区里头游玩，发现有五个路人穿的汉服，妈呀，跟我穿的一毛一样，人家五个人不是集体出的，是走一会儿路见这个走一会儿路遇见一个，妈呀和我一样，第二个妈呀和我一样，待会儿走一路又碰见一个和我一样，我遇见了五个和我穿的一毛一样的。哎，你别说，你真别说，他要是一个人两个人，人觉得是撞衫了，你们要是那么多人，要是我看见你们，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景区里的服务人员，统一的工作服，是不是？就是气氛组的嘛，对不对？就感觉有点像这个，哎，确实挺巧合的哈，有意思。再来看看阿优说的，在另一个城市旅游等地铁，开门正好碰到了前男友，关键是他也不在那个城市工作，咱也不知道他到那干啥的。哦，看来你俩就是碰见了之后都互相愣了一下，然后谁都没理谁，是不？有这画面了，悠悠，我真的是有这画面了。您瞧我这八卦的样子，哈哈哈哈，脑子里头都出一部大戏了。再来看看盛夏白瓷梅子汤说的，走路脑子里头在想一首歌嘛，结果迎面而来的路人正好他也哼唱这一首，你说巧不巧？巧不巧？哎，你说。我们回到今天话题啊，说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啊，就是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啊，就或者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当它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被你见证，都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啊。我就说，当你见证这个小事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真的很奇妙哎，啊，人生当中的这一个很妙的时刻就被你记在了心里。改天和大家去聊天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精妙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你。

0: 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 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 目前呢，已经累计有

0: 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

0: 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

0: 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

0: 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0: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

0: 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我有一条河，来自童安格。我们见过江河湖海，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心底藏着一条永不停歇的思念长河。河流是无形的，却时时刻刻淹没情绪。往日爱意是河水源头，爱人的离开让河道从此只剩孤寂奔涌。我是小童，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7。

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7。当生活的压力像潮水般涌来，当我们在人潮中走着走着就忘了为什么出发，让我们一起 bring it all back。 它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找回藏在过去里的那股劲儿。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带你去看海，来自陆毅。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8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5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高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跟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 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的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

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
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不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

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

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三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六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三四百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
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

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的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呢，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

0: 坏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七山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啊。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这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 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
0: 哦，
2: 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2: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那个瓦工建房子。
0: 哦，
2: 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闹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又是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 哎，跟老钻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伴带活嘛。那天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跟我说起这个事儿。你上到高处把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啊，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吧啊。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动点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2: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个准头。那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
0: 个，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啊，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2: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爸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
0: 啊。
2: 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凉了。啊，不像以前一样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0: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对不对啊？
0: 嗯。
2: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0: 啊，
2: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的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0: 嗯，
2: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0: 你看看多好，
2: 感觉非常好，
0: 嗯，
2: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2: 哎，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0: 嗯，
2: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0: 啊，
2: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0: 啊啊，
2: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袋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0: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2: 很正常，很正常、
0: 嗯、
2: 啊。
0: 嗯，
2: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0: 嗯嗯嗯。
2: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0: 哦啊！
2: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0: 嗯。
2: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0: 这是正常范围啊。
2: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咱这个血压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0: 啊，
2: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0: 啊啊，太好了啊，
2: 还有完了一个啥来，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0: 哦，
2: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那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0: 嗯嗯嗯，
2: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的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
0: 嗯。
2: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0: 啊，
2: 说这个肾这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来做检查嘛。
0: 啊啊，
2: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0: 哦，
2: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0: 泥沙样的结石。嗯，
2: 对对对，啊，
0: 嗯，
2: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0: 嗯，
2: 说最大的是0.5，
0: 不小。
2: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0: 啊，
2: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0: 嗯嗯嗯，
2: 要求啊给我开了点药。
0: 啊，
2: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啊。
0: 哦哦哦，
2: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吧。啊，
0: 嗯嗯嗯，
2: 这波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啊，
0: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2: 哎，对对对，
0: 您就
2: 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啊，
0: 又好
2: 了。
0: 啊，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2: 对，
0: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2: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这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0: 嗯。
2: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啊。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0: 嗯嗯嗯。
2: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0: 给
2: 蹭破尿就会渗血，
0: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2: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
0: 啊，
2: 住了一个礼拜吧，啊
0: 啊啊，
2: 但是我也坚持了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哦
0: 哦，
2: 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哦，
0: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2: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哎，这是好现象。哎，
0: 没
2: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一下啊。
0: 哦，
2: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0: 嗯嗯嗯。
2: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啊，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0: 没错。
2: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0: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2: 对，哦，确实一说、啊
0: 嗯、
2: 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0: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吗？
2: 对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2: 对。
0: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2: 对，
0: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 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
2: 嗯

0: 啊，老崔啊，
1: 是
0: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啊
1: 哎，
0: 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啊、都笑着来。
0: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1: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啊，
0: 嗯，没错，太好了、
1: 哎、
0: 啊！祝福您，老朋友。哎，
1: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0: 哎。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0: 先谈到这吧、啊，好，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0: 哦，
3: 我今年74岁，
0: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
0: 嗯嗯嗯，
3: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0: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不让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呐、啊，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0: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0: 嗯。
3: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为啥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膏，我7月份吃的，7月份吃的，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
0: 是吧？
3: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0: 太好了啊！
3: 啊，挺好，挺好。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膏，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没错。
3: 另外呀、
0: 啊，
3: 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呐、
0: 啊，
3: 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0: 是吧？
3: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亲生啊，他就像我隔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0: 啊，你看看啊，
3: 也是你胡老
0: 师
3: 带领的工作人员
0: 是吧？
3: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0: 好，
3: 表扬表扬他们吧。
0: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

0: 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一定有健康，没有没有健康，能有生幸福生活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没错。嗯。
1: 啊，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那、
0: 嗯、
1: 多不容易啊！
0: 哎，是不是？我也是老人呐、啊，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应该高兴，我也很高兴，
0: 嗯、
1: 还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啊，
1: 今后一定给你走下去，
0: 嗯，
1: 不离不弃。
0: 好，
1: 经常用你的胡家老高来调节身体。现在
0: 对对
1: 我这一天喝三次，我都空腹喝，
0: 哎、
1: 嗯。所以以后要保健的时候，我就喝两次，喝点小口就行。
0: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
1: 对对对，
0: 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1: 那不见效也不能流传一百多年呢，那你、
0: 嗯、
1: 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嗯
1: 啊，好好好，
0: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啊、
0: 好，就这样啊。
1: 啊，就这样，谢谢。
0: 再见吧，老朋友。嗯，
1: 再见。
0: 好，再会。嗯，
1: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
8: 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痛下杀手，致使弟弟夫妻身亡，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却辩称酒后失控行凶，且有自首，妄图逃避死刑。那么，男子最终能否免于死刑？嗜酒哥哥害三命，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8点多，北方某乡村的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凄厉的喊救命声，紧接着一位胸口受伤出血的男子就跑出家门，躲进了一户邻居家中，另一位手拿水果刀的中年男子紧随其后追出了家门，没有发现受伤男子踪迹后便返回家中。此时家中地上还趴着一位受伤女子，女子浑身是血，正痛苦地呻吟着。中年男子蹲到女子的身边，阴森森地说道：臭女人，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男子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水果刀朝着女子的后背捅了去，一连数刀，直到女子停止了呼吸。之后行凶男子又离开家门去寻找受伤的男子去了。男子刚出门，家住附近的村支书在听到动静后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看到趴在地上的女子遗体后，村支书啊大为震惊，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可是就在他报警之时，行凶男子寻找受伤男子未果后竟又返回家中，见到村支书他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水果刀朝着村支书后背捅了过去。村支书啊毫无防备，随即倒下。之后行凶男子啊又连捅村支书数刀，直到村支书啊也没了呼吸。他刚停手就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呀受伤男子躲到邻居家后第一时间就让邻居报了警。行凶男子啊不想坐牢被抓，慌忙逃出了家门。民警赶到后随即对凶手展开了抓捕，哪知道几个小时后凶手竟主动去到派出所自首了。经查，这名行凶男子啊名叫薛大鹏，现年45岁，受伤男子是他的弟弟，名叫薛小鹏，死去的女子是薛小鹏的妻子。
3: 村民虽然都知道薛大鹏与弟弟一家不和，但怎么也没想到薛大鹏会对亲人痛下杀手，并且村支书与薛大鹏无冤无仇，为何也惨遭杀害？面对民警的讯问，薛大鹏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切还要从薛大鹏小时候说起。
9: 薛大鹏自幼啊不喜欢父母的管束，还不爱学习，上学时呢成绩一直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就步入社会了，一直到处打工，没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固定职业。而小他2岁的弟弟薛小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专毕业后啊就考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还特别的乖巧孝顺，很讨父母喜欢。因此啊自幼父母就比较偏心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先想着弟弟， 人前说到地里时总是满嘴的夸。

0: 的，而一说到自己，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薛大鹏对父母的态度很不满，进而在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记恨弟弟的种子。后来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啊盖了两处宅院，一前一后，相互挨着，只是前面的宅院呢临街，还有临街铺面，地理位置比较好。薛大鹏啊厌倦了打工，计划呀以后在村里开一家小超市，便主动啊跟父母提出要临街的宅院。可是父母却说，临街的宅院早已许给了弟弟，因为弟弟啊即将过门的女朋友也计划开家小超市。被父母拒绝后，薛大鹏自此连未过门的弟媳也恨上了。之后几年，薛大鹏和弟弟先后结婚生子。薛大鹏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妻子，妻子呢温柔贤惠，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1: 薛大鹏的弟弟婚后很快添了儿子，弟媳开的超市生意红火，眼看着弟弟家的日子蒸蒸日上，越过越好，薛大鹏家里却逐渐揭不开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薛大鹏见弟媳的小超市经营得好，非常眼红，再加上啊，他原本就有开超市的想法，于是使用所有积蓄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也开了家超市。哪知他的超市啊刚开业不久，还没有开始盈利，附近就又开了一家大超市，把客源呢抢走了一大半。因为超市每个月呀都入不敷出，不到一年，薛大鹏啊就被迫关掉了超市，不但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薛大鹏啊知道父母啊存了一笔养老钱，于是便想找父母借几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哪知道父母就只给了他1000元钱，说呀他们的养老钱是留着养老用的，不能借给他。薛大鹏啊很是不满，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还将经营超市失败的事也怪罪到了父母身上。他认为啊是父母当初太偏心了，把邻居的宅院给了弟弟，让他不得不花钱租房开超市，这才赔光了积蓄。后来薛大鹏啊又去找弟弟借钱，弟弟本来啊打算要借给哥哥的，可弟媳却出面阻拦，说他们正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方便以后孩子去县城读书，钱不宽裕。弟弟是个妻管严，听了弟媳的话没有借钱给薛大鹏。自此啊，薛大鹏更恨弟媳了，生活的重担和不如意让薛大鹏身心疲惫，他开始借酒消愁，慢慢的他的酒瘾是越来越大，一天不喝酒就浑身难受，而他的酒品还不好，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家里不少的东西啊都被他砸坏了，打老婆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但凡妻子在他喝醉时唠叨他一句，或许某件事情啊做得不称他的心，就会引来他的一顿暴打。妻子性子软弱，不敢反抗，只能找地方躲避，而弟媳的超市因为离得近，是他常去的地方。弟弟和弟媳啊都看不惯薛大鹏醉酒后打老婆，弟弟曾多次劝说哥哥戒酒，可薛大鹏却说他多管闲事。弟媳更是曾多次在自家超市里跟村里的人说，薛大鹏啊啥本事没有，就只会喝酒打老婆。这些话呢很快就传到了薛大鹏的耳朵里，他气得呀暗自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弟媳。
1: 薛大鹏创业失败后酗酒家暴，婚姻最终破裂，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弟媳。
0: 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
1: 几年后弟弟家的房子翻新重盖，夫妻俩借住到薛大鹏家，矛盾彻底激化，酿出惨剧。
0: 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

0: 体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
1: 酒后的薛大鹏杀害弟媳后，为何还将屠刀对准自己的亲弟弟？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的一天，薛大鹏啊再次喝醉了酒，他让妻子给他倒杯水，妻子当时呢正忙着给女儿辅导作业，便敷衍的给他倒了一杯水，哪知道水太烫了，薛大鹏立马暴跳如雷，将水杯直接扔到了妻子身上，紧接着又对妻子是拳脚相向。妻子赶忙跑出家门，照常躲进了弟媳的超市。以往啊，薛大鹏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倒是从没有去超市吵闹过，可是这次不一样，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教训一下弟媳。薛大鹏啊紧随妻子之后追到了超市，还未进门就听到弟媳对妻子嚷嚷，这样没本事还家暴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呀？薛大鹏一听就知道弟媳在说自己，而且还在唆使妻子跟自己离婚的意思，他顿时大怒，一脚踢翻了超市外摆放的一个货架，接着又进到超市，一边斥责弟媳多管闲事，一边在超市里到处打砸。弟媳见状赶忙叫来了丈夫，接着又打电话报了警。弟弟为阻止薛大鹏继续破坏超市，就和哥哥扭打在一起，直到民警赶到。
1: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薛大鹏带回了派出所，不仅拘留了他几日，还让他赔偿弟媳超市的损失。薛大鹏的心里非常不痛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0: 妻子紧接着就向他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妻子就直接趁他外出打工之际，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东西都搬去了娘家，自此再也不回家了。于是薛大鹏啊被迫同意跟妻子离婚，两个女儿谁也都不愿意跟着薛大鹏生活，薛大鹏自此成了孤家寡人，还得按月给两个女儿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离婚后薛大鹏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回家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比以前更加苦闷，喝酒也越发没有节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用酗酒成性来形容。而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认为啊是弟媳唆使妻子跟自己离的婚，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不过人们呢都认为这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没人当真。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年年初弟弟家的房子开始漏雨，弟媳啊想趁机啊扩大店面，决定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可若是如此他们必须啊举家搬出来才行。因为薛大鹏家呀跟他们家紧挨着，家里呢如今就是薛大鹏一个人住着宽敞，于是弟弟便跟薛大鹏商议要暂住他家一段时间，等新房盖好后就搬出来。薛大鹏心里啊虽然不情愿，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也不好驳弟弟的面子，便勉强答应了。之后呢弟弟和弟媳便搬进了薛大鹏家里，两人的儿子在县城寄宿学校读书，很少回来。因为心里不喜欢弟弟和弟媳，三人住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和睦。
1: 薛大鹏认为弟弟夫妻住在自己家就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他不但经常让弟弟买吃买喝，还把弟媳当作保姆随意使唤，这让弟弟夫妻俩十分不满，两人多次与他发生争执。在一次争吵过后，醉酒的薛大鹏终于爆发。
0: 这天晚上薛大鹏醉酒归家，回家呀想喝点热水，竟发现暖瓶空了，他生气的把暖瓶咣的一声砸到了地上，并破口大骂弟弟弟媳白吃白住还不干活。弟弟弟媳非常不满，因为啊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着盖房。

0: 并快速拔出，弟媳随即趴倒在地上。弟弟见状，赶忙上前阻止薛大鹏继续行凶，不想薛大鹏竟又朝着弟的胸口猛刺了一口。弟弟身体强壮，并未立即倒下，却也害怕的忍着剧痛逃出了家门，并躲进了一户邻居家。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薛大鹏追出门未见弟弟踪影后，又回到家朝弟媳的后背补了几刀，还说这是弟媳一向看不起自己，自己找死。确定弟媳死后，他心里啊既害怕又觉得痛快，仿佛啊出了一口恶气一般。可他觉得呀，心里还有一口恶气没有出，那就是自幼就被父母偏爱的弟弟，让他自小就觉得低人一等。于是他对弟弟也生出了必杀的心思，又拿着刀外出寻找弟弟，可附近并没有找到弟弟的影子，他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却发现村支书正站在弟媳的身旁，拨打报警电话。
1: 村支书与薛大鹏并无私怨，他为何也对其痛下杀手呢？
0: 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身负三条人命，为逃脱死刑，薛大鹏当庭喊冤，请求从轻处罚。
0: 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
1: 一审被判死刑后，薛大鹏不服上诉，以自首为由要求轻判。那么自首就一定能从轻处罚吗？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先前呢，薛大鹏对村支书一直多有不满，便想着杀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索性把村支书也一起杀了。于是他便趁村支书不备，朝着村支书的后背也捅一刀。村支书啊倒地后，他又补了数刀，直到确认村支书死亡才停手。这时薛大鹏听到警笛声，才想起来害怕，仓皇逃去了邻村的一位亲戚家。亲戚是长辈，薛大鹏啊与其较好，便告诉了刚才杀人的事。亲戚得知后大为震惊，并劝说薛大鹏啊尽快自首，以求宽大处理。此时薛大鹏的酒也醒了大半，回想起杀人经过，他懊悔不已，不住地扇自己耳光。可事已至此，后悔晚矣。薛大鹏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可他觉得与其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四处逃亡，还不如自首，争取能保命。就这样呢，当晚薛大鹏就到派出所自首了。令人遗憾的是，弟弟薛小鹏之后虽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却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挽回性命。弟媳和村支书啊也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了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原来啊，薛大鹏村里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人承包了，村里每年呢都会按人头发放土地分红。没离婚前呢，薛大鹏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啊可以分得四份。可自从离婚后，妻子的分红就没有了。薛大鹏对此很不满，认为啊他和妻子虽然离婚了，可是妻子的户口并没有迁走，村里啊还是应该跟先前一样发给自己四份分红。为此呢，他没少去找村支书朱伟理论，可朱伟总是说这是村里的规定，一旦离婚就不能再分红了，并不是针对薛大鹏一个人。薛大鹏不管别人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只想多要分红，得不到便记恨上了村支书朱伟。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恰逢发放分红的日子，薛大鹏中午又喝醉了酒，去村委会领分红的时候连路都走不稳了。和前几次一样，他又没有领到妻子的分红。以往呢，他只是跟朱伟啊

0: 辩几句。可当日他是喝醉酒来的，竟在村委会耍起了酒疯，一通打砸，还用烟灰缸啊将朱伟的头砸了个大包。朱伟大怒，一边让几个人合力制服了薛大鹏，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啊，又将薛大鹏带去了派出所拘留了几日，连春节都是在里面过的。自此薛大鹏更恨朱伟了，案发当晚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1: 薛大鹏连杀三人，村民们都震惊不已。案件查清后，检察院以薛大鹏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可薛大鹏却拒不认可。
0: 薛大鹏慌了，一再辩解说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那么薛大鹏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醉酒后犯罪能否从轻处罚。在我国，饮酒醉酒并不是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说的醉酒是指生理醉酒，即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减弱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醉酒的人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是人为的，是醉酒前应当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的，所以醉酒的人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醉酒后犯罪也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虽然醉酒可能影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候辨认和控制能力，但是法律对此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原则，因此醉酒的人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因醉酒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不清、认知偏差等情况，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因素，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从轻，但这并非基于醉酒本身而从轻处罚，而是综合考量整个犯罪情节。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结合其他认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对弟弟、弟媳和村支书都是早有不满，虽然是醉酒后才杀了人，但其主观恶性仍然较大，且连杀三人，罪大恶极，不能从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以薛大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1: 薛大鹏不服判决，辩称是醉酒后失控杀人，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处死刑，随即提出上诉。那么凶手自首后就一定能免于死刑吗？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自首后能否判处死刑。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上述法条可知，自首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是自首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即便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比如某些严重暴力犯罪且手段极其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等后果的罪犯，因此啊，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因生活琐事持刀杀害弟弟、弟媳二人，又杀害无辜村干部泄愤，连杀三人，犯罪情

0: 些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薛大鹏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得知死刑命令后，薛大鹏啊一夜白头，他后悔不该酗酒成性，明知自己醉酒后脾气暴躁爱打人，还一再放纵自己，不但打跑了妻子，还酿成了杀人惨剧。观众朋友，杀人偿命自古皆然，喝醉了酒不是可以滥杀无辜的理由，自首也不能免死。本案中薛大鹏被判处死刑就是这样的例子。另外，父母对待子女要一碗水端平，以防不被偏爱的子女长大后心理扭曲，最终酿成恶果。还有喝酒啊要适度，酗酒成性很容易让人催生恶念并加以实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开国上将李达被誉为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上将军旅生涯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他先后与诸多高级将领共事，都受到他们的高度称赞，被誉为诸葛先生。第二是李达上将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李达是怎样找到最终的归宿的？在与王震、任弼时共事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参与部队的指挥？在繁忙的战事之余，他是怎样注重部队参谋业务建设？在抗日战争中，李达如何能参善谋并独当一面？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将如何展现弥天大勇和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军中的诸葛先生，开国上将李达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达的军事谋略才能已经有口皆碑了。王震曾幽默地谈起李达的名字，他说：“李者18子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而实际上，李达的原名叫李德三，1905年4月19号出生在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1月，立志远走高飞的李达长途跋涉来到甘肃平凉，考进了冯玉祥将军在当地创办的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同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挥军南下响应北伐。

于是李达跟随大军一起南下陕西、河南，他亲眼看到了民众心向革命的热忱，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理想也日益坚定。1927年2月，李达从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军联军第二集团军82旅，先后担任军需、炮兵连排长。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他对国民党左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由衷的赞成，思想不断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28年6月，李达因为战功升任西北军82旅旅部少校参谋，这也是他从事参谋工作的起点。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达追随冯玉祥对蒋介石军作战，为冯玉祥争夺势力范围效力。11月，冯玉祥战败下野，李达所在部队被改编为第26路军，移驻山东济宁。在山东期间，李达反复地思考新军阀混战的本质，对冯玉祥的个人崇拜和报恩心理，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使他思想上徘徊苦闷，更加渴望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31年3月，李达随第26路军开赴江西参加所谓剿共，他对蒋介石企图使第26路军和红军彼此消耗的一石二鸟之计深恶痛绝。1931年1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第26路军领导人董振堂、赵伯升、季振同毅然在江西宁都剿共前线举旗易帜，走向了革命阵营，史称宁都起义。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投向革命营垒，极大震动了蒋家王朝。接着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李达成为这支红色队伍中的一名连长。多年以后，他感慨万千地说，多谢董振堂、赵伯升、季振同三位西北军前辈，是他们把我领进了革命阵营，让我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以后，来自贫苦农家的李达在战斗中每战披坚执锐，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2年3月，他被选调到斗争形势复杂的湘赣苏区工作，当时这是起义军官的一种殊荣。同年8月，李达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与师长李天柱、政委王震一起工作，这是李达在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参谋长职务，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参谋长之旅。1932年9月，由王震、甘四奇介绍，李达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议员，也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同年11月，李达升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参谋长，负责起湘赣革命根据地这一独立战略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成为军长萧克的得力助手。后来萧克在回忆录中对李达佩服之至，他这样评价说，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的增加了。1933年5月，为了打破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4次围剿，李达由运筹帷幄到决胜前线，在江西境内参与指挥了茶陵县9渡冲战斗、莲花县唐氏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不凡战绩。9渡冲战斗击毙击伤俘虏敌旅团营级军官众多，缴获了重机枪22挺、步枪1000支以上，中革军委曾专门致贺电嘉奖。唐氏战斗俘敌6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1部、步枪500多支，军服和军衬衣各10000多套，而我军呢，仅仅伤亡了45人。每当谈到这两次战斗，萧克将军都赞不绝口。他说，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冲得上去又稳得下来，他是在军校学的正规战，在第26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
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同年6月，任弼时传达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17师，萧克、李达分别出任师长、师参谋长，两个人成为任弼时军事上的最重要助手。同年的7月9号，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在当年81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李达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李天佑、杨德志、杨勇、苏振华等53人。李达之所以获得二等红星奖章，是因为他指挥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战役中的九渡冲战斗、唐氏战斗。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利，中革军委于是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1934年7月，由荀怀周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奉命组成，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孤军北进，先后转战于闽、浙、赣、皖4省。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玉山县境内的怀玉山地区探路失败。1934年8月12号，执行调敌任务的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湖南桂东县正式成立，由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其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同年的8月到9月，红六军团大约9000人实行战略转移，西征湖南中西部，以大量调动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这一次西征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李达参与指挥了西征中的历次战斗，多次成功打破了湖南、广西、贵州敌军的围追堵截。在萧克、王震、李达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时东时西，湖南湖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作为参谋长，李达既善于料敌，也长于临机，对司令部，也就是参谋部门的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部队管理教育方面也有一套，让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缺少训练的红六军团很快提高了整体军事素质。作为参谋长，他事无巨细，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再到教大家投弹、刺杀，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等，都一一关注。在李达的传帮带下，红六军团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参谋人才。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突遇强敌，在敌军24个团的围攻下，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4段，部队减员到3000人，损失占2/3，部队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临这样的险境，李达显示出了超群的军事政治头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尽快找到在湘黔一带活动的贺龙部。于是他集合所部，组成特务团，继续和追击的强敌周旋，达到9天之久，一直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而在此前后，他命令所部电台时刻处于开机状态，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红六军团指挥部的电台。10月24日，他引导红三军找到了在绝境中苦撑的红六军团主力，两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胜利会师。后来任弼时多次跟毛泽东说过，没有李达，红六军团生存不易，后来能成立红二方面军，李达居功至伟。1934年10月底，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分号，贺龙任军团长。为了加强两军联系，任弼时、李达分别调任红二军团政委、参谋长，同时决定两个军团在今后行动中互相呼应。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0: 因此转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李达，事实上是两个军团一共8000人统一的参谋长。到职以后，李达协助贺龙等制定了湘西攻势作战计划，并参与指挥两军团8000健儿挥戈东下，先后取得了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桃源县无锡河战斗的胜利，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他赶紧命令正在湘西南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第19师、16师、26师兼程北进，转而阻截追击红二红六军团，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到了1934年底，中共湘鄂川黔苏区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贺龙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成为湘鄂川黔苏区这一重大战略区域的当家人。在任弼时当好这个家的过程中，李达出谋出力甚多。到了延安以后，任弼时曾感慨万千地说，由于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所以必须要有在红二红六军团都有影响的同志来帮助我。找谁呢？我想到了李达同志，他先后在红六、红二军团当过参谋长，和萧克、贺龙、王震都关系密切，所以他是我在军事上的参谋长，事实上是湘鄂川黔省军区参谋长。在繁忙的战事之余，李达始终关注部队的指挥、参谋业务建设。李达刚到红二军团时，有些人嘀咕，难道我们二军团就没有当参谋长的人选吗？很快，李达以自己的工作成绩杜绝了非议。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前，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二军团正处于低谷时期，师团司令部非常简单，有的师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一名作战文书、一个管理科长以及几名副官，团司令部则只有团长和作战文书实际负责司令部工作。显然，这种情况和建设正规化红军的要求相去甚远。在贺龙的支持下，李达积极充实红二军团师团司令部的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各科，选准配齐各类参谋人员，并组织参谋人员集训作战、侦察、使用地图等知识，让红二军团很快拥有了强大的参谋队伍，涌现出了王尚荣等杰出的参谋精英。1935年1月，在湖南大庸县丁家荣村，李达又专门组织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进行技战术训练，抽调部分连排级干部开办训练班，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队列训练。为提高两个军团的战术素养，他还叫参谋人员印发红六军团带出来的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各部队。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战斗力。贺龙对此高兴地说，这林冲啊，是80万禁军教头，你李达是8000红军的总教官，我看啊，不是林冲强过你10倍，是你强过他10倍。1935年3月到10月，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2次围剿，任弼时、贺龙、李达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沉稳应战，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两军团总兵力也发展到了21000多人，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穿插云贵川、巧渡金沙江、北上陕甘宁的行动。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调动了130个团的兵力，随即卷土重来，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3次围剿。同年11月，为了调动敌人130个团重兵，以继续减轻北上中央红军的压力，同时保存有生力量，任弼时、贺龙、沈石铎氏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南下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在行军过程中，最终确定战略方向是北上长征。期间，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组织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以及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重大军事行动。1936年7月2号， 任弼时、贺龙所部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大会师。经过长期的转战，在李达这位智囊的帮助下，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仍然有14000多人，成功地保存了实力。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电贺：你们上保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7月5号，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以及罗炳辉所部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由此，李达成为国共10年内战末期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参谋长。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李达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坚决支持朱德、任弼时、贺龙共同押张国焘北上。同年10月，李达组织指挥部队抢占渭水，突破敌军堵截，在甘肃会宁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战略任务。1937年2月，为援救西征宁夏甘肃的西路军，党中央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了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因为西路军迅速失败，援西军未能成型。不过，让李达和刘伯承、张浩搭档一起去挽救西路军的危局，可见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器重。在抗日战争中，李达将军如何能参善谋并独当一面？解放战争中，他又将如何展现弥天大勇和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军中的诸葛先生》，开国上将李达下。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

0: 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检啊。这个安插检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3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3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
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魏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体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这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

0: 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他药到病除，但他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他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

0: 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1: 哎，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1: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1: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1: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啊。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1: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1: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1: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哦，
1: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1: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1: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1: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1: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1: 是啊。
0: 嗯，
1: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1: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0: 嗯、
1: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爸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0: 嗯，
1: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1: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0: 嗯，
1: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1: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0: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1: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0: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哦，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1: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3: 你说是吧？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 低的时候也有七八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是。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事。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
3: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哦，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3: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3: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啊。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 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

0: 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饼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它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但。

0: 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a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嗯，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感觉闷着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有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它是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它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它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来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2: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2: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2: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2: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1副药了。
1: 哦。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2: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2: 哎，
1: 对吧？
2: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2: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2: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啊，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2: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吧。
2: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2: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2: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2: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2: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2: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的漏。
1: 啊，那
2: 钱花
1: 了
2: 好几万啊，
1: 嗯，
2: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2: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2: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2: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2: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2: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啊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2: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 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2: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2: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2: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2: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2: 好好好，
1: 哎，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扎西德勒。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液百年如起，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

0: 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3: 第246集。
4: 两个人往前一扑，又想抓张芳，又想看看是真卖门奴假卖门奴。张芳可害了怕了，心说尽管我拿着这玩意儿，我能耐不行，要叫他们给夺去，我怎么向老师交代？我得卖。一看俩老道扑过来了，张芳一闭眼，大拇指一摁崩环，哎呦我的妈，坏了，一共三只卖门弩，这一下消出两只去，一只打空了，从张明志耳边扫过，一道冷风过去了，第二只消中了，正打的赵明真大腿上头。你看那赵明真什么身份，要不是卖门弩能打上他吗？呵斥这一声，深可击骨，那简直疼的那滋味就没法提了。就赵明真嗷一声坐地上，张明志吓得闪身退到后边，一看真的，张芳把卖门弩拖起来，里边还有一只了，说你们俩相信不？哎，我梁佛，张芳，我们相信了，别开这种玩笑，别再打了。哎，光棍不吃眼前亏嘛，这么做就对了。其实我也有好生之德，我也大慈大悲，佛光普照，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嘿，你家病太岁则不然呢，从里往外都是光明磊落的。行行，咱甭谈这些，我问你们俩，想死想活，张芳你打算怎样？怎样啊？把我们的人先放了。放。我梁佛，张明志三角眼转了转，干脆把人放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爷儿仨俩受伤的，一个挨踢，一个中弩，如果不听这小子，看他猴眼睛一瞪，翻脸无情，再把卖门奴打出来，背不住我命休矣啊。他真怕这种宝物，最后捏着鼻子点了点头，哈哈哈，贫道这就放人。来呀，把人放了。是。俩小道童春华秋实过去把绳解开，把老剑客关斗、老剑客陆明瞻给放了。哎，这俩人死中得活呀，回归本队，看得清清楚楚，过来拉住张芳。张芳啊，怎么感谢你？哎，自己爷们还过得着这个吗？哎，用不着用不着，顶多了年节了，哎，给我送点礼也就算了。两位老剑客一笑，送礼那太薄情了，你放心吧，救命之恩一定不报。两位老剑客回归本队了，佟林也高兴了，问张芳，孩儿啊，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师叔啊，我早计划好了。怎么办？我且收拾他们。他拖着卖门弩对着张明志，我说老大你过来，武灵佛，张芳你还要怎样？怎样啊？一环一半，你们作恶多端，就把你们放过了啊！方才你们拿绳 捆我们的人现在翻个了，得我们拿绳捆你们的人，你听不听？你把宝剑给我扔了，扔了，不扔我可打了。别，哈，我听你的，也就是那么大的武圣，让这丑八怪给收拾的背背服服的，宝剑放下了。张方一回头，告诉穿云博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梁、红玉儿，劝你们哥几过去挑那结实的绳都给我勒上。扎绳！小弟军往上一闯，从那堆绳子里头挑出几根结实的，把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全给捆上。说不是受伤了吗？活该，管你死活呢，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呀，张方一瞅还不保险，上庙里头去找着有口的没有，要没有呢，没有背回也行，给我卷起来啊，大饼卷肉卷好了，再勒三道药，运回咱们公馆，交给钦差撵的人按律治罪。并太岁张方凭着一只卖门弩制服了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就这件事儿，谁都没想到张方这脸呢揉着一下都落到天顶上去了，手托卖门弩，让年轻的英雄把他们仨捆上，还怕他们跑了，又拿了几床被子把他们给裹上了，被子外边还勒了三道。张方啊还直劲扎呼，勒结实啦，他们会气功，别再跑了，你放心，他会什么功也跑不了了。抓住之后，老少英雄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佟林就说，咱们这次进剑山主要是赶奔鱼骨寺，前去盗取蒙丹蓝谱，事不宜迟啊，还得按原计划行事。大伙一听是不假，但是这有仨累赘，这往哪儿放啊？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他们杀了就得了，带着他们干什么，杀完了往山沟里头一扔，咱们干净利索，该办咱的事儿就办咱的事儿。对，咱来。哎呦，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虽然捆着耳朵好使，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完了。但是佟林不同意，佟林以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还不至于那样吗？张明志、赵明真那是武林中的圣人，杀了能白杀吗？人家弟子徒孙星罗棋布，遍布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真要那么一干，这丑口接上可就没有了结的时候了。佟林说，这样最好把他们送到公馆，叫撵的人处置，按国法处置，该死就死，该放就放，该压就压。可是谁送呢？后来分兵两路，破消息埋伏的，能打的留下来赶奔鱼骨寺，按原计划行动，再找出一部分人来没什么事儿的，他就是跟着不跟着也不关紧要的，让他们押送这三个人按着原路回公馆。这事儿还真挺为难，挑来选去，最后决定了让金莲花凤旗、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梁、夏九龄、 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接送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一听啊，直作牙花，现在还在建山呢，能不能安全出去这很成问题呀。大伙儿就说，师傅，我们几个人人单势孤，人是不少，没一个能打的，另外智谋也不行，您看是不是再派一个保险点的人。佟林看了看，你说叫谁去？余下来众人那都是能打的，缺一个就不好办事儿啊。最后眼光落到病太岁张芳身上，张芳啊，这样行吗？你跟这帮小弟兄带着这仨人先回公馆，把他们送到地方，你们再回来，你看怎么样？为什么派你呢？因为你手中有卖门弩，有这宗宝，你谁都不怕，我这心里呢也就踏实一些。再说你也足智多谋，会随机应变，遇上事情你也能应付得了，能者多劳啊。孩子，你就回去一趟吧。师叔啊，听您的，咱爷儿俩有什么说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好了，我就不跟着赶奔鱼骨寺了啊，咱们回头见。抬着抬着抬着，走走。可这张芳神奇的不得了，背着大锥子，手中拖着卖门弩，那意思谁不听我的我就给他一下。咱可交代清楚啊，张芳卖门弩一共三只，打空了一只，打着赵明真一只，现在里边还有一只了。张芳心里头清楚，剩下这一只啊，他可有点空虚，不到紧关解药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啊。如果再把这只打出去，他心就没底儿了。张芳咋咋呼呼领着众人顺着西山坡下去，走原路赶奔大江的江边，因为那有船在那儿等着呢。安下他们这一路咱不说，单说佟林跟着老剑客关斗关九公，英雄得路陆老剑客，再加上夏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等人，一行十二人离开三阳观赶奔鱼骨寺。因为佟林来过，所以呢就不像旁人那么生疏，转过一道山坡，抬头一看，哎呦，想起来了，是这个地方。往前不到二里地就是鱼骨寺，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杀了鱼骨僧啊。二里地架得住走吗？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前。这个事儿太巧了，鱼骨寺的三佛一目了然僧、了尘和尚、了烟和尚都不在鱼骨寺，现在都在天王殿。他们不是押着镇骨侠董乾去见英王吗？哎，他们走了，正赶上鱼骨寺除了小和尚之外没有主要当家的，这就给大家提供了方便呢。咱们书不重叙，一进鱼骨寺，小和尚一看吓了一跳，弥陀佛，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啪，全是点穴都给点住了，把他们拴的一串挨一串，嘴都堵上，然后锁到空房子里头。像这种人不能杀他，他也没什么罪。绊脚石全都搬开，来到鬼见愁。鬼见愁是个亭子，三层，后边靠的是山，山上有石洞，蒙丹蓝谱就在里边搁着呢。可佟林来到亭子前边，王石谷把他拦住了，海川，你别动了，别动，到地方了。 我这一看

0: 这地方布满了消息埋伏，不用人看着你也进不去。要不懂得这套的，到这是九死一生。我夏老将哥，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能进得去。夏九霄叫妙手镇西洋，21岁就漂泊海外，竟跟洋人打交道了。一生之中没研究旁的，专门攻读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是专家。你看这个外行人看不出里边来，人家一看明白。
1: 哦，
0: 夏九霄点了点头。各位啊，不必紧张，哼，万变不离其宗。哎，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这按着外八卦内五行中三才排摆下的，这里边的确有消息埋伏，你们看我的啊，大家在底下等着。再看夏九霄拎着5斤的拐杖，背后背着长剑，虚然飘摆来的台阶上，台阶13层。老头拿拐杖点了点这地，明白了，告诉后边的人走13579，别走24680，踩13579单数，消息不犯。要登到双数上，一碰24680，滚轮刀转轮锁，马上开动，你这下半身就保不住了。为了提醒大家，夏九霄还拿着5斤的拐杖点了一下那双数的地方，大家上眼，啪一点就等于踩上。这13层台阶，凡是有双数的，一起转动，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转了一会儿，咔吧，恢复平静，哎，归本还原。不会消息的这些人一看，一吐舌头，哎呀，得亏跟了个行家。不解往上一迈步就废了。再看老头捅着单数13579，你什么事儿没有。就这样大家登着台阶上了月台，上的这地方挺宽阔，往前走不敢走，一步一个小心嘛，就得夏九霄开道，王师古在后头跟着，随时提醒大家脚下得踩万字。你瞅这是平地，你不能蹬，就像那德国的国旗一样，万字形的。所以左转右转，众人在后头跟着，跟那扭大秧歌差不多少，这才穿过月台来到山洞前。这山洞啊是2扇大门，红油漆的，上面钉着

0: 往外连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随着这门唰往左右一分，夏九霄当时就趴下。再看这里边像刮了一阵狂风响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毒箭都在各位英雄头顶上掠过。佟林心说：“多悬！那次我就想进鬼见愁，这玩意儿我一点都不懂啊。真要一开启大门，我就得被射成刺猬。”哎，就一阵儿，射完了没事了，众人站起身来，夏九霄一乐，各位放心吧，嘿，随我进来。大伙儿跟着进去了。哎呦，一瞅这山洞里边，经过人工的开凿跟装饰，非常宽敞明亮，两边的石壁上全有洞，每个洞里头都点着灯。这种灯叫长明灯，长着不灭，底下大铜碗，铜碗里的油满满登登的，里边那链子比大手指的还粗两圈，一个灯碗五个面全都点着，几步一个几步一个，抬头看上的还有天灯，所以照得非常明亮。可是刚进了山洞，走出不远去，你看前面站着个人，可把佟林众人吓坏了，往下一合腰，啪把门户亮开，做好战斗准备。那小弟兄不明白怎么回事，把刀剑全拉出来了。什么人？那有人谁？可咋呼半天，那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夏九霄乐了，各位别咋呼，假人不是真的，这也是埋伏之一呀、你看这假人当不当正不正，就在这道上堵着，你要想在两旁转你还转不过去呢。就见这个假人穿着打扮跟真人没什么两样，去油黑个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头上绢帕罩头，身上一身短靠，勒着十字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拱裤，抓这会儿的快靴，持手空拳，摆了个大字形，都在前面一杵。你再看五官，哎，也跟真人一样，但你仔细看，怎么说他是假人啊？他眼睛不眨吗？夏九霄看完之后，跟佟林说：“佟侠客，你别看他是个假人，他也会武艺，这都是事先给安装好的，不把他给打趴下，想要过去势比登天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7集。
3: 铜侠哥，你们在后头等着，看我的，把假人打倒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铜铃一看，都指这老头啊，人家又当向导，又破机关消息埋伏，动手还得人家们，于心不忍呢。铜铃就想过去，在他身后徒弟吴霸过来了。
4: 老陈，对付真人我不行，打个假人那还不行吗？交给我了。
3: 铜铃看看他，心说我这十一个徒弟当中最饭桶的就是这个病类犀牛吴霸。你别看饭桶吃东西比谁吃都多，但这孩子心地纯正，没坏心眼子，干苦力活行。平时铜铃也忙，很少教他们练武艺，当老师的有点内疚啊。现在一看实地演习的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反正是个假人呗，所以铜铃就点头了。吴霸
4: 哟，
3: 别看是假人，这他也会一定的武艺，你可要多加谨慎。
4: 老师你放心，徒儿我皮糙肉厚，打两下也没事，你可看我的。
3: 大伙闪退在两旁，吴霸晃着高大的身躯奔这假人来了。吴霸冲着他晃了两下胳膊，一看没动，又往前走了两步还没动。
4: 我老爷子，是不是这消气老也不使唤，锈住了，怎么不动啊？
3: 他嘴说着还往前走，哪知道到一定的范围之内，脚底下觉着稍微一动，吴霸就一愣了。哎呦，莫非是翻板？其实不是翻板，脚下踩动了踏板，消气就动了。嘎吱一声，再看这个假人抡起胳膊来，照着吴霸那脑袋呜就是一掌。吴霸光顾说话了，没注意这手，这一巴掌奔后脑海拍上，当时就得完了。因为这假人手掌心装的是钢板，那拍上受得了吗？铜铃看得清楚，吴霸低头。你看吴霸笨呢，这次反应还挺灵敏，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脑袋往前胸一埋，把后背交给他了。啪！一巴掌把吴霸就给拍趴下了。吴霸会金钟罩铁布衫，要没这套功夫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就这样把吴霸疼得嗷嗷一嗓子。
4: 哎呦，他真厉害！
3: 从地上站起来，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原来什么姿势又是什么姿势，你不踩翻了他不动弹啊。吴霸这回才明白，感情这玩意儿比真人还厉害呢。哎，我可得多加谨慎。二次起身往前搜索前进，等来到这个假人一定范围之内，再看这假人两臂摇开像风车一样，频频发动进攻，整个把这个路口给挡住了。吴霸会金钟罩，挨两下子没事，只要把致命和要害的地方保护好了就没关系。吴霸闭着个眼睛，把脑袋保护好了，把后背交给他了。
4: 王八羔子给你了，
3: 这身上真没少挨呀。大概打了个五六下的时候，吴霸已经冲到近前来，把假人的腰给抱住了。

0: 双臂较力往上一掌身，把这假人的两条腿呀、抱得离了地了。再看这个假人这个脚掌心这儿有两条链子通到地底下，这就是消息。这一下给拔开了，消息也就不动了。五八往旁边一甩，嘎吱扣通，假人翻倒在旁边，脚底还带着那两根线。
1: 哎呦我的妈，哎呀，挨了几下，哎呀，
0: 后背火辣辣的，那么不是滋味。道儿全乐了，嗯，还行。五八还真劲揍，真有点特殊的。统林腾图的过来了，五八你觉得怎么样？
1: 老师没事，我太劲揍了，
0: 再打个十下八下的
1: 没关系。
0: 多可爱。统林让他在后边休息，是继续前进。这里边这个事儿多了，咱不一一详细说了。走几步指定有个假人，或者两个，或者是三个，那架得住这帮人揍吗？没费吹灰之力，小趴下往前走，从中还不少动物，什么螳螂啊、老虎啊、毒蛇怪蟒啊，都是假的。别看是假的，特别跟真的相似，全被各位英雄给打倒了，把机关消息给破坏了，这才来到中央无极筒，到了中心地点了。抬头一看，在中央无极土的正中央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圆呐、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脑门子上这个大月牙锃明刷亮，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宽袖子，光着脚丫，短裤腿儿，腰里系着带子，闭目求然，目似远方，在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大铁铲能有一丈四尺多长，前头是个大铁锹头，后边是个大月牙，锋芒利刃，他在这一戳谁也过不去。在他身后就是楼梯，上了楼，蒙丹兰普就在那儿。夏九霄一看，各位站住站住，到了关键时刻了，这是最后一道埋伏。我不用说，大伙儿也看出来了，这个假人是按达摩老祖那意思制造的，这就是达摩祖师，肯定身负绝艺啊。这一关闯过去，咱们的事情就算成功了。哎，谁过去？佟林过来了。老人家不必担心，交给我了。佟林刚要伸手，王师武过来了。海川，哈哈哈哈，你真是能者多劳啊，什么事儿都是你，怎么能行啊？别把你累坏了，再说往前走还不定得费多少事，还不定有多少仗要打，你得大将督后阵哦，好好养精蓄锐，看老哥哥我的。要说我对付那些高人对付不了，要打这玩意儿是马到成功。群雄夜探鬼见愁，你听这名多别扭吧，起这个名就吓唬人。路遇上很多很多的主力一一排出了，最后到中央无极土遇上个假人，是达摩尊者。老侠客王师武来了兴趣了。王师武说，这事儿海川呢，不用你们任何人伸手，嘿，我跟假人玩玩。再看王师武把小辫盘了盘。

绣面挽了挽，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从腰里的一伸手，嘎嘣，开开开开开，拽出十三节墨骨鞭，把宝鞭在掌中一擎，噌，往前一纵，假人没动。再往前一纵，来到假人近前了，来了个面对面，脚底下把开关碰着了。就听这脚底嘎楞一响，消息一泛，这个达摩尊者呀，抡起大铲，奔着王石谷，啊呜，就是一铲，斜肩铲背啊，那要给劈上，这人就两半了。因为他是假人，利用消息，比真人还快。一道冷风就砍下来了，王世武往下一哈腰，往旁边一闪，唰的一闪走空了。刚想抖鞭应战，再看这个假人腕子一翻，唰，大铲平着又回来了，正好奔腰部砍上，就腰断两截。王世武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这一铲削空，王世武正好蹦到这个假达摩的脑袋上头，抡圆了十三节墨骨鞭，照着这个假人的后背啊，啪，就是一鞭呢。那王世武那是剑客的身份，你看来到剑山呢，好像不怎么出名，好像比佟林比不了，当然他比不了佟林，论经验阅历比佟林强，论能耐的确不如佟海川，但是比一般的人那要强得多呀。老头一百来岁了，但打这种假人俺不费劲儿。这个假人研究得好，身上也分学到的，36道大穴致命的地方都有，只要你碰上他就失灵。这一削到后背上，打个骨断筋折，把里边的铜线弹簧全给打碎了都。这假人哭啾一下躺卧在地，啪啦啦啦啦，大铲也撒手了。王世武飘身跳回本位，双脚落到石地上，冲大伙一乐，哈哈哈哈，各位见笑见笑。大伙也称赞王世武几句，老当益壮，打得干净利索。至此最后一道埋伏排除，仍然是夏九霄、夏老剑客和沈三娘在头前开道，转过假达摩，后边是楼梯，拿着五斤的拐杖梆梆梆梆敲着敲，明白了，这回好，走双数别走单数，正好跟外边的相反，双数没埋伏，单数都是滚轮刀转轮锁，18蹬台阶，那时候往上窜得了，不行，窜不上去，你知道上面有什么埋伏，你就得一步一步往上走。大伙儿提心吊胆上了18蹬台阶，一拐弯到了2层楼上，山洞里带2层楼的，一瞅这楼上是个圆形的山洞，上边窄，越往下越宽敞，高了下能有3丈5-6，正面上有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摆着5供蜡签、石头、香炉，全都有，两壁全都点着猪油灯，还是那么亮，但是一股味儿刺鼻子，就那烧猪油的那股碾子味儿。往桌的后面一看，好像个小佛龛，在佛龛上放着一本书，黄缎子封面，这本书就是《蒙丹蓝谱》，需要。

0: 东西。
1: 那俩一看太简单了，几步到跟前伸手就拿过来了呗。
0: 不，
1: 就这几步等于万水千山，到这儿得格外多加谨慎呐、夏九霄看了看，拿五斤的拐杖敲敲这碰碰那，杵杵地，你看什么事儿没有，这才放了心。海川，各位都别动啊，看我一个人的，我看这蒙丹兰普是真的还是假的。大伙儿听神站住，拉家伙瞪眼睛在这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夏九霄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蹭，蹭到的供桌前面来了，又把上面的香炉香碗都检查检查，没事儿，把他们挪到旁边去，迈步上了桌子，一探身呢就够着这个蒙丹兰普了。老头还多个心眼儿，没敢拿手，拿着拐杖挑，万一有埋伏什么的，身形往前一探，拿着拐棍一勾，这坏了，坏了！你看夏九霄是专家，也不能说他包罗万象，什么都懂。就是制造这种消息埋伏的人毒辣呀，不按着原来的原理制造，那反着劲儿来的。这种东西叫绝户计，古人迷信，摆这种绝户计的人本身就绝户，就缺德冒烟儿。他刚一挑，碰到那蒙丹兰普上头，那消息埋伏马上就犯了。夏九霄正好一只手扶着桌子，身子探着用拐棍勾，这桌子突然一转个，嘎巴，从上头两边弩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对准了夏九霄。可叹妙手镇西洋，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乱箭射死。说佟林他们怎么不救，神仙也救不了，不容你缓劲儿。大伙儿眼睁睁地看着，哎呀，老剑客，哎呦，你说时迟那时快，人都完了，而且那箭头上全有毒，见血封喉啊，沾着血这毒气就扩散开了。就这么眨眼的功夫，夏九霄老头变成黑色的了。燕氏婆婆沈三娘在后头一看，老头子完了，眼前一花呀，好悬没摔倒了，最后把牙关一咬，老头子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来，但是这最后的事情我替你来办。跟谁他都没打招呼，这沈三娘就像风里样，一个箭步腾身而起，直扑蒙丹兰普，啪一只手抓住往佟林那边一扔，佟侠赶紧接着，佟林也接着蒙丹兰普了，消息也犯了。就那蒙丹兰普的下头是颗炸雷，那线儿正好拴到蒙丹兰普上，沈三娘因为用力过猛把那线儿给蹬折了，扔给佟林了，但是消息也犯了。这颗炸雷咚啪把沈三娘炸了个血肉横飞，连囫囵尸首都找不着了。哎呦，这楼上硫磺烟硝的味儿能把人给呛死。佟林一跺脚，这想过去看看。王师古一把抓住佟林，开穿呢。到了现在，顾。

0: 了许多快凿。佟林觉着对不起夏九霄和沈三娘，咱们要走也得把尸首带走。你想那战场上能做得到吗？说我心可好了，这人太狠了，把我扔下不管了，管得过来吗？王师傅拉着佟林，大伙赶紧往下撤。等顺着原路出了鬼见愁，刚到鱼骨寺，就听这山洞咚塌啦啦咚咚塌，连珠炮响，全是炸雷，一颗挨着一颗的，整个把山洞炸塌。这玩意儿多绝乎！当初这设计的这人就这么想的，你真把蒙丹弄到手，你也出不去，干脆就同归于尽，活活把你炸死。要没有夏九霄，要没有王师古等人，这些专家，这蒙丹蓝谱没个往外拿呀。大伙退出多远去，抬头一看，烟雾弥漫，再找鬼见愁的洞口已然不存在，全都是大石块堆满了，顺着那石缝呼呼还往外冒黄烟。佟林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对不起你们夫妻呀、啊，你们只好在此长眠。一旦破了剑山蓬莱岛，我们一定把石头扒开，把你们的尸首寻找出来，双双安葬。大伙儿的心呢，都挺不是滋味儿啊。看着人家想到自己了，你说吃这碗饭的，就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随时随地要做牺牲的准备呀、啊。大伙儿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儿。关斗关老剑客赶紧提醒佟林：“海川，你看看那蒙丹蓝谱是真是假？”佟林想是，把眼泪擦擦，啪啪啪随便翻了几篇，一看是真的，不是假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为何卯时是我们养护肠道的最佳时间段？中医有哪些卯时养护大肠经的方法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12集《卯时畅肠神清爽》。

0: 卯时指的是早晨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此时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天地间的阳气循着自然节律缓缓升腾。在中医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里，人体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天地万物所共生的有机整体。所以卯时这个昼夜交替的关键节点，就不仅承载着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蕴含着人体大肠经调养的中医智慧。大肠经既主导糟粕传输、津液代谢，又能够濡养气血、调和气机，起到了维系着人体清升浊降的平衡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在卯时能顺应阳气生发之势，唤醒大肠经的生机，便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及时排出体内糟粕，滋养新生。那么我们该如何精准把握卯时节律进行大肠经的养生？中医在食疗和日常作息方面又能带给我们哪些富有智慧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二集《卯时畅肠神清爽》，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卯时是中国农历十二时辰中第四个时辰，为昼夜之交，对应十二属相中的卯兔。按照中国的历法，正月见寅，二月见卯，此时阳气从地中开始冒出来了，万物呢也会破土而生长，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日之中的卯时对应一年之中的仲春，在古代卯时是官署开始办公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老百姓又常说点卯，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和工作。卯时是早晨五点至七点，是夜昼断然分开的时刻，天空开始放亮，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升起，对应的经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依据子午流注理论解释，每日的十二个时辰都与人体的十二经脉它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时辰运行的气血盛衰也是不一样的。此时呢，可以依据气血流注盛衰的时机加以干预，从而呢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卯时呢，它是人体气血在大肠经流注最盛的时候，此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大肠经的气血呢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帝内经》十二时辰养生之法的卯时养生，这对于维持我们大肠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先来聊一聊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吧。大肠它位于我们人体的腹中，在上口呢通过阑门和小肠相接，下端呢就是肛门。大肠作为六腑之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吸收饮食残渣中的水分和排泄糟粕。素问中有一句话叫做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是对大肠生理功能的一个高度概括。大肠的这一功能是胃降浊功能的一个延伸，同时呢它与肺的速降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之后，可以变成人体需要的血液，而血里边呢更加精细的东西一旦被吸收就成为了津液。津液呢它的化生除了在胃吸收的一部分液体之外，还需要小肠主液和大肠主津的功能。小肠主液

0: 是指饮食物到了小肠之后，小肠会吸收一部分富于营养的液体，这叫小肠主液。而另外到达大肠的部分，大肠也会吸收一部分比较清晰的液体，中医把这部分叫做大肠主津。通过胃吸收的津液、小肠吸收的液和大肠吸收的津共同送到脾，这才能够化生为人体所需要的津液。小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受成化物，第二个呢，小肠能够泌别清浊。通过小肠的受成化物，它接受了从胃腐熟下来的食糜，那对这些食糜呢，通过小肠液的作用分出来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清，而没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浊。那么有用的部分，有营养物质的清的部分，通过小肠吸收要送给脾，进一步化生血液来使用，而没有用的部分，浊的部分，通过小肠的排泄的作用要向下，一部分废液要送给膀胱排出去，而一部分食物残渣要送给大肠，进行大肠的传导和大肠进一步的排泄的过程。所以小肠的这个功能呢，中医把它命名为泌别清浊。所以说通过小肠的泌别清浊作用，把食物残渣代谢的废物排给大肠之后，大肠传导这些糟粕，并且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津的部分。那么大肠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像我们疏通管道一样，它是负责运输糟粕的，传送糟粕的过程中，大肠也能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液体，就是大肠主津的这个功能。因此我们临床上常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不排便等于抽三包烟，说的就是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不好了，出现便秘不通了，我们大肠中的毒素都被吸收到人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保持大肠的通畅，定期排便，这是保养大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人体的大肠经它可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它和人体各个脏腑经络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先说与大肠经密切联系的是手太阴肺经。肺呢，它有一个肃降的作用，肺的宣发就是人体呼的过程，而肺的肃降就是人体吸的过程。当肺肃降的时候，人吸进来的氧气参与了血液的化生，这样通过肺肃降把带有氧气的血液就向下布满人体全身，尤其也要送到大肠经，帮助大肠处于兴奋的状态，帮助大肠吸收水分并且去排泄糟粕。肺气的清肃下降，气机调畅，并且能够布散津液，它帮助大肠向下的传导，有利于糟粕的排出。而大肠的传导正常，我们糟粕下行之后也有利于肺气的肃降，肺气肃降了才能帮助肺气的正常的宣发。所以说呢，肺和大肠二者相互协调，从而呢使肺呼吸和大肠的传导功能均归正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排便很困难的时候，你会握着拳头，肺主气，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握着拳头使劲憋一口气，然后大便才能下来。排便的时候你憋的这口气就是憋的肺气，通过肺气的肃降功能，然后帮助大肠去传导。如果肺气足了，你的大便呢就会按时排便，也不干也不稀。但是如果你肺气虚了，特别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排便非常的费劲，憋了一口气还是排不出来，虽然粪质并不干，它细软难排，这个呢就属于肺气虚的便秘了。肺气虚的便秘你必须要补肺气来通便，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生白术30克，它能够起到补气通便的作用。肺主皮毛，这个皮和毛好不好， 它的功能呢是由肺来做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肺主皮毛与大肠关系的故事。我的研究生们呢在做动物实验啊，有一次呢他们从动物饲养公司买来了老鼠，在地下室进行适应性喂养一周。那么一周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小老鼠们呢，从刚买来的时候皮肤的光亮润泽，到一周之后皮肤都开始枯黄了，而且鼻涕流得很多，大便也变得很稀了。我们查找原因之后发现呢，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实验室呢是太阴暗潮湿了，这些寒湿影响到它的皮毛，影响到肺，又影响它的大肠，所以出现粪便的这种稀的表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人体皮毛好不好，大肠功能好不好，它是由肺来做主的。如果肺气充足，肺的浊气可以通过皮毛排出去，也可以通过大肠排泄掉。如果肺的功能弱了，我们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通过皮毛或者大便及时的排出去，在大肠经淤积日久了，就会导致皮肤上出现痘疹、湿疹、痤疮等问题。同时呢，大便也会出现干或者稀、不调等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卯时调节大肠经以达到治疗效果，也可以通过调节肺经来治大肠，或者调治大肠来治肺。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大肠经，也就是全名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呢是人体的十二经脉之一。那么为什么叫手经呢？这说明这条经脉它的循行路线主要分布在上肢，就是在上肢外侧前缘行走的。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实际上它是阳经中阳气最旺的意思。而阳明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多气多血，它主燥金，就是对应秋季的收敛之气。在功能上呢，它能主传导糟粕，并且能够清热泻火。在手阳明大肠经上一共分布着2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刺激相应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首先我们介绍的就是商阳穴，它在手食指末节的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它为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穴，具有调节便秘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合谷穴，它位于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镇痛止惊和通便的作用。另外一个穴位呢叫曲池穴，曲池穴是位于肘横纹外侧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调节肠胃功能的作用。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呢叫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中点旁开 0.5 寸的地方，就像我们深宅大院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一样，具有宣肺气、通鼻窍、清热解毒、抗邪的作用。大肠经上这些腧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通过针灸或者按摩等中医治疗的方法，然后来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大肠经上的诸多穴位如同这条经络上的能量开关，各司其职，互相呼应。经络如同一条贯穿上肢、连接脏腑的气血管道，穴位便是管道上的关键节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人体的阴阳平衡与脏腑协调。可如果这条管道淤堵，气血无法顺畅通行，便会产生一系列健康问题。那么当大肠经运行不畅，人体气血瘀滞、津液失调时，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重要的警示信号呢？
0: 其实啊，这个大肠经呢，它能主治我们头面五官的疾病，还能治疗热

病、神志病、肠腑等病症，以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所以说，当大肠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您应该了解一些，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您感觉牙疼、头疼，或者口干，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身上在肢体会出现青筋暴露，或者面部或者舌上斑点很多，或者您感觉肚子里边总是不舒服，肠胃功能减弱，或者您肩周关节疼痛，尤其是50岁左右出现五十肩，或者慢性的咽喉炎，或者手臂的酸痛、半身不遂、手臂麻木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的症状。因为呢，当大肠经传化糟粕的功能失常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排便的异常，即常见大便秘结或者泄泻。比如说，如果大肠实热了，我们大便往往就会闭结不通。如果大肠虚寒呢，我们由于大肠吸收的水分太少了，无力吸收水分，我们就会水谷夹杂而下，会出现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等症状。如果大便不通日久了，我们的浊气不能通过大便排出去，浊气呢就会上泛，就好比我们的下水道不通了，我们家里会泛出臭味来一样，我们人体呢上部的臭味就会表现为口臭啊这些症状。所以患手阳明大肠经疾病的，它主要会反映在头面、耳、鼻、喉等部位，以及身体会出现热病，会出现口干、鼻塞、牙齿疼痛或者鼻出血，还会出现颈部、咽喉的喉痹，还会面痒、面瘫、肩痹及食指痛，或者肠鸣、腹痛、泄泻、便秘等。此外呢，由于大肠经经过口腔和鼻子，还会出现牙痛、流涕、鼻血、循行部位的疼痛或者热肿等。出现便秘等症状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服用泻药。但是您知道吗？单纯服用泻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会损伤我们的元气。现代医学发现，长期服用泻药的人，他们的大肠会出现黑便病，就是肠子不是粉红粉红的了，而变成黑色的了。服用泻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还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因此呢，服用泻药是治疗便秘的一个下策。其实人之所以排不出便来，关键的我们要治病求本，要知道排不出便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肠胃功能的紊乱。我们调节好肠胃的功能，我们的排便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排便异常、肠胃异常，还会脸上、皮肤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说，你脸儿有多干净，你的内脏就有多干净。而我们人体的下水道、大肠如果排污不畅，我们面上就会出现斑点或者痤疮等问题。所以要想治疗黄褐斑或者治疗痤疮，我们必须要保证大肠的通畅。了解了手阳明大肠经都有哪些生理作用，下面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为什么要和卯时对应的道理。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认为呢，人体12经脉的气血循行与1天12时辰是相对应的，每2个小时为1个时辰，而每条经脉在其对应的时辰内，它的气血是最旺盛的。手阳明大肠经对应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之所以有这种对应，它的原理呢，主要是3个方面。首先呢，从自然规律来说，卯时呢，它是太阳出山，人体阳气开始生发，大地呢开始苏醒，人体内呢也从静转为动。大肠经呢，它是属于阳明，主传导糟粕，此时呢气血

剩于大肠精，会促进大肠排泄功能。在卯时呢，大肠的蠕动是最为旺盛的，此时呢是有利于排便和清洁肠道。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选择排便，它是最佳的时机。所以早晨起床后，我们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排大便，把垃圾毒素排出来，有意识的做提肛的动作，就是养魄的简单的方法。第二，我们说卯时属受阳明大肠经，还是由于它们阴阳属性相对应的缘故。大肠经呢，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它叫阳经，而卯时呢，阳气出生，二者的属性相合。大肠是主降浊的，此时排便可以顺应阳气生发之势，排出体内的极致。所以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排便，您体内阳气就会淤滞在体内，就会出现冒痘、湿疹这样皮肤病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脏腑相表里的缘故。大肠与肺相表里，肺经的气血在寅时，也就是3到5点是最旺的，随后呢便转入大肠经，也就是5到7点大肠经精气开始旺盛了，这样呢就完成了肺气肃降、大肠传导的一个生理传递的接力棒的过程。手阳明大肠经与卯时对应，在养生中又有哪些意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对应可以指导我们卯时养生，就是卯时要排便，卯时排便毒素不见。大肠经气血旺盛时，我们排便可以有效清除宿便，减少毒素的滞留，可以预防便秘、痤疮、口臭、痔疮等问题。我临床上曾治疗一例患者，他面部色斑有10余年了，他伴有便秘、口臭等问题，他一开口说话就一股臭气直接扑面而来，我给他诊断为大肠湿热。我告诉他说，你可以用马齿苋、蒲公英、败酱草各30克煮水，每日卯时饮用一剂，并配合卯时大肠经砭石刮痧，进行合谷点揉按摩，并且腹部要顺时针按揉50圈。结果呢，2周后他的大便就通畅了，口臭也没有了，半年后啊，他的色斑就明显变淡了。后来他高兴地来到我的诊室跟我说，没想到中医子午流注整体调节的绿色疗法还真的管用啊。那么另外呢，晨起饮水荡涤肠胃，空腹喝温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大肠完成传导的职能。我们纯粹养生的患者呢，我们只要卯时晨起喝蜂蜜水或者淡咸盐水1杯，一般宿便就很容易排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谨记赖床，振奋元阳。卯时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我们如果赖床，它会抑制气血的循行和生发，会导致大肠经功能失调，就会出现生湿热或者气虚便秘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卯时起床，振奋阳气，舒展筋骨，以保证一天的好精神。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穴位保健，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我们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每天按压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疏通气血，缓解便秘或者头痛。我们也可以敲打大肠经，我们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可以从食指一直去敲打，敲打至肩部啊，进行这种轻拍来刺激大肠经的经脉通畅。俗话说呀，经络通百病消，保养大肠经疏导最为要。所以早晨起来拍打大肠经是对大肠最好的刺激和按摩。另外呢，卯时吐纳导引肠气。在近代有一个医家叫葛洪，

0: 在他的专著《抱朴子》中记载了修道之人卯时吐纳导引长气，他认为此时修炼可以荡涤秽浊，延年益寿，就是用力呼出体内的浊气，然后再用力吸入自然界的清气，让人体和自然界形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这么一个大循环。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抬的时候，我们是吸气的，双手到达头顶，吸气到丹田，然后从头顶下按的时候再呼气，把体内的所有的浊气呼出来。这样的呼吸的训练就把所有体内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自然界的所有的清气都吸进来了，是一种很好的天人合一的腹式呼吸的方法。手阳明大肠经和卯时的对应揭示了人体代谢废物排泄的黄金时间段，我们如果顺应此时辰来养生，不仅可以预防肠道疾病，还能提升整体阳气，达到治胃病的效果。
1: 不论是经络按摩、饮食调理，还是对应的情志养护，都是基于中医传统养生智慧来帮助我们疏通大肠经、激发经络活力、守护肠道健康的重要方法。而在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大肠经气血最旺盛、功能最活跃的重要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此时的作息习惯是否适合于大肠经的养护。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呢？
0: 古往今来，卯时保养大肠经方法有很多，特别是卯时饮酒怡情不在少数。但是呢，晨起饮酒真的好吗？可以说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不一样。白居易则喜欢在卯时饮酒，朝酒对白居易来说起到了早晨催醒的作用，一丝丝清醒之后又夹带了一点点微醉。正如《桥亭卯饮》中提到的，卯时偶饮摘食卧，林下高桥桥上亭，松影过窗眠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诗中以卯饮为题，描绘了饮酒后的闲情与惬意。小饮怡情，大饮伤身。早晨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候，此时饮酒会刺激肠胃道，破坏肠胃道的正常功能。酒精是一种神经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让人感到放松和愉快。但这种愉快的感觉它是短暂的，一旦酒精的作用消失了，人们会感到更加的疲惫和沮丧。此外呢，还容易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使人难以集中精力去学习和工作。古有莫饮卯时酒，昏昏醉到酉的说法。从健康和养生的角度出发，是建议还是不建议早晨饮酒呢？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说，是不建议在早晨饮酒的。尤其是空腹饮酒或饮用烈酒，那更是当禁忌的，因为它更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卯时大肠经当令，是排宿便排毒素的时辰，此时胃它是空的，由胃分泌的解酒精的酶，我们叫乙醛脱氢酶，它的浓度是最低的，它更容易醉酒，而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会更大。中医认为不吃早饭就喝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9年12月9号，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93军、74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昆明起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昆明的结束，也实现了昆明及

寻求中共的帮助，并积极地准备起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加速西南解放的昆明起义。在中国现代史上，云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地理上，它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多个国家接壤。政治上，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长期由少数民族首领主政。云南在夹缝中求生存，长期与中央政府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从清朝灭亡以后，统治云南的领导人相继是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卢汉1895年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家庭，1911年先后在川军、滇军当兵，1912年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1914年开始他一路高升，从间歇排长一直干到代理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第66军军长、第30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积极抗战。1945年12月，卢汉接替表兄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把卢汉扶上云南省主席的宝座，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云南，所以他将滇系第60军、第93军调往东北，以嫡系部队控制了云南省军警宪特。1946年7月，卢汉要求成立云南绥靖公署。蒋介石担心卢汉拥兵自重，没答应，但是为了缓和关系，他让卢汉兼任了云南省保安司令。后来蒋介石下野以后，1949年夏天，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派桂系部队入滇，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这样既可震慑云南，也可以与蒋介石争夺权势。这时蒋介石心里很明白，眼下的卢汉非同小可，那可是一张王牌，捏住卢汉既能稳住云南，建立所谓的反共基地，卷土重来，又能维护自己的权势，排挤桂系势力，消除后患。就这样，蒋介石频繁地发电报催促卢汉去重庆，共商云南未来大计。卢汉进退维谷，他疑虑重重，借故不去，想推脱了事。但蒋介石是毫不放松，派侍从室主任余继时飞到昆明，坐催卢汉启程。卢汉以生病为由，再次推脱没去。但是卢汉这时已经听闻，国民党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第89军由贵阳市向云南前进，第八军已由四川泸县向云南推进。同时还有人传说，李宗仁准备由广西柳州机场空运滇军第11兵团回云南。卢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弱小，绝非国民党嫡系和桂系的对手，而解放军远在湘鄂一带，即使竖起红旗也难以得到策应，与其惹火烧身，不如委曲求全，所以他抱着牺牲自己保全地方的想法，决定冒险去一趟重庆。1949年9月6号，卢汉到重庆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在安抚卢汉的同时，期望他服从中央，执行所谓的勘乱救国方针，具体要求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一批进步人士，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中共游击纵队。而卢汉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趁机向蒋介石要军权、要军队。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把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还允许他将云南省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还给了一大笔款项。9月9号，卢汉被迫执行整肃计划，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坐镇。经过连续三天血雨腥风的大搜捕，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卢汉又

被紧紧地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此前卢汉百般推脱蒋介石的拉拢，实际上另有原因。早在1941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朱家弼受中央指派到滇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到滇军以后，他担任第一集团军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按照八路军的方法管理训练部队，注意以进步思想教育士兵，广泛地开展文体活动，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得这个营面貌大为改观。当时朱家弼在取得卢汉的叔叔第一旅旅长卢俊全的信任以后，建议每个团请一名政治顾问。得到卢俊全同意以后，朱家弼推荐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滇军里工作。1945年初，卢汉担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后，任命朱家弼为特务团团长。朱家弼利用工作之便，广泛地接触中上层军官，向他们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蒋介石妄图吞并地方实力派的阴谋。这年11月，朱家弼正随滇军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卢汉在河内收到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称朱家弼同越共有勾结，着急查办。朱家弼知道消息以后，立即安排可能暴露的几名共产党员秘密的转移，并且把可能成为把柄的书刊收回。卢汉不得不把朱家弼弄到第93军特务营看管了起来。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特务没有弄到任何证据，卢汉授意卢俊全叫人保朱家弼外出就医，不久又任命他为第一方面军第二处的科长。1946年春天，蒋介石强令滇军第60军、第93军海运东北参加内战。朱家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继续在滇军工作已经不适合，于是离开滇军，在云南省弥勒县西山创建了游击队。朱家弼离开滇军后，中共中央派云南籍共产党员刘浩到滇军开展工作。刘浩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妻子陆石英与龙云、卢汉等彝族上层人物的亲戚关系开展策反工作。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国民党军起义被俘军官中选派一些人回云南去做卢汉的工作。在刘浩的推荐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周桓最终选定第50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张秉昌在滇军服役了20多年，从士兵逐级升到团长，深得卢汉的信任。随第60军到东北以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中被俘。经过教育以后，他被派到长春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工作。第60军起义以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他任代参谋长。于是1949年5月，张秉昌从东北回到云南，同时东北军区用资遣俘虏的办法，将经过教育训练的27名滇军团级军官派回云南，用他们的亲身感受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张秉昌回到昆明以后，向卢汉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3条意见：第一，解放军过长江以后要立即表明态度；第二，对蒋介石敷衍，对游击队支援一些武器；第三，利用朱家弼的电台与解放军联系。卢汉听了以后不放心，问张秉昌，这是不是诚意呢？张秉昌回答，解放军的首长我接触过，他们说话算数。卢汉在解除疑虑后，将张秉昌任命为保安第11团团长，而其他从东北回来的滇军军官大部分由卢汉安排到保安部队，成为他的军事骨干力量。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发展，地方游击队也在壮大。1949年1月1号，桂滇黔边游击纵队成立，一共有10000多人。这时卢汉迫切地想摆脱蒋介石集团的控制，于是他派出七弟云南省保安第3旅旅长龙泽慧联系桂滇黔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希望跟他见面了解中共对他的态度。4月28号，
中共桂滇前边工委

0: 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了卢汉派人联络起义的经过。5月11号，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分局，批准策动卢汉起义计划，同意他在起义时以一部分武装相配合，同时明确指示让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同解放军总部直接谈判。经过一番准备，朱家弼约龙泽会到云南省寻甸县磨盘寺会谈。5月底的一天，龙泽会跟朱家弼见面，转达了卢汉准备起义的愿望，并送给游击队一些武器。朱家弼向龙泽会转达中共中央对卢汉起义的要求以后，提出还需要服装、军毯、电台等物资。到了6月底，龙泽会再次要求与桂边前边纵队会谈。到7月底，龙泽会在路南县石林地区与朱家弼及政治部主任张子斋见面，双方着重讨论了卢汉起义的时机、云南保安部队的行动以及向边纵提供情报等问题。边纵提出，卢汉起义应在解放军主力部队接近云南之际，在这之前，云南省保安部队不得进攻边纵。如果保安部队被迫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攻，则应该向边纵通报进攻路线，并且及时提供有关情报。1949年7月，卢汉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决定派代表宋一痕去北平向解放军总部汇报起义计划。宋一痕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专门从事新闻和摄影工作。在抗战时期，第60军北上抗日，他随军报到滇军抗战，与卢汉的关系良好。抗战胜利以后，他去了香港，一直保持着联系。中共中央对云南局势极为关注，周恩来、朱德、李克农、李维汉等在北平热情接待了宋一痕。周恩来对卢汉起义表态如下：第一，欢迎；第二，既往不咎；第三，现在还不是时候。关于联系渠道，周恩来说，还是通过华南分局派人联系。就这样，卢汉通过宋一痕分别取得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边纵的联系，可以随时把云南的情况通报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也可以随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另外一边，蒋介石为了控制卢汉，千方百计地让他在整肃中沾上革命者的鲜血。卢汉在参与整肃期间，趁机获得蒋介石的一些重要承诺，尤其重要的是允许他扩充部队。在整肃以后，卢汉加紧扩编云南省保安部队。在解决了经费装备问题以后，卢汉对于在东北被俘以后回到云南的官兵极力地收容使用，根据才能安排他们当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甚至还担任师级军官，把他们变成保安部队的骨干力量。所以只用了一个月，云南保安部队就扩编到了17个团，卢汉拥有兵力4万多人。接着，卢汉以云南省保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74军，以于建勋为军长，部署在滇西；组建第93军，以龙泽会为军长，部署在昆明。1949年11月1号，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西南战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川东防线和黔东防线顿时土崩瓦解。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等指挥机关、宪兵部队、炮兵军官学校，还有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等部队和学校进入云南，贵州省政府也迁入云南省境内，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准备迁往昆明。这段时间，找卢汉要地皮、要物资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卢汉无力阻拦，只能尽量躲避，不配合工作。到了11月中旬，他干脆宣布休假半月，声称戒烟治病去了。云南省政府日常事务由省府委员杨文清代为处理。国民党为了把云南建成巩固的反共根据地，也尽量采取怀柔政策，笼络当地人心。卢汉想趁此暗示云南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请求释放政治犯，以安定人心， 在获得同意以后，卢汉立刻开始行动，三天之内先后释放了380多人。11月27日，他干脆下令将被捕人员全部释放。两个月来压在他心头的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为了统一指挥昆明市区的军队、宪兵、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卢汉决定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并发布戒严令。按照国民党军规定，各级部门要设立特务组织监督执行军令。为了不让这帮特务染指自己的部队，卢汉不得不与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斗智斗勇，努力摆脱他们的监视。1949年11月，解放军相继攻占贵阳、桂林、重庆，对云南形成了半月形包围。解放军所向披靡，进展神速，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这样的形势，卢汉再也坐不住了，急于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2月3日清晨，卢汉在公馆紧急召见财政厅长林南元，委托他与中共派来策应起义的周体仁向中共方面提出将于近期起义的计划与要求。4日晚上，卢汉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英、昆明警备司令赖小青、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五人。当时卢汉说，时机紧迫，如等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林南元和周体仁到达香港以后迅速行动。5号，林南元面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当面转达了卢汉准备近期起义以及起义后的相关要求。而张铁生认为云南形势紧迫，希望转告卢汉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撤退到昆明之前赶快行动。至于起义后的很多问题，已有湖南承前起义为先例，请他放心。6号清晨，张铁生派人赶到林南元住处，向林南元和周体仁转达了华南分局的意见。昆明形势已迫在眉睫，建议林南元速返昆明，向卢汉转达华南分局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周体仁等人经过考虑商定，林南元集协华南分局指示精神，返回昆明向卢汉汇报。1949年12月9号下午的16点，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飞抵昆明，杨文清、杨士生将张群迎候到卢汉的新公馆，由林南元陪同他吃晚饭，而卢汉则以张群的名义通知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8军军长李尼、第26军军长余承万、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空军第5陆军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参谋长童鹤莲、第26军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7人。当晚21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等到他们到齐以后，这些人全部被拘留，转移到五华山光复楼，被迫接受起义。晚上的22点，卢汉率第74军、第93军、宪兵、警察、地方团队共40000多人正式宣布起义。同时，卢汉致电毛泽东、朱德，宣布云南脱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起义之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龙泽慧任解放军第13军副军长，于建勋任解放军第14军副军长。起义部队编入西南军区。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

0: 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52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带着当年花巨资购买的三幅国宝级名画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一个神秘的客人登门造访。张大千先是一愣，又一把握住客人的手。随后，他竟以低价将其中两幅绝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卖给了他。这位神秘的客人叫徐伯娇，他之所以得到张大千如此信任，不仅因为他的父亲徐森玉曾与张大千一起保护过国宝，还因为徐伯娇此番收购名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七七事变以后，为了给国宝找一个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年近花甲的徐森玉是怎样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的？面对土匪的要挟，他又是怎样舍而护宝？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儿子徐伯娇又是怎样肩负重任完成使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徐森玉、徐伯娇抢救国宝的传奇父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父亲徐森玉。1881年他出生在浙江湖州，在19岁时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期间他深得山西大学堂校长著名学者宣熙的赏识，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成为了忘年交。而宣熙把自己所收藏的各种

文物拿给徐森玉看，供其研究。于是徐森玉以此为起点，开始安习文献，精研古物。毕业以后，徐森玉先后担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而徐森玉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这时张大千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指导教授，经常与徐森玉一起研究古书画，两人也由此结缘。清点清宫的文物和财产，目睹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历代珍贵文物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卖，散落全国各地，徐森玉极其愤怒痛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溥仪赏溥节丹，上面记载的赏赐文物可以说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后来却都不知去向。在徐森玉晚年读到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后，他才知道这张单子上的文物竟然都是溥仪指示溥节运出宫的，准备卖掉以后充当他们出洋的经费。而徐森玉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只是故宫文物遭劫的开端，十多年以后故宫的珍贵文物又一次面临了灭顶之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对故宫珍藏的上百万件国宝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委派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协助院长马衡，负责把大批稀世珍宝往南方转移。8月14日，几十辆卡车装满了故宫以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放的文物，先后五批运到了南京，再分三路继续西迁。而这时徐森玉已经年近花甲，仍然要四处为国宝寻找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这一路上艰辛备至，他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有一次在爬一道山梁时，徐森玉忽然头昏眼花，跌落到山沟里，致使一条腿骨折。他强忍疼痛，有人搀扶着，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但因为耽误了治疗，这条腿成了终身残疾。最终在1939年，他带领大家将数百万件国宝级文物藏在了贵州安顺的一个山洞里，由几位故宫工作人员负责点守，而这一守就是5年。然而日寇侵华的战火仍然在不断地向西南蔓延，1944年底，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转移。当时国家空运力量薄弱，转移国宝必须通过陆路，而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辛苦前行，碰到大路就用汽车运行，遇到不能过车的崎岖山路，他们就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下来，改用小车转运。山路难行之苦他们还可以咬牙坚持，但山间流寇土匪经常出没，让徐森玉时时担忧，万一国宝落在盗匪手里，那可是愧对子孙的大灾难。这时徐森玉焦灼地想，也许留下些买路钱，土匪就能行方便了吧。于是他派人深入草莽，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老大袍哥。要深入土匪窝点去谈判，这实在太危险了。有人提议应该让政府派兵护卫，但徐森玉想，如果带着卫兵去，谈判还没开始肯定就砸锅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亲自去会一会这个袍哥，希望能花钱买平安，让这些国宝得以安全运走。就这样，徐森玉拖着伤腿孤身被带进了匪巢。匪巢里啊，颇有些严阵以待的氛围，但徐森玉仍然泰然处之，他的沉稳之态大大出乎土匪们的意料。落座寒暄以后，袍哥迟迟不谈钱，这时徐森玉只能开门见山，打扰贵帝，不知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您开个价吧。袍哥略略沉吟以后说，哼，要过路嘛倒是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把

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我就让你们过去，我要收他这个有文化的人做徒弟。要人不要钱，这招可真够狠的。徐森玉听罢如五雷轰顶，如果把爱子徐伯交留在土匪窝里当人质，恐怕他会凶多吉少，万一土匪犯浑撕票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跳加快，眼前似乎有金星晃动，差点晕倒。徐森玉稳了稳神，使劲按住拐杖，努力支撑自己瘦弱的身躯。国宝，儿子，两者在他生命中都是不可割舍的，失去任何一个他都会心如刀割。他闭目沉思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对袍哥说：好，我答应你的条件，立刻就发电报到上海，让我儿子到这里来。原来徐森玉决心已定，准备采取最冒险的一招，舍儿护宝。袍哥也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文弱的老头，为了这些还不知道结果怎样的文物，竟然能把儿子给豁出去。我们再来说说徐森玉的儿子徐伯交。徐伯交出生在1913年，从小秉承家学，精于古代书画、古籍善本的鉴定，当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在接到父亲电报以后，他知道情况一定非常危急，但不管是为了救国宝还是为了救父亲，他都理所应当的火速赶到。徐伯交很快赶到了安顺，看见父亲双眼通红，满脸愁云，便握紧父亲的手安慰说：父亲，您老放心，我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有办法对付。面对儿子，徐森玉已经说不出话来，重庆方面的电报已经在频频的催促国宝必须尽快上路转移，无奈他只能恋恋不舍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这个袍哥啊，还算是守信用，见徐伯交来了，就给徐森玉行了方便，满载着珍贵文物的车子驼队终于又上路了，而徐伯交则独自留在了土匪窝里。徐伯交知识渊博，经历丰富，他想方设法与匪首周旋，他以自己银行家的身份向袍哥保证，日后一定让袍哥尽享荣华富贵。徐伯交面容憨厚，态度诚恳，赢得了袍哥的信任，也许是为了日后发财，几天以后啊，袍哥竟然把他给放了，就这样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两个月以后，这批国宝被平安运到重庆，而徐氏父子为保护文物不惜冒生命危险的英雄壮举，在文物界、收藏界都传为佳话。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的珍品瑰宝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让张大千、徐森玉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于是他们联名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立刻派人去长春收购，以免国宝流到国外。马衡立刻向南京政府报告申请，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使得一些不法文物商趁机钻了空子，他们纷纷到东北去抢购、囤积居奇，漫天要价，文物市场一片混乱。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有识之士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国宝。虽然他们都具备辨识国宝的精到眼光，但是收购国宝首先还得有钱。当时张大千本来存有一笔买房子的款子，他早就看好了一座三进带花园的乾清王府，并且已经交定金了。而这时他在文物市场上看到了三幅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到底买房还是买画？面对选择，张大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积攒了多年的1500两黄金拿出来，购回了三幅名画。1949年，张大千去了印度，把三幅画随身携带。不久，他在印度生活日渐困顿，不得已想出手这三幅画。当时有海外买家开出了天价，但张大千没动心。他想，中国的国宝不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

1951年，他带着三幅名画来到台湾，此举似乎有暗示之意，但是他抛出的绣球没人接。张大千觉得没趣，就带着画到了香港。然而张大千在台湾亮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文物收藏界的极大关注，所以他刚到香港，文物商们就虎视眈眈，伺机购买。就在这时，徐伯娇出现在了张大千的门前，他敲开了张大千的门，笑眯眯地问：大千先生，你还认得我吗？说着摘下墨镜，张大千先是一愣，即刻又惊又喜地握住他的手说：是伯娇啊，都长这么大了。徐伯娇比张大千小14岁，当时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担任经理。他告诉张大千，自己这次冒昧来访，是受一位大人物之托，有密事相谈。原来啊，香港文物市场过度繁荣，已经引起了新中国的高度重视和强烈担忧。这种形势一旦蔓延下去，不仅国家损失惨重，还会在各方面造成极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不久，他从各方面获取消息，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古代书画、版本图集等流往了香港。香港市面上有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正待出售，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而一些外国机构、公司、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都聚集在香港，随时准备把这些国宝级文物攫取而去。郑振铎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他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紧急汇报。不久，这件事情被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刻决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专款，用于收购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尽量将文物流失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于是1951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为抢救流失文物，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周恩来明确批示，必须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收购已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重点是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暂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在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以后，郑振铎考虑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呢？这个人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值得100%的信任。郑振铎觉得此人非徐伯娇莫属了。郑振铎也是徐森玉的老朋友，看着徐伯娇长大的，对他的学识、人品了如指掌。而这时徐伯娇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出手阔绰、交友广泛、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而且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具备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鉴定知识，所以他担当此任再合适不过了。小组成员由徐伯娇和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庸、著名侨商温康兰三人组成。那么具体分工是，徐伯娇负责接洽、鉴定以及议价等事宜，沈庸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具体事务。于是受中央委派，以徐伯娇为首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他们完成的第一个收购任务就震撼了国内外文物界。徐伯娇在香港成功回购的第一批国宝是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和中秋帖。三溪帖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洵的博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为此乾隆皇帝称之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连。这三帖一直被视为中国历代名书法帖中的无上珍宝。

0: 然而清朝灭亡以后，相当数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出了故宫，博远帖和中秋帖也未能幸免。据传此二锡帖先是被光绪帝的宠妃带出了宫，偷偷卖给了古董商郭世武，后来又被郭世武带到香港，再后来郭世武家道败落，他的孩子将二锡帖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1950年10月，抵押期满，郭氏无力赎回，这个稀世珍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当时有不少外国机构和收藏家早就盯上了二锡帖，两帖一旦被银行拍卖，很可能就流到境外。在得知消息以后，徐伯娇立刻向郑振铎做了汇报，建议由国家拨出专款进行收购。同时他力劝郭氏将国宝卖给祖国，并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疏通那家英国银行，并自己担保将二锡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氏一起前往澳门推进收购事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徐伯娇的父亲、时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等人前往澳门，对二锡帖做仔细的鉴定。在确定其是真迹无疑后，双方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港币35万元的价格成交。二锡帖被安全地带回北京，交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成为了镇院之宝。我们再说回到徐伯娇与张大千见面的场景，得知徐伯娇的身份，张大千又惊又喜。这时徐伯娇告诉张大千，祖国方面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带来的三幅名画，这次冒昧造访正是为国宝而来。当天晚上，张大千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他约徐伯娇面谈，决定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珍宝卖给国家。尽管张大千知道出价不会很高，但是他收藏名画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卖高价，国宝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这两幅绝世珍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张大千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还有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珍品，一共折价20000美元，相当于半送半卖，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真可谓众望所归，物归原主。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工作历时5年，为国家抢救回了很多国宝，可谓是硕果累累。1962年，文化部特为徐森玉颁奖，表彰他在文物工作方面的卓越成绩，而周恩来更是亲切地称他为真正的国宝。对徐森玉而言，做文物研究不仅仅是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职责，他踏遍祖国天南海北的每一寸土地，在奋力保全无数国宝之时，也成就了自己国宝的一生。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48集。
5: 又让英雄得禄王十五大家见证一下，一看是真的，头衔是誓言。第二篇开始开排人名，英王富昌在头一个，大帅谭天第二个，军师彦普第三个，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等等等等等等等，排的是密密麻麻。最后众人歃血为盟，摁的那个血手印，签的那个字全都有，这玩意可要了命了。落到官府手里头，按名单抓人，那上的生年日月、家乡住处开列的非常清楚，一个也跑不了。铜林是如获至宝，

这回事儿办完了，佟林这心呢刷呀提到嗓子眼儿。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当说心放下了，完成任务不得轻松吗？不，佟林突然想到张芳那一路了，压着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能不能安全脱险离开剑山回公馆？不知道，那阵顾不过来，现在想起来了。哎呀，佟林心里盘算，如果说他们平安无事，现在已经渡过大江了，已经到了建州管辖地区，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安无事了。如果遇上事儿，那就两说着，快到江边一问便知。结果佟林呢还真就猜对了，真出事儿。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怎么出的事儿呢？病态对张芳带着金莲花、凤旗、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压着仨人赶奔大江的江边。没等到江边呢，遇上巡逻的了。巡逻的是谁呀？正是大清国的叛徒，剑山派去的内奸，那个朴八海，朴八爷。朴八海身后还跟着一个干巴老头，正是昆仑剑客拔德高。这拔德高您还记得住吗？前套佟林传，咱们说九月九重阳会的时候，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济慈召开英雄大会，从福建请了一位高手，就是这位拔德高，昆仑剑客。现在拔德高也到了剑山入伙，由于他刚来，英王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没加封显要的官职，让他作为临时的巡山总寨主。他心里还不太痛快呢。拔德高心说，要知这样我不来，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我小名是剑客，到你这儿来入伙，就给我个巡山的寨主，听起来挺好听，实质是干什么的？抽要饭的，巡逻放哨，也就是巡逻放哨的总头头而已，兵头将尾。后来拔德高又一想，也难怪，英王不了解我，不知道我这两下子。这样吧，等有了机会我显露显露，露两手让英王看看，他就知道我拔德高是何许人也，到了那时候何愁不受重用啊。他有这么个心呢，所以他到了剑山之后非常认真负责。你看现在天王殿打的乱七八糟，跟他好像毫无关系。他带着朴八海还有十几个弟兄正沿着绵江往这巡逻呢。朴八海一边走还一边说，老剑客注点意啊，这两天咱们剑山太不安全了，佟林一伙经常出入，可千万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没说的，佟林不来是他的便宜，佟林来了死路一条，别人我不认得，他我还不认得呢。在九月九重阳会上我们多次打交道，走走走走走。抬头一看，顺着山坡羊肠小道来了七八个人，搬的什么玩意儿？是好像三个大行李卷儿，绝不是剑山的人。剑山的人走不到这儿，也不至于鬼鬼祟祟。朴八海把掌中大铁棍一晃，窜过来把去路拦住了。呆，站住！病太岁张芳，我的妈呀！一哆嗦，后边小弟兄一阵紧张，啪叽啪叽啪叽，把仨大行李全扔地上了。这会儿拔得高揉揉眼睛一看，哎呀，

0: 这小个我瞅着眼熟啊啊啊，讲起来了，坏小子张芳大闹铁扇寺，就属他折腾的欢。哎呦，在这儿又遇上了。八大高想到这儿，乐呵呵过来了。哎，久违了，是禀太岁张芳少侠客吗？是打遍天下无对手、空前绝后第一人的那个丑鬼吗？这话是张芳说的。八大高之所以这么说，是讽刺他。张芳一听，谁对我这么熟悉？一看呢，哟，想起来了，啊，八德高认的，八老剑客。张芳心里一阵紧张，心说：“妈的，真他妈倒霉啊！要不是遇上他，再往前走不了二里地就到了江边了，那儿有我们的船，上了船就平安无事。这他多倒霉！可是面对强敌，怕也无用了。”张芳让众人在后头等着，拎着大锥子他过来了。哎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八德高八老剑客吧？不错，正是老朽。哎呀，我提个醒，您还记得不？那会儿我曾经得了个东西，嗯，这东西是一种电光球，又名叫七星九瓣混元胆。我想把大雄宝殿给炸塌了，包括你在内，把你们全炸死。可惜我一着急把那玩意蹲的丢了，也不知落到谁手里头了，所以你才捡条性命。哎呦，事隔多日，今儿咱在这儿又见着了。哎，你挺好啊。张芳，你少跟我耍贫嘴，甭套近乎。我请问你，你们干什么来了？
1: 还这不小秃头顶上的狮子，明摆的吗？
0: 探剑山来端你们王八窝。好小子，请，敢做敢当。那三个行李里头包的什么？
1: 嘿，端王八窝不得掏王八吗？俩大王八一个小王八都在里头卷卷着呢。
0: 哎呦，朴八海和八德高这才注意看看，不是普通的行李，两个尺寸非常长，一个短点儿，是人形。他们这一说话呀，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在里边听见了。他又没中迷魂药，张明志就喊上了，也顾不得武圣人的身份了。外面是哪位？快来救我！我是张明志，我是赵明真，我是倪小鬼陆恒啊！我们叫他抓住，快来救我们！刚喊到这儿，金莲花凤起气机了，照着他们就踢了一顿，特在那叫你掌柜，叫你掌柜，踢我，烫他，踢他，捶吧一顿，再扎过，抱块石头把你们狗头砸碎。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不敢咋呼了。
1: 你别敢不咋呼呀，
0: 让朴八海和八德高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呀，能啊！
0: 张明志、赵明真那是武林的二位圣人呢，倪小鬼、陆老剑客那是什么高人呢？这怎么能让张芳给捆上呢？这事儿真叫人纳闷。但他们又不能说瞎话，不管怎么的，得接下来看看究竟是谁。八德高想到这儿，让朴八海在旁边给官敌撂阵，封锁两边。你小子狗掀帘子全仗着嘴，你我太了解了，真能耐一点都没有。张芳还叫我费事吗？啊，看你后边全都是年轻的人，胎毛未退，乳唇都没干，有什么能耐？大概有人

跟你们来的吧，你们走散了，就剩下你们这一帮饭桶。我张方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听我把子高良言相劝，你看是什么。在腰里的一伸手，把绝命双钩拽出来往手上一套。那个说什么叫绝命双钩，跟那飞抓头差不多，手套型的，往手上一套，十把钢钩，钩尖上都有毒啊，抓上就完。张方啊，我这一下要把你勾住，我管教你性命难逃。定太岁张方，金莲花凤旗，押着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刚走到江边上，遇上麻烦了，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巡逻的，为首的两个人，一个是朴八海，一个是昆仑剑客拔德高。这两个人都认识张方，一看他们带着三个大行李，这里边是什么呢？过来一盘问，露了馅儿了。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在行李卷里都捆着，听得清楚，就喊开了：“快来救我们！我是张明志，我是赵明真，我是泥小鬼陆恒啊！快点吧！”哎呦，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武林二圣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落到丑鬼张方的手里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想救人。张方可毛了牙子了，回头一看，人是不少，都是没能耐的，跟把得高、朴八海比的一块儿差一大截儿。没办法，他把麦门弩拿出来了，哎，他全指这个呢，往手上一拖，高声断喝：“啊，呆！你们给我站住！把你们的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把德高那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人物，认识麦门弩。他一看张方手里拖那个东西锃明刷亮，前头有个八卦阴阳鱼，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镇冠之宝。因此拔得高倒吸了一口冷气，唰退到后边去了。这朴八海他不认识，像他这种身份，那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卖门弩，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朴八海把掌中的兵器一晃，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哎，张方，少要唬人，你拿什么我也不在乎，拿命来！”抡家伙就砸。张方就更害怕了，一着急手底下一扣着闷筋儿，卖门弩的消息犯了，把最后一只毒弩咔吧打出来了，哎，正好打到朴八海的梗嗓咽头，哎，扑通才来了个那个，摔倒在山坡，是绝气身亡。朴八海啊，做了替死鬼了。但是张方心里的一点都不轻松啊。再看麦门弩，三颗已经全打完了，现在剩个空竹筒，等于废物了。张方一拨了脑袋，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你得了什么？他这一说，让拔得高听见了。哦哦。

0: 外门奴打光了，小子，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冲两旁的喽啰兵一挥手，众位看什么，冲。人家扇子面形往上一冲，张方一看不好，36计走为上策呀，回过头来冲着小弟兄一挥手，方锦可乎。这八个年轻人是抹头就跑，把三个大行李扔到山坡上了。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单说把得高，急冲冲来到近前，亲自伸手把三个行李抖了开一看，呵，这惨劲甭提了。再看张明志倒没受什么伤，赵明真大腿上是鲜血淋漓，在这腿根这盯着一只卖门弩。再看泥小鬼陆恒脸色苍白啊，嘴角挂着鲜血，可能受了重伤了。把三个人救出来，把德高就问了，二位老前辈，这怎么回事？哎呀，一言难尽。佟林他们混进了剑山，现在上哪儿去了不清楚，赶紧禀报英王，捉拿佟林一伙。是，我清楚，还有张方这一帮的刚跑了。二位老前辈，我派人送你们回三阳观休息，我马上就捉拿张方等人，再到天王殿报警，把这三位送回三阳观。怎么治伤，怎么休息，暂且不提。再说昆仑剑客把得高，派一部分人赶奔天王殿去禀报英王，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追赶张方。这张方到了剑山蓬莱岛，地理不熟，哪挨哪儿，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让人家追的满山是乱跑，东一头西一头，有时候走到这地方没有道了，莫回头来再往回跑，因此就耽误功夫了。哎，形容一句词儿吧，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小哥八个跑散了，到回头一看，就剩下金莲花凤旗他们两个人了。我说小兄弟快跑，凤旗就更懵登了。我说张方，你不说你认识道吗？嗨，我那瞎说八道，我认识嘛呀，快跟我走吧。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道红墙，再往后看，追兵就离这不远了，在前边呢，一共有两个小子，抓住他吧，在这儿呢，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情急之下，他们俩也顾不了许多了，谁知这红墙里边是什么地方？二人飘身行，蹭蹭就上了墙了，也没往底下看一看，两腿一飘，重重蹦到墙里头去了。结果人家靠墙根这儿全都是翻板，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两个人脚刚一沾地，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这地面往下一陷，听见走轮硝黄响动了，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两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张方和凤旗一闭眼就完，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而是肯定活不了。哎，他们俩还真捡个便宜，他们俩掉进去的是净坑，要是脏坑和梅花坑，里边不是猪签尖朝上，就是尖刀尖朝上，那要掉到上边就变成筛子了。哎，这净坑里的是什么呢？是白灰，能有5-6尺厚， 过了多少次锣呀，非常细，但就这玩意儿人也受不了。两个人一落到这白灰中，满洞里全是灰，呛的气儿都上不来，鼻子嘴眼睛当时全给封上，上边翻板盖归本还原，咔吧盖了个严严实实，时间长了呛也得呛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9集。
3: 哎，该这俩人啊，不该死，和刚掉下去，有两个丫鬟正好在这路过，一个端着盆，一个拎着壶，正好看见张芳和金莲花凤琪从墙上跳下来，也看见两个人坠落翻板之中。这俩丫鬟惊呼一声，摸头就跑到上房屋里头给小姐送信儿去了。哎，这儿还真有个小姐，这屋里头也相当阔气。这个小姐有愁事儿，紧锁眉头，二目垂泪，不知道正在想什么呢。两个丫鬟赶紧进了屋了。公主啊，大事不好了，咱们后宫进来人了。这女孩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眼泪擦了擦。你们说什么？跳进两个人来，幸亏掉到翻板里头，被咱们抓住了。哦，有这等事儿。来人呐，春红啊，小翠，来了来了，快点领伙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来人抓住带到我这儿来。是，遵命遵命。哎呀，一声令下如山倒，有二十几个女孩各拿刀枪棍棒挠钩套索奔后院来了。就到这翻板这儿周围站好了，怕他们跑了。然后一碰消息，翻板盖一转动竖起来了，呵，里头那个白粉的噗冒起来多高啊。小丫鬟们等了片刻，等冒出来的白灰少了一些，有四个劲儿大的过来把这钩子探下去了。哎，是大猪肝或者是白了杆子，头前有钩，这钩不大，往里边一豁弄把俩人给刀住了。刀住了，使劲往上拽。哎哎，先拽出的凤琪第二个把张芳也勾上来了，往里头一划了，还有兵器，把兵器也勾上来了。快点拿绳子绑上。张芳、金莲花、凤琪再有能耐，现在呛个半死儿，眼睛都睁不开呀。人家怎么摆弄怎么是，毫无反抗的能力。有的丫鬟把消息归本还原，有的丫鬟压着他们两个人赶奔前院。到这院这儿，这公主从屋出来了，有丫鬟搬了把椅子放到廊下，公主坐下，有几个老妈在后边站立。这公主一看呀，怪吓人的，这两个人成了白粉子人了，也看不出老也看不出少来。我说小翠啊，去提点水来给他们俩冲净了，然后我好问话。哎哎，拿那大木桶啊拎了两桶水，照着两人的身上哗哗哗这一泼。哎呦，这二位一打机灵，哎呀，勉勉强强把眼睁开，就觉着火辣辣一阵疼痛，眼泪哗哗往外淌。两个人把眼睛勉强睁开，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 也好阔气的房宅呀、啊。廊下有把椅子，坐着个年轻的姑娘。你别看年纪轻，庄重典雅，穿的衣服相当华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还没等俩人说话呢，这公主说话了，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从哪儿来？因何闯进我的宫中？还不从实讲来吗？说怎么回事，快说。丫鬟婆子挺邪乎，一看他们俩人不言语，跳过来是拳打脚踢。那个公主一摆手都不敢打了，金莲花凤起，抬起头来把眼珠子一瞪，丫头，我实话对你说吧，我们哥俩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手下的半差官，奉旨的随行委员。

0: 这一次来到剑山是捉拿反王富昌，要捣毁匪巢，因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消息埋伏，把我们哥俩抓住了。我告诉你，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叫金莲花凤岐，我老师关斗关九公，这位姓张叫张方，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你敢怎么的？你随便吧。
1: 要，
0: 你们这么厉害干什么？我还没发脾气呢，你们这个脾气倒上来了。哦，你们是年羹尧的人，对。好吧，既然这样，无话可说。来人呐，把他们两人押到天王殿，交给我的父王处置。张方一听，什么父王？哎呀，明白了。哦，肯定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的丫头，他女儿。怪不这么气派呢。心说要押到天王殿呢，我们俩一个也活不了。但是事到了如今，就得听人家摆弄吧。丫鬟婆子刚要推他们往外走，这公主啊忽然想起件事来，慢着慢着，这样吧，把他们两个人先暂时押到空房之中，我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们。
2: 这样是，
0: 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把两个人押进空房严加看管呢。可正这么个时候，追兵就到了，八大高岭的不少人呜嗷呐喊，到了红墙的外头了。回老剑客，回总辖寨主，这两个人跳进大墙去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您不信您看看，这还有痕迹呢。围了，把红墙这封锁了。等把德高转到前头一看，是公主府，二公主兰芝的府邸。他深知英王富昌啊要仨女孩，大公主远嫁西凉，叫兰春，二公主叫兰芝，还有个小公主叫兰陵。兰陵上华山学艺去了，始终没在剑山。守在英王富昌身边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二公主兰芝，特为她修了一座府邸。哎呀，这怎么办？赶紧派人请示公主，我们要搜查搜查，有两个奸细跑到这儿来了。结果丫鬟出来了，刚才我们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已经把这俩奸细抓住了。哎呦呦，哎呀，那太好了。那么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押往天王殿？我带着人来了。公主说了，还有事情向他们审问，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全交给我们公主就得了。
2: 那好，
0: 只要公主没受伤害，我就放了心了。
2: 撤。
0: 他们撤了。一切恢复平静之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到了晚上，兰芝公主连晚饭都没吃，独对银灯，二目垂泪。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也不敢言语，也不敢惊动她。一直到了定更天了，公主把眼泪擦擦，小翠呀，在那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了？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哦，这样吧，一个一个的我要审讯，先把那个小个的、长得丑的那个叫什么张方的

0: 先给我带来。哎，公主啊，是不是知会前面卫队一声，让他们准备点刑具，或者是有什么防范措施？不必了，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他们跑不了，你们留下四个人就可以了。下去吧。哎，是。丫鬟婆子拎着刀枪棍棒到了空房，稀里哗啦把锁打开，推开门进屋了。其实这空房啊也不错，有一张木床，两把粗木的凳子，可他们俩呢没坐凳子，在墙角那儿肩并肩在那儿捆着。金莲花凤旗那是个要脸的人，红脸汉子，让人家抓住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心里头埋怨自己。你说当初学能耐的时候，老师提了着耳朵告诉我，别骄傲，好好学，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学的东西至关重要，但是动脑子就更为重要。这话没少听，可是自己没怎么注意。轮到真格的这方面了，显出自己无能来了。你看我到了剑山，满身的能耐施展不出来，结果三番两次叫人给抓住。你看这等于第二次了，你说我算个什么武林高手啊？我学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顶什么用啊？我呀，我纯粹就是个饭桶啊。哎，有朝一日我真能活着回去，一定好好下功夫练本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张芳挨着他也想自己的心事。张芳琢磨着，这剑山是太难打了啊，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不是碰上这个麻烦就是遇上那个主力，看来早晚打剑山的时候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又想到好不容易抓住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满指望押回公馆请功受赏，嘿嘿，乐了一半，又叫人家夺回去了。不但说没立着功，让人家把我们还抓住了。哎呀，看这意思可够呛啊。可是那姑娘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前边去，没交给英王富昌，也没交给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把我们哥俩留到这儿了，大概其中必有缘故。别着急，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点子，绝不能认命。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凤旗皱着个眉，闭着个眼。张芳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子，凤旗把眼睁开了。干什么？我说你什么模样啊？呵，这愁眉苦脸的，你精神点。废话，都当了囚徒了，精神得起来。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我告诉你凤七，别害怕，我早就想好了，我看审问咱那个丫头啊，不能杀咱，何以见得？你不信你瞧着，要有心害咱呢，咱活不到现在。哎，正说话呢，门开了，俩丫鬟俩婆子闯进来，是横眉立目看了看凤旗，看了看病太岁。我说丑鬼，你叫张芳吗？啊，走。张芳吓得脖子冒凉气，喂，往哪儿走？送你上西天，你走吧，少废话吧。说着压着张芳是去见公主。病太岁张芳让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压着从空房里出来了，和张芳啊来劲儿了，还把脑瓜一拨了。哎哎， 我先问一声，把爷想压到什么地方去？你老实点，压哪儿你也得认命，这阵听我们的，不能听你的。哎，小妹妹客气一点啊，别看我现在被祸遭擒了，说不定哪一会儿我仍是座上客，你就变成阶下囚了。到那时候哥哥心慈面软，还许饶你不死。如果你不留念想，对我刻薄，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呸，臭不要脸的贱，你还想活呀？没门呀，别跟他废话，走，丫头，走走走。推推拥拥把张芳压到前屋，等到外间屋让他站下等会儿，丫鬟到里边给公主送信儿，要好半天才出来。丫鬟这态度改了，不像刚才那么横眉立目的，满面堆笑。张少侠呀，刚才呢我跟您开了几句玩笑，您可别认真呐。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都说您是当世的英雄豪杰，看看您的胆子究竟有多大，望求张少侠高抬贵手，大人别见小人怪，好吗？呀，张芳一听有门儿，哎，你说你跟我开玩笑，我也开玩笑呢，没问题，没问题。那绳还给解开了，张芳这俩胳膊呀都捆麻了，解开之后活动了老半天，才恢复了正常。张芳一想，我跑吧，我不利用这机会跑就跑不了了。可又一想，不行，人家既然放心大胆的把我放开，人家就有特殊的防范，我再跑不了再叫人逮回来，那也太丢人了。先不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少侠往屋请吧。来了，张芳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等聊聊进了屋，他一看，呦呦呦，哎，这屋怎么这么阔气？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味儿扑鼻，这个好闻劲儿。屋里面是灯光明亮，所有的摆设都闪闪发光。按现在新名词说，就这屋啊，足能有40平那么大。脚底下软乎乎的，一看呢，大红星星红的地毯，从波斯国进口进来的波斯地毯，啊，踩上那个舒服劲儿。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白天审问他们俩那姑娘，不过呢换了一身晚装，头上的簪环首饰全都摘掉了，乌云高挽，穿着一身素服，借着灯光一看，真是如花似玉，正气凛然。那长得漂亮不假，不是那个轻浮的人，非常庄重。这脸上似笑非笑，是这么一种表情。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手里头谁都没拿家伙。张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懵了，没见过这个场面，把脑瓜一拨了，一语皆无。丫鬟到跟前来，公主啊，这就是你要带的人，病太岁张芳。我知道了，屋里头留下四个人，其他的都到外面伺候。是是，16、17个走了多一半，剩下四个。这公主才说话，张少侠请坐。
1: 哎，谢坐。
0: 张芳一想， 男子汉大丈夫，在个女孩的面前我要羞羞答答的，显得那么不自然，还够个男人吗？呵，小脸一扬，晃着假点头坐下了。这公主看了他一眼，带着笑说：张少侠，白天耳目众多，所以呢不得不例行公事审问你们几句，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张少侠原谅。
1: 呀呀，
0: 张芳一听这心里热乎乎的，听这意思没有敌意呀、啊，没拿我当仇人，我说我死不了吗？看来还真有门儿。啊哈哈哈哈，姑娘您太客气了，哎，两国交战嘛，是不是呢？生死存亡，他这个不是你死呢，他就是我亡，所以你那么对待我呢，也不算过分。况且呢，你也没难为我们，就简单的问了几句，就把我们压起来了。这个您别放在心上，没什么，没什么，那就好。来人呐，把东西摆上。
2: 哎呦，时间不大，瓜果梨桃，各种糕点，佳肴美酒，全摆上了。吃碟都是银的，叉子、刀、勺、筷子，筷子是象牙的，包着金头。其他的都是银器，闪闪发光。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情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是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后容易出现的眼部疾病。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听上去陌生却又比较常见的黄斑前膜有哪些危害，提示大家定期进行眼部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常见慢性疾病会影响到眼睛健康吗？医生有话说，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也要关注眼部健康。
3: 健康专家号，
2: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也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眼睛都会出现问题，让视力变得越来越差。先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4: 张女士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她经常看书看报，还有

0: 详细的眼底检查，医生诊断张女士患上了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医生告诉张女士，早期的黄斑前膜可以不用进行手术，但是发展严重了就要进行手术治疗。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理想的视力。张女士还不想进行手术，希望能有什么方法能控制住病情。
1: 对于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这些眼科疾病名词儿，很多朋友还是比较陌生。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出现了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做可以尽可能保留好视力？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陈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眼底疾病，如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临床诊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陈欢大夫。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张女士被诊断为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那么黄斑玻璃体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起什么作用呢？哎，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个首先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个结构。就我们的眼睛呢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般来说呢就是照相机会有这个镜头呀，还有这个光圈啊，还有一个底板啊，就是这个底片。我们一般呢说这个视网膜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个底片，这个胶卷成像的地方。那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主导我们的中心视力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叫黄斑，就是它是一个解剖的名字。那么黄斑前膜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眼底视网膜最关键的这个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个地方呢，视网膜前面长了一层膜，那么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视力有下降啊，还有视物变形的这个症状。那其他的眼睛其他的结构啊，比如说像晶状体和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啊，这样瞳孔就相当于光圈。那玻璃体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屈光监制，但是呢它这个屈光的作用会比较小，那它也是在眼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它一般来说是透明的一个胶质果冻样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就如果说它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一些有近视眼啊，它会发生一些液化的变性，那么就会有这种玻璃体的浑浊，我们在解剖名词上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些患者就会有这种飞蚊症的这个症状。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斑本身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
1: 那黄斑前膜是在黄斑前面长了一层
2: 膜
1: 吗？
2: 对，是它其实主要呢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玻璃体视网膜交界面的一个疾病。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玻璃体它其实呢是紧贴的视网膜的，就是视网膜最内层就是贴着玻璃体。那么在玻璃体跟视网膜之间这个交界面呢，有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增生，有一些细胞的增殖啊，这样就会导致呢就会长一层这种就是透明的，就是有时候是那种玻璃纸样的一个膜。那这个长一层膜呢，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会太影响视力，但如果随着这个膜它增殖越来越厉害呢，可能会导致有牵拉，这样就会引起这个我们说会引起一些黄斑水肿啊，然后甚至于牵拉更严重，可能会引起视网膜脱离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就严重的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
1: 那是不是黄斑前膜和玻璃体浑浊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2: 这个倒没有说就是一定说是有相关，但是呢一般我们指的这种就是玻璃体浑浊呢在老年患者当中比较常见。那其实呢黄斑前膜尤其是这种特发性的黄斑前膜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这两个。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黄斑前膜，比如说像有些青少年儿童啊，或者有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继发的这种前膜，那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1: 对，那我们就想问问具体出现黄斑前膜的原因有哪些呢？
2: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老年患者就比较常见的就是由于这种我们叫玻璃体交界面的一个异常，这种的话呢可能是跟年龄啊，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周边视网膜有一些病变，比如说有裂孔啊，或者是说以前曾经打过激光啊，或者是曾经受过外伤啊。

0: 这些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以前有过葡萄膜炎呐、炎症刺激感染啊等等，眼部局部的一些疾病导致也可以激发一个前膜，或者说是本身有一些视网膜的疾病啊，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等等这种呢，它都有可能会有激发黄斑前膜。
1: 嗯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黄斑前膜都有哪些常见的症状。你看，像我们看到案例中张女士，她出现了有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出现水波纹、黑影，这些都是黄斑前膜的典型症状吗？
0: 就是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视物模糊还有变形，这个是黄斑前膜的症状啊。但是呢，像这种水波纹啊、黑影这个呢，主要还是一个就是玻璃体混浊飞蚊症的一个症状。那黄斑前膜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个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以及视物变形。因为呢，就是黄斑它的结构发生就是水肿啊，或者引起它这个变形了之后呢，它就是会引起中心视力的一个改变，变形是最常见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有一些视物发暗的这种，但这个是相对少见一些。嗯
1: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黄斑前膜的高危人群呢？
0: 特发性黄斑前膜的话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常见，那么一般呢是相对来说女性会更多见一些。嗯，相对来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既往有过一些就是眼底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说之前曾经打过激光啊，周边有裂孔啊这些。但黄斑前膜的话，它就是毕竟没有说它跟什么遗传啊有一定的什么相关性，但是有时候也会见到，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姐姐有前膜，然后可能但都是老年人了，可能过段时间什么弟弟什么的可能也有前膜，但这个没有说有什么相关，就是明确的能找到有什么证据。嗯
1: 嗯，那黄斑前膜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就是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还有视物变形的症状，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要查眼底，然后要查 OCT， 就我们眼科最常见的就是可以无创的去检查黄斑结构的这样一个检查，然后先要明确是什么样的一个诊断。因为就是视物模糊和视物变形除了黄斑前膜以外呢，还有其他的黄斑的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先去检查，你先明确诊断，确定就是一个黄斑前膜，然后呢，我们再去考虑进一步的，比如说是观察，这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复查，还是说如果说这个前膜已经引起比较严重的视力下降，是不是要考虑进一步的手术啊？这样子，
1: 黄斑前膜如果我们不积极治疗，会发展出其他更严重的眼病吗？
0: 黄斑前膜它本身呢是会。一般普通的这种特发性黄斑前膜，就是它发展的会比较缓慢，就是它不会说立刻会让你视力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急速的下降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长期发展或者它引起牵拉比较严重啊，那么就是有可能会导致黄斑的结构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变化和破坏，比如有黄斑水肿，或者是说呢出现黄斑裂孔，或者是说甚至于视网膜脱离这种，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对视力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1: 嗯，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就是医生告诉张女士，她早期的黄斑前膜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不进行手术，是否需要进行其他的治疗来防止疾病的进展呢？
0: 就是黄斑前膜呢，就是的确是就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它没有引起结构的破坏，那这种的时候呢，甚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太影响视力，有的患者他可能视力能 0.8 1.0， 但是我们做检查是能看到它其实有黄斑前膜，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建议去进行手术，因为没有必要去为了做而做，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要建议定期的随诊观察啊，也没有说特别好的治疗的办法来预防，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也是跟它的这个玻璃体啊，还有视网膜交界面这样一个疾病，它也是可能跟一些年龄啊、一些时间啊这种发展有关系。嗯，
1: 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针对黄斑前膜的药物。
0: 没有，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说，如果有前膜的话，选择就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1: 嗯，就是到严重了咱们待会儿再说手术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先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哎，那我既然已经有了黄斑前膜，医生说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手术，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 这个黄斑前膜的进展，比如说吃一些跟眼睛有关的保健品，叶黄素大家都说对眼睛也很有保护作用，那我们吃点叶黄素行不行呢？
0: 这个吃叶黄素对延缓黄斑前膜呢是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有作用的，但叶黄素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维生素，因为我们的黄斑呢是黄斑区的话呢它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叶黄素，有些人他可能青菜啊蔬菜啊吃的很少，可能就容易更容易得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但是它这跟黄斑前膜的进展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1: 刚才您说到蔬菜，其实我马上想到大家都会说啊吃胡萝卜。
0: 胡萝卜对胡萝卜素叶黄素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有黄斑前膜还不需要手术，那我是不是经常吃点胡萝卜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
0: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能够延缓它，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些新的药物出来，这个不好说，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药物是能够延缓它的发展。
1: 那我们除了吃点什么来延缓发展，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吗？
0: 似乎也没有什么，我刚刚不是说了吗，选项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1: 良好的用眼习惯
0: 对对
1: 有帮助、啊、
0: 良好的用眼习惯肯定是会就是对眼睛会肯定各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对于黄斑前膜就我们就针对这个疾病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
1: 那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医生是告诉张女士说黄斑前膜手术以后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获得理想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就是白内障就是说因为这个晶体浑浊了，就跟照相机的镜头花了，然后我就做个手术把这个镜头换了，就立竿见影，立马就是可能头一天什么看不见，第二天立马1.0，这个特别好理解但是呢黄斑前膜呢它是因为它是在长在这个黄斑区视网膜前面的这一层膜，那么呢它这个膜就是跟它长的时间呢长短呢还有就是这个前膜它引起这个视网膜它这黄斑的结构的破坏，还有就是跟它对视细胞就是感光细胞的损伤有多大，所以它的这个视力的预后是就是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因为我们做手术呢就是我们从解剖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把这层膜给它撕掉了，那么撕掉了之后呢它是不是立刻对它的功能能发生改善，因为我们其实在细化来说呢就是可能是要看我们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它的功能还保持完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它这个前膜形成的时间很短，那么它的感光细胞的功能还相对比较好，然后可能我们把那个前膜一剥它没有一个牵拉力，那么黄斑水肿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可能视力愈后就会比较好。我之前有过有一些患者可能术前就是0.3、0.4，然后做完第二天就我们认为刚做完的时候视力可能不会提高，因为有可能是刚撕下来那个膜的时候有时候视力还会有轻微的下降，但那个人做完第二天就0.6，一周之后视力就0.8。但是也有的患者呢如果说他这个前膜已经非常长了，比如说长了已经3-5年了，然后很厚，而且这个水肿啊还有这种引起的结构破坏的时间也很长，那么可能手术你把它接下来之后呢其实它的这种功能它恢复就是能提高改善的有限。但我们更重要有时候会提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看它那个膜的形态，就比如说它的确是牵拉很严重，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更多的是为了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就不要更差了，就希望可能就是说我们至少维持在它现在的这个视功能的状态，因为它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视力进一步的下降。
1: 那这里面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微妙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们早做手术可能没有必要，但如果晚做手术可能会对黄斑部分产生更多的损伤。
0: 对对 对这里面
1: 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
0: 对这里面就的确这个就是不只是患者，其实医生也会很纠结，那么肯定我们跟患者交流的时候也会就是要医患双方去共同的去先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出要不要做手术的这个决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肯定都是得要大家都先想清楚了，然后你再去做出做或者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以前的话呢可能比如说给几个指标吧，就可能更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说可能视力0.3以下我们再去考虑做，那现在的话呢因为相对来说这个玻璃体手术，因为我们手术的话是在做这个玻璃体切除和剥膜手术，那现在这个玻璃体切除手术呢随着这个近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微创了 造成的这个就是并发症的可能也更小了，就跟手术相关的，那么操作的这种就是这个技术也更成熟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

0: 会拓宽到比如 0.5 以下，可能也可以考虑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出现这种变形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而且是比如说最近几个月啊这种，我们会更愿意的会建议它可能会早点做会更好。
1: 嗯嗯，其实可能医生会更帮助我们关注我们这个长远的视力，而不是说现在是不是马上改善视力，马上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确实，我觉得患者朋友也要
0: 对
1: 医生充分的沟通，
0: 是的，
1: 相信我们的医生。
0: 对，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做这个手术呢？
0: 黄斑前膜很多时候我们都叫一个择期手术，它也没有说是一个就是必须，就一般普通的这种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择期。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就是像那种视网膜脱离啊这种，我们还会建议就是这种肯定就是尽快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它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说它引起了一些刚刚说的一些并发症啊这种，我们会就是更加建议他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要不要做，因为的确你就算做了他视力可能也不提高，就是我患者他觉得我做的视力不提高，他很多时候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去做，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双方就是只要去沟通清楚了之后再去考虑做还是不做。
1: 但是我觉得医生可能更会帮我们关注到我们这个病情今后的发展趋势。
0: 对，
1: 所以考虑做不做手术其实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哈。然后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黄斑前膜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复杂不复杂，有没有什么风险。
0: 一般我们都是做这个我们叫微创玻璃体手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眼球表面我们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就跟做腔镜一样，就是现在不是就是各种各样什么胸腔镜腹腔镜，然后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我们在这三个洞里面有一个洞我们是插一个灌注，另外两个洞一个洞是插这个光导，就是有光照到眼底，然后那个就是可能插这个玻切头或者是这个就是膜镊什么的，然后我们先是把玻璃体给它切了，切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用很精细的镊子，然后那些膜镊去把那个前膜给它就是剥很精细，真的是非常精细，然后就把这个很薄的这个前膜给它撕除，完了之后呢就是再把切口关闭，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呢，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些的白内障啊，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会考虑同时做前后联合，就是白内障加黄斑前膜手术我们一起做，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两个手术一块了，就省事儿啊。现在也会对于尤其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就是合起来一起做的。那么手术现在来说也比较成熟了，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复杂。风险的话还是有的，因为毕竟他还是做了一个剥切手术，常规的风险比如像这种感染啊这种出血啊，还有麻醉我们眼科一般是用局麻手术，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球后麻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安全的，极少的偶发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球后出血啊，或者是甚至于这种打麻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扎到眼球，但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1: 对，我听陈主任讲，我觉得比如说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它是晶状体的这部分哈，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但是这个黄斑前膜，我们剥离这个黄斑前膜，毕竟黄斑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部分，而它又是跟黄斑站在一起的哈，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会用显微镜嘛，就是还会有这个看眼底，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觉大家做前膜手术也会就是近年肯定会比十多年前会这个适应症会拖得更宽，就是因为手术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我们的显微镜啊各种可视化呀，现在包括有这种 3D 啊，就是这种高清，还有这种联合术中 OCT 这样的一些高精尖的手段，会能够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安全，你更精细的给它做下来，所以风险其实是比以前要更低了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对于患者来说哈，我们这个黄斑前膜的手术前手术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黄斑前膜手术前，首先我们肯定是希望患者，因为这种老年人比较多嘛，肯定是希望身体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要控制比较稳定，还有就是有些什么冠心病啊支架植入术后啊这种可能吃一些抗凝药啊，这种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一般做眼底手术还是尽量如果可以停的话呢，一些抗凝药还是停掉，因为怕手术当中一些出血。那术前的话呢，术前点抗生素的眼药水，然后点术前点3天预防感染的，还有就术前就完善一些术前检查。那术后的话呢，术后一般就是要按我们

0: 的要求去点一些术后用的一些眼药，注意卫生啊什么的。嗯，
1: 陈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在门诊当中治疗黄斑前膜的病例故事？
0: 这个其实黄斑前膜其实在就是眼科或者眼底专业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之前就是记得有一个就比较曲折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那种前膜，就有点曲折。他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患者。他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白内障非常重，就是重到不能看清楚眼底。但是呢，就是在术前的时候呢，因为白内障太重了，就是导致我看不清眼底，所以只能是先把白内障先做了。然后做完白内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术前也给他做 B 超了，就是也没有发现有视网膜脱离什么的。但做完白内障之后呢，就发现他视力提高的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再去仔细检查眼底，就发现他的确是有黄斑前膜，而且他周边还有视网膜裂孔，然后在周边的那个裂孔附近还有一些视网膜的浅脱离。那这个患者呢，后来我们就是又给他就是又尽快的又给他又安排了就是眼底的手术，然后又给他就是给他又打了激光啊，然后又做了手术之后呢，他最终视力还是能够到，我记得好像是0.6，还是就是还挺好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这个相对比较曲折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患者就是他的视力提高超出我的预期，就是有前膜的患者最终我见过最好的到过1.0的也是有的。
1: 其实请陈主任讲这些病例故事，也是希望我们得了这个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不要太担心，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可以治的，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哈。
0: 对对，就是黄斑前膜还是一个就是可以手术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可能要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对他的视力预后有一个评估，那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理解清楚之后呢，再共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还是我们医生可以做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

0: 康之家。
1: 在节目开头案例中，张女士眼睛出现问题，自己先以为是老花眼，又道听途说以为是白内障，结果确诊是黄斑前膜。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自我诊断。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带大家了解眼睛检查的相关事宜。我们的医生一般是通过什么检查来确诊黄斑前膜？那么有了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是不是要定期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2: 其实我们就是给患者检查眼底，我们用这个就是间接睑眼镜或者前置镜，我们能看到眼底，那么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前膜我们直接就能看出来，就是或者是拍个眼底照片啊这些。但对一些很早期的前膜或者是说它很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眼底镜可能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还有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对视网膜牵拉的这个程度，我们要做 OCT 的话就是一个断层扫描，就相当于就是能够看清整个黄斑，就是我们理解 CT 啊，就给它切层，这样我们能看到黄斑区整个视网膜的结构，前膜它的形态，这个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嗯，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检查。
1: 嗯，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黄斑前膜早期是不需要手术的，那我们定期观察呢，是不是需要定期进行这个 OCT 的扫描？
2: 对，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就是比如说是那种很早期的。我们可以半年啊，甚至于如果说视力觉得很稳定，就是至少每年应该要查一次，视力、眼底以及 OCT。如果像一些已经引起的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我们看那个前膜，它可能也会发展，会有已经有水肿这种，可能我会建议，比如三个月、半年这样，就是更频繁一点去复查。
1: 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医生让我们多长时间来复查，那我们其实还是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来复查的。
2: 嗯，
1: 那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就认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就是老化的结果，是正常的。然后就没有进行定期的眼睛检查。那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作为眼科医生，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
2: 因为老年人他出现这个眼病的这个概率是就是明显会高很多的，就除了说白内障啊，或者是我们更简单说老花眼啊这个事儿以外呢，其实很多眼底的疾病也是在老年人高发的，就除了黄斑前膜，还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等等，还有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或者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引起的一些眼底出血啊这些。那其实呢还是要定期检查，你才能够及早的发现。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看病啊就是不太方便啊，什么挂号都得就是孩子帮忙啊，有些老年人他其实视力很差了，如果子女不去关心的话，他又不去检查的话，他都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邻居，就是10年前他找我看过一次眼睛，10年前，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点点老花眼，然后远视吧，就是其他的没有什么，然后他10年没有来找过我，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他的老伴就发现，就觉得他看的东西怎么越离越近啊，然后一检查就发现其实两个眼的白内障已经很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有一只眼睛他其实有老年黄斑变性，而且就是他其实有这个视觉的症状已经有3年了，他一直没来看，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白内障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但是像老年黄斑变性的话，他已经形成斑痕了，就是我们再给他积极的治疗，可能他眼底的这个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他最终可能做完白内障他觉得亮了，但他视力可能也就 0.1 没有提高太多。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检查眼睛，尤其是当你发现已经有视力下降了，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要尽早的去检查。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发现视力下降，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要听之任之，其实有很多疾病，很多眼睛的疾病，我们是通过医疗的干预是可以改善和缓解的。
2: 对，
1: 所以说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去就诊。
2: 对，
1: 然后就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发现眼部功能性改变的老年朋友，那我们又需要多久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呢？
2: 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一年就每年查一次还是比较合理，就是你想想其实你包括全身的体检啊，不都是每年体检一次吗？你哪怕是查个血糖，那其实我们眼科也是一样的，是建议每年查一次。那尤其是比如说本身就有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尤其是糖尿病这种，就更是要每年都要检查一次。那一般呢我们会要查一个视力啊，然后要查一下我们叫裂隙灯检查，就看

0: 有没有白内障啊，看一下晶体啊，角膜呀、啊、然后还要看一下眼底啊，眼底的检查，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从前到后啊就都查了。嗯，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眼底检查发现黄斑或者是有一些病变啊，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专科的检查，比如像刚刚提到的 OCT 啊这些。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每年的定期体检。
0: 嗯，
1: 那么定期体检我们会有一个眼科的项目，
0: 嗯，
1: 一般会查那么个两三项。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定期体检里面的项目够不
0: 够？
1: 我们还需要做别的吗？
0: 哦，对，因为一般体检中心啊什么体检的，我看他可能就会查个视力，可能好一点的可能还会戴个眼压，然后他一般会可能会看一看有没有白内障。眼底的话呢，可能现在好多我看体检中心都会给一张眼底照片，甚至于给你 AI 人工智能分析，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病。但那张眼底照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后脊部，就是我们叫后脊，就是可能就是眼，就是相当于眼底的中心的那一部分的一个照片。那么其实眼底呢，它是还有就是很宽的一个超过200度这样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它拍的那张照片一般，或者说我们不散瞳检查下呢，可能就只能看到35-4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围。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那种有视物遮挡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或者是说有变形啊这些，还是到医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检查。
1: 嗯，就是我们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我们及早就诊，
0: 对，
1: 很可能会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就会下降，就不管它。
0: 对对对。嗯，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呀，这种有很多以前甚至于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都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的，比如说你就说黄斑前膜吧，那你要是说30年前在玻璃体切除手术还没有怎么开展起来的话，那就是没得治，那你现在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况。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老年人还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
0: 嗯，
1: 因为刚才您说到黄斑是我们眼睛
0: 解剖的一个结构，
1: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我们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呢？
0: 最常见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叫我们叫老年性黄斑病变，它这个跟黄斑前膜就是不是一回事，它也是在黄斑那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老年黄斑病变呢，我们叫老黄的，那它呢就是常见于老年人，然后也是跟衰老有一定关系，然后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衰老，可能会在黄斑区有一些沉积物啊，像玻璃膜油啊这些，它会发展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它最终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萎缩啊，就是一个衰退吧。那么但这个干性黄斑病变进行到比如像地图样萎缩这种，它也会引起一个严重的中心视力下降到晚期，但这个干性呢在欧美人会更多见一些啊，因为这个来说呢，现在以前是认为没什么可治的，但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药物，包括一些基因治疗啊等等，也是在希望能够延缓它的一个病变的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叫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办法，就是控制它，就是这个地方它长了一个异常的新生血管，会导致黄斑有出血啊渗出啊水肿，那这种的话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啊，中心黑影暗，反正就是想看哪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呢，现在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抗 VEGF这样一个治疗，就相当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眼睛里边打针，就往玻璃体上里边打药，而且是定期打，那么可能是每个月就是或者是说根据他情况要定期随诊，然后定期往眼睛里面打针去控制他的病变啊，这个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啊，
0: 对对对，
1: 刚才陈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的。那其实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积极治疗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0: 对，如果你没有在早期进行积极的去干预的话呢，它就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斑痕，就它就是跟它长了一个新生血管，它出血，最后它会形成那个斑痕，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逆了，就这个时候就不可逆了。其实我们打针啊，或者是说我们给它往眼球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控制那个新生血管稳定，或者是让它消退，就是形成这个斑痕越小越好，这样对你的视力影响比较小。 但如果说比如说你都已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那个邻居，他就是相当于三年他都没去看，那么就是说到就是他可能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他来的时候已经形成斑痕了，这种时候你再给他去打针或者用机器的治疗，他这个视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嗯，
1: 所以其实这里也是特别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性黄斑病变比较常见嘛，就如果说我们出现视力有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及早就诊。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可能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观察就好，或者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而不是说我们不管它，因为很可能不管它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非常重要哈。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一只眼检查，就是很多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来的时候都是一只眼已经是陈旧了，他是另外一只相对好的眼睛出现新发病变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有视力下降。因为你平时都是两个眼同时看，你至少有一只眼是正常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你其实有视物变形，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尤其是黄斑病变呢，它主要影响的是中心的视力，就相当于你的注视点那个地方，它会让你就是看不清，但周边的视野啊这些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不挡着一只眼，他都不知道自己那只眼的视力，或者是说中间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就是一定要经常挡着一只眼，拿一只眼去看，然后这样的看能及早的发现一些视觉的症状。
1: 嗯，这个可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只眼睛看得见，一只眼睛看不见，我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0: 嗯，
1: 但
0: 实际上就是会很，
1: 它是因为它是渐进式的，我们大脑就会适应，是吧？
0: 对对对，就有时候它就是不注意的话，它可能的确会不是很能及时的发现。
1: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体检的时候，医生第一件事查视力，非得要挡一下左眼挡右眼？
0: 对对对，
1: 我其实觉得好多余啊，但其实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我们大脑可能就会在它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就会适应了，
0: 嗯，
1: 然后通过大脑内部的调节，然后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两个眼睛都看得见，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一只眼睛视力在缓慢下降。
0: 对，其实这个是会的，比如说有的小孩，可能家长都发现他有一只眼都斜视了，才发现可能那只眼的视力已经很差了。他就是不知道，孩子也就是可能都不知道说自己有一只眼的视力很差。
1: 对，特别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的感知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一些哈，所以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大家时不时的一定要遮挡一只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两个眼睛视力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说法，有人说这个黄斑病变是不治之症，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指它不可逆损伤了吗？
0: 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早年吧，可能就是的确是，可能是在20年前，就是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新的药物，就是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可以治的。比如说这里的黄斑病变呢，就是很宽泛了。可能我们一般讲的黄斑病变，可能更多指的是那种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一类的疾病，但其实发生于黄斑部的这些病变是有很多的。就还有包括有一些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水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引起黄斑部发生一些病变。不治之症呢，可能比如说像针对刚刚我提到的这种老年黄斑变性，它因为毕竟是一个衰老式的疾病嘛，它可能会逐渐缓慢的有一个视力的这样一个下降，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治疗办法，刚刚说到了，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其实现在都是有很多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甚至于能够视力能够先提高，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所以我就不认可这种说法，就现在不是叫不治之症。嗯，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嗯，
1: 眼科医生告诉我们说黄斑病变不是不治之症。
0: 对对对，嗯，
1: 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对于老年朋友自己哈，
0: 嗯，
1: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黄斑病变的发生呢？
0: 其实有很多研究有做过，就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吸烟。吸烟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跟眼睛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吸烟是这个老年黄斑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肯定还是建议就是尽量就是戒烟，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些这些呢也是，还有高血脂，这些也是一些危险，但是相关性可能没有吸烟这么强。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不吃蔬菜水果，就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补充叶黄素，那么尤其是对干性黄斑病变的，但是它这种它这种起到预防作用的话，也不是说就是很神奇说一个治疗的作用，它其实更多的是你要是能够长期吃的话呢，它是可能能够 降低你发展的风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嗯、
1: 或者患者

0: 话说，就是我们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我们很少吃就是包含叶黄素的食物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补充，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黄斑产生影响。
1: 不是，就是它风险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做研究很多时候都是看它的那个危险因素。
0: 所以说与其建议大家吃叶黄素，不如说建议大家我们
1: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可能不只对眼睛好，可能对全身都好。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想再探讨一下，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的黄斑病变呢？因为我好像听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眼底疾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已经诊断了糖尿病，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眼底的疾病。那么这个还是要建议呢，就是有糖尿病，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从确诊开始应该至少每年都要检查一次眼底，去定期的检查。如果说在眼底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眼底的病变，那么要根据他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呢，可能要缩短他的这个复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定期检查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出现就是已经病变了，比如说有黄斑水肿了，或者是已经发生增殖性的病变，可能我们需要激光啊，甚至于手术啊这些治疗。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会建议在确诊五年之后呢，要开始进行定期的这个检查。那很多患者呢，他诊断了糖尿病，他知道去看，他甚至又会知道去可能监测肾功能，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糖尿病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是大概呢可能是三分之一吧，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合并有眼底的病变，而在这三分之一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发生这种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些威胁视力的一个疾病，包括黄斑水肿以及一些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是需要积极的治疗。所以你要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大概就是九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概率，所以还是建议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重视眼睛啊。
0: 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不光要积极控制好我们的
1: 血糖
0: 水平，
1: 对，
0: 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做眼睛的检查，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病人他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到可能一个晚期，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做手术，他视力的预后都会不好的，就是还是应该更早去介入，去预防，去治疗，会能够更好预后。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可能对眼睛产生什么影响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检查经常会检查眼底嘛，经常会说啊眼底有动脉硬化，其实只是说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一个唯一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反映你全身状况的一个血管。高血压本身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血管性的疾病，高血压本身也会有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它也会分严重程度一二三四级，可能比如说一级是比较轻的，就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动脉硬化呀这些，那这种呢往往并不会引起有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视力下降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说它进一步发展了，它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阻塞啊，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无论是动脉阻塞也好还是静脉阻塞也好，那么这种它就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如果是这个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眼科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的。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预防吧，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我们会说你要预防要控制血压，不然的话容易心梗脑梗，其实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眼睛也可能会眼梗，就可能会发生血管的阻塞，
0: 眼睛的血管也可能会出现阻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是会对视力造成很大的危险吗？
1: 对，这种的话呢，尤其是我们说因为我眼底的血管，大家我不知道应该也知道有分动脉和静脉吧，也就是我们眼科来说，如果是动脉阻塞是非常严重的，视网膜动脉阻塞的话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间一下就是视力急剧的下降，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急剧视力下降，可能会能下降到只能看到手晃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急诊，因为视网膜动脉阻塞抢救的黄金时期其实也就是24小时之内啊，最好还是在6到8小时之内，就要尽快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抢救，因为就是他一旦堵塞了之后，如果那个血管不能很快的复通的话，他这个对视觉造成那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那如果是静脉阻塞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动脉阻塞好一点，它的症状没有那么急，但是也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有黄斑水肿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针；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继发其他的疾病，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激光啊或者其他的治疗。
0: 嗯，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对眼梗这个词儿有个概念，就万一突然出现视力的急剧下降，
1: 这个是眼科的急症，这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说睡一觉第二天再去看啊，这样就错过了，就你理解吗？你脑梗、心梗，你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嘛。嗯，
0: 就是如果眼梗也会造成我们就是眼部的一些不可逆的损失。
1: 对对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患者朋友，那除了控制血糖，我们是要定期做眼部的检查的。那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当然我们要首先控制血压了，那是不是眼睛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检查呢？
1: 对，也是，其实一般就是我们看个眼底，就是主要是看个眼底，看看它血管的一个情况。我们通过眼底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我们去提示患者，可能你要更加的去注重你全身的一些疾病的控制。还有就是比如发生过一些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疾病的患者，其实他的五年之内的死亡率其实是显著增高的。就其实它是提示一个全身的这种、
0: 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
0: 好，因为刚才我听陈主任说到，就是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好像您刚才也提到高血脂对眼睛也有影响，这个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1: 其实血脂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相通的，比如说你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它的危险因素高，比如冠心病啊什么，它预防冠心病它也会吃降脂的药，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眼睛的血管可能会更精细啊，所以可能是不是更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或者会不会更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问题呢？
1: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说心梗、脑梗、眼梗，其实就是你不太确定，比如说你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些血管的问题，或者动脉粥样硬化呀，你这些比如说它会梗在哪个位置啊。但是比如说那心脑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甚至于就是会威胁生命。那眼睛的话，它其实严重的会威胁视力。
0: 而且也是提示我们血管出问题，我们是需要这个帮助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说高血压和高血脂其实都是这个心梗、脑梗和眼梗的高危因素。
1: 对对对对对，吸烟也都是危险因素。
0: 啊，对对。哎，想起来吸烟这事儿，就不得不提啊，就真的是所有的医生都在跟大家说吸烟的危害很大。
1: 对。
0: 就我们以为开始以为吸烟就是对我们肺有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
0: 那节目最后。陈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说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要很关注自己的眼睛的一个症状，就一个视觉症状。就刚刚其实有反复的讲说，哎，你要注意你的视力啊，要挡着一只眼一只眼看啊，然后要定期的去检查，其实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其实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就可能是人90%的信息，就接受外界信息可能都是从眼睛来的。那实际上眼科其实眼底的检查其实也是反映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是跟很多器官是相连的啊，血管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所以呢，其实定期检查眼底也是，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它可能够通过一张眼底的照片就能够反映你很多就是全身的一个疾病的状况。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切入口吧，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定期关注、定期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尽早的就诊。
0: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定期的检查啊，然后尤其是陈主任反复强调的一定要一只眼睛就是挡住一只眼睛来关注单只眼睛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其实可能更多的就还是我们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我们全身的健康，比如说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啊，避免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 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

战败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没眼就过去了。

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了，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

0: 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夹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班，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

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到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

0: 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打扮，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 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 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小。

0: 加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儿？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 一个四十，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 上中山门

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

0: 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

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

0: 二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很快就会到八十，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

0: 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

0: 多的人连三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三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1: 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为13.22%，五部门将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立秋之后不能吃西瓜会闹肚子，这是真的吗？更多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关注两条国内方面的资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日前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

0: 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率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其中老年人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截至2026年9月1号零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健康有关的信息。有传闻说秋食瓜病易沾，意思是西瓜寒凉，秋天吃了容易闹病，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西瓜作为一种无害的水果，什么季节吃，什么时候吃都是可以的。坊间之所以会有秋后不能吃西瓜的传闻，有一种猜测，就是在西瓜培育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临近秋天气温变低，雨水增多，光照变弱，大地西瓜的口感也会跟着变差，有点违反不时不食的一种意思，所以就有秋后不食瓜的说法。那么这个不食是说不好吃咱别吃了，并不是不能吃的意思。但近几十年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西瓜不但实现了全年种植，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口感，就算是冬天想吃瓜也能够真的吃上。但是也有人说了，他秋天吃瓜真的会拉肚子，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因为吃的方式存在问题。首先呢，存储的方式有问题，秋天天气转凉，再加上已经吃了一个夏天，大家对于吃瓜的渴望逐渐的减弱。在这种时候，买一个西瓜切一半，余下的部分扔在冰箱里长时间存放的概率就变高了。甚至有人仗着天气不那么热，半个西瓜用勺子吃两口就直接常温放置，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再接着吃。毕竟在他们的概念里，没酸就不算坏，但切开的西瓜如果吃不完长时间放着，就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如果有致病菌的话，就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如果刀具不干净，盖一层保鲜膜也无法阻止这个进程。而最魔鬼的方式莫过于把西瓜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储存，简直就是细菌乐园，更枉论压根不放冰箱的勇士了。夏秋交接之际，气温起伏较大，人的胃肠状态会不那么稳定，抵抗力也就会随之下降，这时候吃了细菌超标的瓜，中标率也就更高了。吃西瓜闹肚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果糖不耐受。果糖不耐受呢，通常指的就是遗传的因素，那有一些基因呢突变使得活性降低而导致一些损害。西瓜本身呢就含有大量的果糖，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果糖不耐受的人群，在短时间之内进食大量西瓜，胃里稀薄的转运蛋白就来不及运走过多的果糖，那么就会导致果糖进入大肠并且发酵，这就会引发肠胃的反应。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的果糖不耐症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平常吃点西瓜呢没有什么大事儿。不适的症状只有在过量的摄入果糖的情况之下才会表露出来。而秋天气温不稳定，加之空调之类的影响，肠道刺激所引发的问题就变得高发了。那这个时候果糖不耐症的人群再来个瓜，相当于叠 buff 了。还有就是肠易激综合症。说到肠易激综合症，这是一种很复杂的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跟人的情绪、压力、外界气温以及肠道内菌群变化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秋天室内外温度变化大并且复杂，还是情绪问题的高发期，这个时候肠易激人群脆弱的胃肠道再受一点冰西瓜或者是超量果糖的刺激，就很容易一泻千里。那秋天呢是一个好季节，鱼虾蟹都很美，那各类河鲜海鲜被频繁的端上餐桌，鱼虾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储存不善的话，食用不当本身就会引起一些人群的中毒或者是过敏的反应。另外呢，一些食物过咸或者过辣的烹饪方式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而西瓜的水分和糖分都很高，如果吃了这些再吃西瓜的话，很容易让肠胃过载，进而引发腹泻。秋天是一个很微妙的季节，一边让人感到舒爽，另外一边干燥的天气和骤降的温度也会让人体感不适。比起吃不吃瓜， 有一些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秋季饮食问题。首先就是多喝水，秋天天干物燥，皮肤和黏膜也会变得干燥，产生皮肤问题，一些人还容易流鼻血，有人会习惯性的把这些情况归类为上火，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水分摄入少了。所以秋天虽然不怎么出汗，但我们一定要多喝水。第二呢，补充维生素，维生素 A 可以激活上皮细胞，维生素 B 族呢是可以改善皮肤的炎症，在多吃深色蔬果和动物肝脏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均衡饮食，增加杂粮的摄入，可以弥补黏膜损伤，增强皮肤抵抗能力，还能够缓解被秋风吹出来的干眼症。那立秋之后呢，日照时间变短，温度骤降，容易产生心血管和心理问题。吃点坚果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血管，那它当中富含的镁还能够帮助人体调节一些寒量，抵御季节性情绪失落。最重要的是，坚果在秋天属于应季食物，大批量的上市，这个时候不吃更待何时呢？还有就是清淡饮食，这里要说的清淡指的是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摄入。秋天本来就干燥，如果水分摄入不足，再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很容易给身体代谢造成负担，进而引发各类疾病。不仅如此，肠胃虚弱的人群也要注意少吃会对胃肠产生刺激的辛辣食物，多吃一些清润新鲜高营养的东西。最后，别看秋天清清爽爽，但细菌的繁殖速度依然很快，饮食上要注意卫生和储存的方式。同时秋季呢，也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可以适当的运动，保持健康作息，以增强抵抗力，同时在公共场合要注意个人防护。好了，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位于新沂市唐店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及兽用消毒制剂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企业。项目从今年7月份初启动以来运行良好，本月正式投产运营。走进企业全自动的灌装生产线车间，工人们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山西太原某企业的宠物消毒剂进行精准称重、灌装、悬盖、装箱。目前企业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可以产出2000瓶的消毒剂。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博：
9: 我们企业主打的就是一个宠物的消毒剂，还有兽用的消毒剂，主要用作场地和器具消毒。像水产的宠物，像小乌龟啊、小金鱼啊，也有水产用的消毒剂。我们全国各地都有销售，像宠物经济的这种集中地都有大的客户。
0: 依托多元化的产品布局，企业精准覆盖畜畜养殖、家庭宠物、水产饲养等多个细节市场，市场结构均衡稳定，订单源源不断。王志博：
9: 企业主要的核心优势就是配方，我们都是和专业的团队进行的一个研发，是独家的配方，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进行产品的更新，现有40多种产品，然后而且一直都在研发新的产品进行补充。
0: 自主研发优势搭配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配置3条全自动生产线，可以完成标准化、清洁化，包括规模化的生产。优越的本地营商环境更为企业持续扩产、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博：
9: 一是新沂政府大力发展宠物经济，对我们的扶持和政策一直很好；二是这里离市区非常近，用工和物流也非常有优势。
0: 据了解，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备农业农村部 GMP 认证，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主要生产各类滤制剂、点制剂、季氨盐类等宠物消毒产品。项目全部达产之后，年销售额可达4000万元，为本地宠物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出动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 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0: 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富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富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本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快快快快！不要下来了！
1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2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自身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 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的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静中的衢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党代会召开在即，九三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走一线看五年，聚焦产业发展实干答卷，全方位展现各领域砥砺奋进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断强工程机械一号产业向世界级集群勇毅攀登。衢州上海服务业招商恳谈会在上海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回望过去五年，徐州牢牢坚守工业立市产业强势导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夯实。在市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九三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走一线看五年》，聚焦产业发展实干答卷，全方位展现各领域砥砺奋进的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断强工程机械一号产业向世界级集群勇毅攀登，由记者董诗银、杨瑞采制。作为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号产业，工程机械正向着世界级产业集群目标持续攻坚。今天我们首先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登的坚实步伐。在徐工机械建设机械分公司，记者看到刚刚完成总装下线的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通体赤红，这台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起重机实现华龙1号 2.0 核电全模块一体化吊装装备自主可控，正是徐州工程机械一号产业向世界级集群冲刺的又一座里程碑。过去五年，工程机械持续攻坚高端超大装备，破解一批重大工程卡脖子装备难题。8月28号，由徐工集团与中石化启运公司共同研制的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徐州成功下线。这一大国重器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 90%， 综合节能 30% 以上，运行效率提升 25%，有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与安全，为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建设筑牢技术支撑。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夏德昌：
2: 我们达到国产自主生产，尤其是在超大型系统耦合计算、多机构高精度同步控制和整机智能安全保护等六项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方面，我们实现了突破，形成了这种大型模块吊装能力，同时呢实现了这个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在核电工况，我们提升效率一年以上，所以说这种国产化的替代和能力的提升，使我们的工艺工坊大型设备的安装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核心的突破作用。
0: 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离不开生产端的数字化变革。走进徐工重型120万平方米制造基地，这座会思考能决策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里，智能机器人自主识别工件调整参数，智能仓储系统精准对接生产需求，实现物料秒级配送，依托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企业将400多款产品型号、1200种定制组合全部纳入智慧系统，支持全球客户在线参与设计。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技能工艺师赵猛：
3: 我们从工厂建设、研发设计到生产作业等五大环节，38个场景中，有25个场景都运用了 IR 技术，涉及35个智能模型，我们直接发送到现场的机器人，它就可以用我的编制的程序进行生产工作了。
0: 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4: 过去呢，我们切换一个产品型号，从调试参数到修改程序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现在我们通过离线编程系统预制程序，半天就能完成了切换。去年我们靠这技术都生产了300多笔的定制订单。
0: 主机实现制造升级，更需要产业链配套同步强起来。走进贾旺区青山泉镇徐工配套产业园区的徐州福士特液压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自动焊接、自动喷涂等各工序有序推进。企业主营的高压钢管

0: 总成，液压油箱总成，堪称工程机械的血管与心脏，直接决定整机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目前企业拥有专利200余项，年产液压管路可达500万根，高端油箱30万件，机械配件20万件，持续推进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徐州福士特液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饶平：
1: 整个从销售端到技术采购生产各个环节都是信息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产线也是机器人在作业啊，形成自动化的一个方式啊，批量化的生产，为主机厂源源不断提供一些优质的产品。整个产能的设计是在2亿啊，实现利润是近1000万，打造这样一个规模化的信息化的、数字化的、绿色化的现代化工厂。
0: 企业蓬勃发展折射出整个工程机械产业集群5年来的蝶变跃升。作为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徐州工程机械综合实力稳居国内第一方阵、全球第一梯队，产品覆盖工程机械20个产业门类，占全国工程机械品种的85%，其中起重机械、桩工机械2个门类全球第一，3类零部件和17类细分领域整机产品全国第一。全市集聚规上企业588家，专精特新企业130家，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跃升的企业梯队。建设行业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布局176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攻克30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浪潮之下，无人矿卡实现规模化协同作业，新能源整机产品迭代提速，产品出海向着技术输出、价值共生加快迈进。启航155，徐州正聚焦整机迭代、核心零部件攻坚、制造服务拓优3大领域，致力打造全球工程机械4大高地，深化5化战略，向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奋力攀登。大国重器亮剑，产业集群聚力攀峰。工程机械作为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1号产业，5年的蝶变既是一次次技术闯关的向上攀登，更是一座老工业基地向着产业高峰实现的能级跃升。从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护航国家重大工程，到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定义制造新范式，再到专精特新配套企业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难点堵点，龙头引领、梯次跃升的企业梯队，铸就了搬不走、拆不散、压不垮的韧性产业生态。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技术突围，更是地方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厚植的生动写照。以一号产业为牵引，徐州制造业根基愈发坚实。制造业强则城市强，155启航在即，徐州依托一号产业积蓄的澎湃动能，正锚定3大领域，打造4大高地，践行5化战略，向着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奋力攀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产业支撑，奋力书写属于徐州的时代答卷。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杨瑞报道。9月4号，徐州上海服务业招商恳谈会在上海举行，新老朋友相聚一堂，畅叙友谊，共谋发展。市长沈俊峰出席并讲话。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轮值主席、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赵之明、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孙建平分别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主持恳谈会。全国服务业龙头企业、标杆企业负责人、在徐重点服务业企业代表等出席。 沈俊峰在恳谈讲话中向关心支持徐州发展的企业家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徐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自古便是商贾云集、货物流通的枢纽重镇，服务业是徐州发展的厚植家底和特色优势。徐州是工业大市、农业大市，高教资源富集，科创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和较强的集聚能力，正致力于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带动区域对外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有基础，更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潜力。沈俊峰表示，15五时期，徐州明确提出打造区域现代服务业高地的定位，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重要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区域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消费中心、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和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四中心一枢纽建设，持续厚植服务功能优势，提升服务业量级，擦亮徐州服务品牌，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和能级，企业布局徐州能够借力区域中心城市优势，高效整合区域资源，大幅提升区域要素配置能力，快速抢占区域市场，打响区域标杆品牌，持续收获稳定的经营回报。沈俊峰向与会嘉宾发出诚挚邀约，他说，徐州地处长三角北翼，当前正处在战略机遇叠加、产业迭代加速、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阶段，企业到徐州投资发展将享受更有力的政策支持、更充裕的发展空间、更优质的政务服务，一定是成就事业的最佳选项，期待大家走进徐州、深耕徐州、赋能徐州，与徐州一起共享时代机遇，共拓市场蓝海，共创美好未来。恳谈会上，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徐州城市宣传片，郭晓敏做徐州城市总体推介，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徐州经开区进行现场推介，在徐企业代表、拟合作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饼市场提前进入产销旺季，食品加工企业全速运转，加班赶产，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充足供应，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 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0: 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赵峰报道。9月4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王维峰、李勇、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市长丁广州、毛孝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顾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柳慧敏及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徐州市青年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徐州市城市历史文脉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徐州市85普法工作情况、预定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徐州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徐州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徐州市2025年度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了关于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及市18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和有关人事议案。会议听取审议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开展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徐州市青年发展促进条例和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徐州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王恩顺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不懈加强思想理论武装，以更高站位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人大履职各方面全过程。要围绕中心大局依法履职尽责，以更高标准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法规供给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突出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改进监督方式，更好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依法有序筹备换届选举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更高要求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圆满完成。要把换届选举与当前各项工作统筹起来，持续推动全市人大工作全面提升争先进位，全面过硬争创一流，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前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听取并讨论关于徐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立法调研情况的汇报和有关人事议题。副市长毛孝全到会做人事议案的说明。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月饼市场已提前进入产销旺季。位于信宜市石集镇的江苏古润食品有限公司早早启动备货，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加班赶产，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充足供应。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月饼、蛋黄酥等产品香气四溢，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加紧赶制中秋订单。江苏古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佳来：
4: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月饼为主导，主要我们自己的品牌呢是喜凤楼，知道吗？啊，在销往的是全国，主要以代理商为主。
3: 为保障中秋供应，企业提前规划备货，目前全体生产线工人错峰轮岗加班赶产。沈佳来：
4: 我们中秋节备货一般话都提前三个月，我们是端午一结束就备中秋，今年的话中秋是9月25号，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自己真正生产的话也就在25天左右，组装礼盒的话大概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做到1万盒到15000盒左右。
3: 目前企业依托自有月饼品牌，凭借成熟的代理商模式，产品成功入驻大润发、盒马、永辉等全国主流大型商超，同时覆盖周边线下商超终端，构建稳定完善的线上线下销售体系，实现产销两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邳州市邳城镇大王庙村水果冬瓜吊起丰收景，特色种植结出致富果。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邳州市邳城镇大王庙村种植的水果冬瓜喜获丰收。该村依托集体大棚资源发展特色种植，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双向增收。走进冬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冬瓜悬挂钢架之上，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大王庙村共有30个村集体大棚，往年主要种植苔蒜，为提升产业效益，今年4月村里优化种植结构，选取20个大棚试点引种优质水果冬瓜，经过精心管护，冬瓜长势喜人，目前已经采收3茬。邳州市邳城镇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杨国伟：
5: 正常下来能摘4茬，平均摘茬摘完间隔也就是10天到15天，这一个棚一天大概3000到4000斤是能采摘出来的。
3: 有别于传统冬瓜，该村种植的水果冬瓜果肉脆嫩，汁水充足，不仅可以清炒炖汤，还能够生吃，市场认可度较高。为打开销路，村里提前对接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采取客商地头直采的销售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种植收益。杨国伟：
5: 亩产量很高，在8000到12000之间，这个产量毛5到3毛5之间，这个亩收入我们现在问纯利润大概在2500到3000之间。
3: 特色冬瓜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该村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村民胡殿霞：
6: 俺村里种这个冬瓜啊，也挺好的。哎，没有新鲜，让这来给帮忙，爸爸淘少年都50，短年都100，不欠工钱。
3: 在发展冬瓜特色种植的同时，大王庙村还推行高效轮作模式，通过冬瓜、菜花、土豆等循环种植，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持续拓宽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渠道。体育方面，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1周9月12号比赛共6场，包括宿迁队对阵泰州队、盐城队对阵南通队、南京队对阵镇江队、无锡队对阵扬州队、徐州队对阵淮安队、常州队对阵苏州队。比赛将于9月6号8点至9月7号8点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9月8号20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八月中国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美国今年麻疹确诊病例已逾3000例，稍后耳听八方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7: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 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7: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9月4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重点在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等方面发力。在精神引领方面，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教育部将选树更多扎根一线、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同时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报告3134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美疾控中心强调，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是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好的，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7、6、5、4、3、2、1，天空。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有何不同？我国首部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
1: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车企，监管周期升级为全生命周期持续取证。
2: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离我们还有多远。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呢，很多汽车都有辅助驾驶功能了，我们会习惯的把它称为自驾功能，但实际上呢，它跟真正的自驾相比还是比较初级的。基本上我们在路上看的能在跑的这种带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呢，都是处于 L2 级别的。但是昨天工业和信化部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技术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安全标准。那跟六月份的这个 L2 的这个强标相比呢，那这次的这个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 L3 和 L4 的，也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和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具体的画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它又会为我们的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已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标准从专业的技术领域出圈，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技术逻辑到市场展望，围绕自动驾驶，舆论掀起了波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安全是标准本身传递出的最鲜明信号。该标准由原有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升级转化而来，标准名称也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转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一词之变，让智能网联时代的汽车安全从卖点转变成产品的硬性准入门槛。
2: 这次新国标的出台是我国自动驾驶这个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不同的这种自驾产品的一个能力边界，也会推动咱们汽车行业向更安全和合规的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一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2: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新标准对企业的这种 AI 的基础能力和工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企业也要持续的去构建这种数据算力以及模型的这种底层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它的准确度识别的更高，安全能力提升的更快，并且不断的车企要完善这种研发验证量产交付的全链路的工程体系，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和商业化的落地。
0: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面对此次国标的出台，有相关专家分析称，汽车产业将告别驾驶员权责旧模式，全面进入自动驾驶运行安全时代。未来卖高阶自动驾驶车，车企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上路车辆，终身承担安全责任。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

0: 产售后体系。
1: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相保持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要有一些安全数据的监测，其实是对车企提出了很大的这种研发方面的一些要求。这种安全的体系的能力的话，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搭建和完善。
0: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车更智能和车能够完全的替代驾驶员，这完全是两回事儿。那实际上在说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人们常常马上会问的是，那未来这个责任怎么划？这个出了事儿算谁的？路上要怎么管？等等等等。那当然我们规范是为了发展，那首先国家要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那这一次即将落地的这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在安全门槛的设置上为未来的自驾技术画下了什么样的红线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昨天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一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呢，它是从2024年的推荐性的一个标准升级而来，以前是推荐，那这次是强标。您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它跟以往的标准的区别？
3: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的汽车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2: 但它到底是在哪些最关键的地方把过去的这个比如说比较模糊的安全红线给清晰化给量化了？
3: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

0: 留给我们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我们知道以前汽车在上市前它只需要做一次检测就可以了，那这份标准当中特别谈到要健全企业对于这个自驾汽车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怎么来理解，就是它到底要达到哪些方面的要求，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对车企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吗？
0: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啊，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啊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对，可能是需要一个全系统的去调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调试的结果最后的目标都是希望这个系统的安全的水平更高。但是这个安全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门槛，我们看那个标准里面的要求是说未来的这个系统它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你说它很明确，好像也确实明确，但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驾驶水平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合格且专注从最终的一个测试上来说，能不能有一些更明确的数据或者是指标？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 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跟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